0: Persia i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梁老师发福利了，

0: 发放一定是不用花一分钱咱们就免费发放的。
1: 对呀，真真实实的，
0: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1: 嗯、
0: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1: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0: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免费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1: 它有多火热，
0: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1: 嗯，
0: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降糖的产品，
1: 嗯，
0: 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别的细胞的。
1: 对呀，
0: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0: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

0: 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合作方的企业，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儿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
0: 呦，
1: 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石，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1万个名额，它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100份儿。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静石。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2: 400-7782-677，400-7782-677，
1: 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儿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50份儿，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是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儿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就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1: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0: 家伙
1: 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1: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1: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
1: 嗯，
0: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着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

0: 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竞技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

0: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0: 嗯，
1: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0: 是的，
1: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0: 嗯，
1: 当时就懵了。
0: 是呢，
1: 这咋回事啊？
0: 开始反思了，
1: 昨天晚上吃的啥，
0: 嗯，
1: 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0: 嗯，
1: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0: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1: 对，
0: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1: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0: 嗯，
1: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0: 嗯，
1: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0: 嗯，
1: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0: 嗯，
1: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0: 嗯，
1: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0: 嗯，
1: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0: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1: 可不吗？
0: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1: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0: 嗯，
1: 我们关注

0: 哦，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扣十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扣十，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用咱们的辅酶扣十，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多贵呀、啊
0: 哎！
1: 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

0: 它是这个肽，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肽呀、啊，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哦。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
1: 嗯。
0: 核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哦、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都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

0: 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
1: 那
0: 看
1: 这
0: 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
0: 这
1: 呀，
0: 才1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1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降到了11了，这才1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有
1: 嗯，
0: 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呀、啊，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1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6.5，正
1: 嗯，
0: 常了。餐后2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完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
1: 能
0: 看，
1: 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
0: 那并
1: 吗？
0: 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3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0.2左右了，3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0.4了，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他3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

0: 哦，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1: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大家伙试用，
0: 嗯，
1: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0: 对呀，
1: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是不
0: 对，
1: 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0: 嗯，
1: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0: 嗯。
1: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0: 嗯，
1: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0: 嗯，
1: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0: 嗯。
1: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

0: 做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

0: 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1: 400-7782-677，400-7782-677，
0: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教授吧？
4: 哎，对，是我，你好。
5: 我是江苏的啊、哦，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4: 哦，沈阳苏家屯啊。
5: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4: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剂啊，我收到了。
4: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5: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4: 好。
5: 嗯、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4: 嗯。
5: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4: 好。
5: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4: 是吗？哎呀，好
5: 啊，这就，哎呀，这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4: 呵，好啊。
5: 哇，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4: 哦。
5: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二甲双胍我都常用的。
4: 哦。
5: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4: 哦。
5: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4: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5: 对对，
4: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5: 哦，
4: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5: 对对，
4: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

0: 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我刚才讲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0: 嗯，
1: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得了都有15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1: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0: 嗯，
1: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0: 哦，
1: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0: 心慌了。
1: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0: 嗯，
1: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0: 哎呦，这可不好啊。
1: 哎，所以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0: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1: 嗯、
0: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1: 嗯，
0: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1: 哦，对对，
0: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的一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说它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1: 嗯、
0: 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
1: 嗯，
0: 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
1: 嗯、
0: 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
1: 嗯、
0: 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对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诉你，
1: 谢谢姚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咱们这个粤菜江塘鸡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
1: 哦。
0: 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1: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

0: 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

0: 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1: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0: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啊！
0: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1: 啊，
0: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
1: 啊，
0: 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量血糖也没一点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1: 啊，
0: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

0: 挺稳定的，就是
1: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0: 哎、
1: 呵，
0: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1: 啊，
0: 哎，我还和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1: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0: 啊，
1: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
0: 嗯、
1: 但是呢，
0: 是的，
1: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
0: 啊、
1: 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啊，
0: 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1: 当然了，嗯
0: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1: 你说。
0: 最近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1: 哦，
0: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1: 嗯，
0: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糖尿病足啊。
1: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0: 真是那个血糖引起的呀。
1: 对呀，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0: 嗯，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

0: 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是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太注意呀、啊。
0: 嗯。
1: 那我最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加氓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哦。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好的，
0: 啊、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大连 FM 九零点六，沈阳 FM 一零六点八，葫芦岛 FM 八八点四，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火树缤纷，
3: 鱼肉淡满，
2: 五物香醇，
3: 天坛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2: 吃什么？
4: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5: 对对对，它里面
2: 吃多少？
4: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2: 什么时候吃？
5: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2: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4: 这个好，教教我们。
6: 并肩
3: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2: 跟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7: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8: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研究怎么吃，还研究怎么吃才能健康的健康高级营养师王成啊。这个点咱们又见面了，跟您问个好。
7: 哎，王老师，
8: 哎，
7: 最近这个天儿啊，我就发现不正常。
8: 那何止最近呢，这各地我看都不太正常。
7: 是不是今年我就觉得这天反常？
8: 谁知道呢？
7: 嗯，你看最近这晴天嘛，气温升太快。
8: 是。
7: 哎，要不然呢就是刮风下大雨，
8: 哎，
7: 然后气温急剧下降。
8: 是，你看最近啊，这个这不是处于这个春夏交际嘛，
7: 嗯，
8: 还算是这个时令的情况下，刚进入夏天这个阶段，哎，
7: 嗯，
8: 这个时节变成初夏湿热也开始交替了。
7: 嗯，
8: 你看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
7: 对，
8: 这个季节啊，大家的身体其实很容易出状况。
7: 是，
8: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特别呵护一下自己。
7: 嗯，你看咱那个热线电话400-875-1977，你看这两天接

0: 听这些朋友哈、
1: 啊，
0: 都什么情况？我跟你报道过啊、
1: 嗯，
0: 不少朋友就是开始吐槽，嗓子不行，干痒，然后咳，哎，干咳，说话沙哑，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开始便秘，
1: 嗯，
0: 哎，然后就想吃点甜润的这些东西，改善改善胃口。那有些朋友呢，血糖还高，
1: 对，
0: 哎，这甜东西还吃不了，
1: 是，
0: 哎，不吃呢又觉得这个嗓子太干，嗯，你看。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个情况，
1: 这些现象其实我也看着了，但是啊，我今天就想说一说我们要说的这一个食材。
0: 嗯，
1: 最近我经常说的啊，这个想讲没讲的啊，是什么呢？家家户户都应该备的，价格很亲民的，功效又很温和的东方神果——罗汉果。
0: 呵，这终于讲到了，是不是？
1: 哎，你看咱们整整一期啊。啊，我觉得今天可以深挖一下罗汉果。
0: 嗯，
1: 从千年来的民间传说，再到古籍典籍相应的记载，再到现代营养学，咔嚓，你给送到实验室去，硬核数据。
0: 嗯，
1: 再到日常的这个煲汤啊、泡水呀、煮粥啊，全套的药膳，我想今天一次性给大家都说个透透的。
0: 太好了
1: 啊！
0: 因为我就知道这罗汉果能泡水润嗓子。
1: 对，
0: 但是历史典籍真不了解。
1: 哎，我了解，我挖了。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这期节目啊，讲它这是适合的。
0: 嗯，
1: 你看罗汉果的历史啊，其实已经将近4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
0: 嗯，
1: 这个罗汉果它有多重要的这个药用性呢？它有很多重，而且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症，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搭配的方法。
0: 嗯，
1: 另外我觉得还特别有意思，这罗汉果是国家卫健委首批。

0: 王老师，那要说的话，我觉得我得先提问一下
1: 啊，
0: 这罗汉果为啥叫罗汉果呢？
1: 嗯，
0: 哎，这个罗汉咋来的呢？
1: 罗汉果这名啊，它的由来有两大主流的民间的传说啊，分成两段来讲。
0: 嗯，
1: 先讲是医者救人的民间传说，再讲古寺僧人的相应渊源，史料可以互相印证着
0: 啊。
1: 第一个传说呢，我听说是啊。传说清代广西永福本地有一郎中，
0: 嗯，
1: 哎，罗汉采药救人，哎，这是流传最广的版本
0: 啊。
1: 永福是罗汉果道地的这个产区，就他这是最纯的
0: 啊。
1: 300多年前的时候啊，当地有一名叫做罗汉的游医
0: 啊，这是医生叫罗汉，
1: 哎，常年深入深山啊，深入瑶寨他行医，
0: 嗯。
1: 有一年秋天呢，大旱呢，这天儿啊也是反常。
0: 嗯，
1: 山中的百姓普遍是肺热咳喘，咽喉肿痛，那很多小孩久咳不止啊。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你说咋整啊？
0: 嗯，
1: 找草药呗，
0: 嗯，
1: 想法治呗，挨个试呗。
0: 嗯，
1: 这位叫罗汉的郎中就上山采草药。
0: 嗯，
1: 突然之间发现这个藤蔓上结了原始的黄褐色的这个果子
0: 啊，
1: 这玩意儿揪下来一个，掰开。还果肉清甜呢，
0: 嗯，
1: 咀嚼之后喉咙干疼的这个劲儿缓了，
0: 哎呀，
1: 这有意思啊，
0: 嗯，
1: 他就反复的给用自己他来试药，
0: 嗯，
1: 发现鲜果煮水呀、啊、止咳呀、啊、润燥啊，效果极佳，
0: 嗯，
1: 哎，这行了，大批量的采集的这个野果分给各村的百姓啊，就这么用，就直接饮用，如此一来是无数的咳喘的病人得以痊愈了。
0: 嗯，
1: 那大家心里就念叨啊，这罗汉呐、啊，这位郎中啊，有恩呐、啊，这大善人呐、啊，以后这果子咱就管他叫罗汉果吧。
0: 嗯，
1: 看着他就想起来罗大夫了，口口相传，称为今天的罗汉果。
0: 啊，这么回事？
1: 后世的地方志啊也佐证
0: 哦，
1: 说永福民间最早管他叫罗满果。
0: 嗯，
1: 后来谐音演化成为罗汉果。
0: 嗯，
1: 也是期待着这位姓罗叫罗汉的医者呀，他能够像天上的罗汉一样普度众生，给大家进行救命，这故事都能对上、
0: 嗯、啊，原来这个名字是纪念这个老中医的，
1: 哎，大夫，
0: 哎呀，这个民间的这份温情啊，听着特别暖心。
1: 嗯，
0: 那这个罗汉果，刚才王老师还讲这个古寺僧人他有什么渊源呢？
1: 第二个渊源我是听说啊，从明代的永福竹鸟寺啊，从这儿传出来的。
0: 嗯，
1: 说有一个僧人呢、啊、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线索的一个源头。
0: 嗯，
1: 啊，我翻了翻，明代的崇祯13年啊，也就是公元1640年，
0: 嗯，
1: 永宁州，就是现在桂林永福这一带的知州啊，叫马光，
0: 嗯，
1: 写了一本书叫《纪略》，纪是记录的纪，略是大概模、
0: 嗯、
1: 啊，大妖模，
0: 嗯，
1: 这本书里边就记载当地的山寺的僧人采摘了山中原果煮茶招待客人，
0: 嗯，
1: 哎，这个茶汤清甜润燥
0: 啊，
1: 专供礼佛的香客饮用，
0: 嗯，
1: 那这是罗汉果最早的文字记载了，佛的香客饮用。
0: 嗯，
1: 那这是罗汉果最早的文字记载了
0: 啊，有记录、啊、
1: 哎，真正的人近390年
0: 啊。
1: 那么古代的寺庙最讲究的就是素食清修，
0: 对，
1: 你看僧人常年诵经，
0: 嗯，
1: 每天长时间的高声念佛呀、
0: 嗯、
1: 极易喉咙干哑，肺燥上火
0: 啊。
1: 那么山中的野生的罗汉果，这就成了僧人日常的常饮用的养生茶饮。
0: 嗯，
1: 同时这个圆溜溜的果实啊，像不像打坐的这个罗汉的这个法像啊？
0: 像，
1: 这圆脑门是吧、
0: 嗯？
1: 僧人就把它供奉为佛前之物，
0: 嗯、
1: 称之为罗汉供果
0: 啊、
1: 哦。哎，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在周边的山民当中传开了。
0: 嗯，
1: 以至于宋代啊，其实还有文人诗句啊，旁敲侧击还给他佐证了一下。
0: 嗯，
1: 叫做。木劳足倦登桥月，
0: 嗯，
1: 稳造长哭到上方，
0: 嗯，
1: 从前山僧煮罗汉，为防分我一杯汤，
0: 嗯，
1: 啊，诗里边说这个煮罗汉就是指煮罗汉果茶
0: 啊，
1: 足以证明早在明代之前，山寺当中已经普遍拿它进行使用甚至养生了。
0: 呵， 这王老师这个知识真是渊博，
1: 真是学杂了。
0: 一边是医者救民，你看一边是古寺的清修，这两条线索算是对在一起了，对吧？那罗汉果这个名字由来，我看这就完整了，
1: 完整了，完整了。
0: 嗯，那这个罗汉果之前它也是野生的吧？
1: 嗯，
0: 它真正这个人工种植的历史有多久呢？就咱们国家它主要产区在哪儿呢？
1: 你看咱们全国90%以上啊，这个罗汉果产自哪儿？就是出故事的广西桂林永福，
0: 嗯，
1: 还有一地儿啊，龙胜，
0: 嗯，
1: 永福甚至被官方命名了，叫做中国罗汉果之乡
0: 啊、
1: 哎。现在哪个地方产啥都叫什么什么之乡，
0: 嗯，
1: 罗汉果之乡就是这儿。人工驯化栽培的历史啊，罗汉果这东西呢，已经超过了300年了。
0: 嗯，
1: 从清代的嘉庆年间啊，山民是大规模的人工种植的，
0: 嗯。
1: 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写1925年起永福的罗汉果就批量销往广东、
0: 嗯、
1: 南洋、
0: 哦、
1: 这是近代最早走出国门的国产养生食材。
0: 嗯，
1: 你看湖南的南部啊，广东的北部也有少量的

0: 明白了。
1: 哎，
0: 哎，王老师，那有没有正儿八经的就对这个罗汉果的药性和功效有记载的？
1: 接下来咱们就梳理一下历代官方典籍对于罗汉果的药性啊、功效啊完整的记载。
0: 好，
1: 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中医的这个书啥的，是吧？
0: 嗯，
1: 啊，你听完之后，你就照着上面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原文都能对上。
0: 嗯，
1: 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考究原文分地方志，
0: 嗯，
1: 民间本草还有现代药典，我们得分多层次来说。
0: 嗯，明白了。
1: 从哪开始啊？先从道光十年清朝时期开始。
0: 嗯，
1: 1830年的时候，
0: 嗯，
1: 修仁县志当中是这么写的，这是现存最早的明确记录罗汉果药用功效的这个相应古籍。
0: 明白了。
1: 原文是这么写的，说罗汉果可以入药，清热治咳，其果每生必18颗相连，
0: 哦，
1: 有点像十八罗汉的意思啊。
0: 是啊，
1: 产于永福深山。
0: 嗯，
1: 这就是第一次明确将罗汉果划入到药材的范畴，还标注了核心功效清热止咳。
0: 嗯，道光年间的县志，
1: 哎，清代，
0: 那距今也200多年了。
1: 有了，
0: 那古人很早就认定它能入药止咳嗽啊。
1: 对，清代的嘉庆24年《永宁州志》啊，这个里边就首次把罗汉果编到了药食篇当中
0: 啊，
1: 把它呀跟甘草、麦冬、贝母等等的润肺的药材给并列了。
0: 嗯，
1: 原文说味儿甘，性凉，解燥咳，
0: 嗯，
1: 润咽喉，山民常年煮水代茶，正式确立了地道的它是药材的地位。
0: 嗯，
1: 你看清代的赵学敏啊写的是《本草纲目拾遗》，说清代的本草啊，这是集大成之作呀。这个书里边新增的罗汉果的条目写的是罗汉果出广西永福，形似小小柿啊，皮儿黄薄，肉白，味儿甘，性寒，专治痰火久咳，咽喉肿痛啊，声音嘶哑呀，劳素虚咳皆可服。这里提到这个劳素就是古代的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1: 久咳体虚，这就跟现代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就是完全对上了。
0: 明白了。嗯，这是清代的。
1: 民国也有。
0: 嗯，哦，
1: 民国萧不丹是《岭南采药录》啊，这里边就写了两广民间食疗经典啊，记载食操药膳方。
0: 嗯，
1: 罗汉果理痰火咳嗽，和猪精肉煎汤服之，润肺不伤正气。
0: 嗯，
1: 这就是咱们今天啊一会儿会教给大家的罗汉果瘦肉汤的原始古方。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稍微漏了一点。
0: 嗯，明白了。
1: 传承百年啊，清代的光绪叫重刊临桂县志，这里边就补充了说罗汉果中空椭圆，
0: 嗯，
1: 果肉紧密，
0: 嗯，
1: 甜而不腻，肠燥便秘者久饮可通便
0: 啊，
1: 点明它的第二核心作用了。
0: 嗯，
1: 润肠通便它也行。
0: 嗯，
1: 打通肺和

0: 肠道便秘呀，这都是全国中医统一遵循的相应标准。
1: 嗯，
0: 所有的中医馆啊，中成药生产的全部都以此为准呢。
1: 明白了。那我觉得这么多古籍层层印证、
0: 嗯、
1: 从这个明代僧人饮茶到清代入药典籍再到现代的药典标准化，这个罗汉果那肯定不是这个网红养生品，对吧？
0: 不是简单的那么回事。

0: 来进行。
1: 哦，
0: 药性能缓和，适用的人群才更广啊。
1: 明白了。那提到适用人群，那古时候有没有记载，就那个时候什么人在用它呢？
0: 在没有现代药品的这个年代啊，两广的山民把罗汉管融入了一年四季的养生的方法里。
1: 嗯，
0: 分成四类的传统用法。你看第一类，常年用嗓子的人群，咱俩都是啊，咱俩
1: 是
0: 教书的师傅先生是吧，唱戏的伶人，挑担的，卖货的，天天吃张口饭的，每天半颗干果沸水冲泡，
1: 嗯，
0: 全天带茶饮，预防声音嘶哑。
1: 哦，
0: 这是古代天然的润喉剂。
1: 明白了，就是

喻来说话，让大家用现代科学进行一个对比更有说服力。你看刚才康康问一个问题，罗汉果还甜呢，它还能泡水。其实这个罗汉果最核心最独特的营养物质叫做

0: 中年患者其实也慢慢在增加这个数量。
1: 对
0: 啊，这个人群我们后面再接着说。我还没说完我的话题啊，还有好东西，就是这个罗汉果当中还有啥高含量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 C 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你换季减少感冒干咳，维 E 是强效的抗氧化，女性饮用的时候辅助改善皮肤的干燥沉暗暗沉啊，它能够润燥又养颜。
1: 嗯，
0: 就这个罗汉果啊，你别小瞧它，矿物质它还挺多
1: 啊。都有啥呢？
0: 钾、钙、硒、锌、铁。
1: 呵，
0: 高钾低钠适合高血压人群，
1: 嗯，
0: 能平衡体内的电解质。然后硒元素是抗氧化又护肺子，
1: 嗯，
0: 常年抽烟的呀，粉尘环境工作的人群呢，你优先补充罗汉果。哎，这时候相应的这个矿物质就能走到体内。
1: 明白了。
0: 锌是维护咽喉黏膜的修复，
1: 嗯，
0: 反复的咽炎呢，口腔溃疡啊，这类的人群

0: 罗汉果甜甘能够舒缓声带的水肿。
1: 嗯，
0: 日常长期的代茶饮比润喉糖的这个温和呀更加温和，没有添加剂，
1: 嗯，
0: 不需要进行依赖。
1: 嗯，
0: 这是罗汉果，我说吃出健康一定要用它的一个自然选择。
1: 嗯，这是镇咳祛痰养护呼吸道，然后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黏膜啊，这是另外一个功效了。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其他功效吗？
0: 有，你看这个润肠通便，温和调理便秘，这是它的能力。
1: 嗯，明白。
0: 就针对阴虚肠燥啊，那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便后口干，很多老人吃泻药，你会发现伤肠道。
1: 嗯，
0: 罗汉果是甘凉润燥，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润肺的同时，自然就能够润肠道啊。你看这罗汉果往这招上一下，标本又兼顾。
1: 嗯，明白了。
0: 再说第四点功效吧。
1: 嗯嗯，
0: 这个。控糖减脂是它的效果。
1: 嗯，
0: 专属于糖尿病人。
1: 嗯
0: 啊，减重的人群是属于天然代糖的状态
1: 啊。
0: 日常喝水呀、啊、煮粥啊、煲汤啊，
1: 嗯，
0: 你就掰一小块罗汉果，代替冰糖，代替白砂糖，满足甜味口感。同时呢，不升高血糖，那、啊、把这个肥胖人群减入少量的这种摄入的这个糖分的过程。市面上很多无糖的保健品呢、啊，无糖的饮料啊。你知道他们其实也用罗汉果甜甘是作为原料的。
1: 嗯，
0: 那为啥我们不自己用它非得去买饮料啊？
1: 嗯，对。
0: 再要说的就是增强免疫，抗疲劳清内热呀。
1: 嗯，
0: 熬夜上火，口干口苦，心烦燥热，虚火上浮，无需苦寒凉茶那伤胃，你拿罗汉果来啊，甘凉平和，清虚火，而且不伤正气，长期饮用它，提升呼吸道的抵抗能力，减少反复的上火感冒状态。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哎呀，听完王老师讲的是现代科学解读，我觉得彻底颠覆了我的这个固有认知。你看，原来小小的一个罗汉果就覆盖了呼吸、肠道、血管、血糖、免疫这五大养护方向呢。
0: 对，
1: 我觉得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0: 那你看，
1: 嗯，但王老师，你看任何食材都有这个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嘛，对吧？那咱结合现代总结，哪些人更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呢？
0: 嗯，
1: 和古时候的记载有没有出入呢？
0: 哎，有点出入，但是不是特别多啊。
1: 嗯。
0: 你看有些职业啊，古代它是没有的。
1: 哎，对对对，
0: 在这儿呢，我们大家清晰的划分一下适宜的人群啊，还有慎用的人群。
1: 嗯，
0: 禁忌其实挺简单的，挺好记啊。
1: 嗯，
0: 首先是适宜长期使用的人群。
1: 嗯，
0: 罗汉果可以适合教师。
1: 嗯，
0: 主播、销售、歌手，这都是高频用嗓的人群，天天都得叭叭叭叭叭叭。
1: 嗯，
0: 我们也叫吃开口饭呢。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抽烟、厨房油烟啊，这些从业者、粉尘工作者，
1: 嗯，
0: 啊、这些也适用。
1: 那就是厨房，就是那属于厨师了，对吧？
0: 厨师啊，或者天天做饭的妈妈们呢，
1: 嗯，下井的工人等等，
0: 不容易，
1: 嗯，
0: 啊，都挺累的，大热天的。再就是糖尿病人，高血脂、体重超标、想吃甜就得控制热量的人群
1: 啊，
0: 啊，体型对吧、嗯？控制一下。还有秋冬春三季易燥咳、慢性咽炎、扁桃体反复发炎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中老年阴虚便秘、熬夜上火、虚火旺盛的人，
1: 嗯，
0: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儿童肺热干咳，特别是三岁以上少量冲泡的啊，你这些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可以进行的。
1: 嗯，
0: 下面我再讲一讲 就怎么是慎用和少量。

0: 晚期使用的人群。
1: 嗯，啥样的人不能吃呢？
0: 脾胃虚寒的人群是少量食用短期慎用的。
1: 哦，
0: 你看平常就腹泻是吧，腹部怕凉，吃凉食又胃疼，那你就不能天天大量的饮用它了。
1: 嗯，
0: 一周来个两三回可以了。
1: 嗯，
0: 还得配点生姜。
1: 嗯、哦，
0: 再配点红枣。
1: 嗯，
0: 中和一下其中的凉性。
1: 嗯，
0: 那么经期的女性虚寒痛经啊，单独少喝。
1: 嗯嗯，
0: 你煲汤搭配这个红枣啊桂圆啊，你平衡一下药性，这时候可以。
1: 嗯、明白了。
0: 再说说禁止长期大量食用的人群，常年腹泻呢，
1: 嗯，
0: 脾胃阳虚严重的人群，
1: 嗯，
0: 风寒咳嗽，包括怕冷啊、流鼻涕啊、这清鼻涕，没事就老滴答答淌，还有白痰，这个白稀痰呢，单独你喝的话就会加重咳嗽。
1: 嗯，明白了。
0: 哎，区分一下，
1: 区分清楚体质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养生咱就是养坏了，不是养生了，就适得其反了。那讲完理论呢？我觉得进入实操环节呢还得要研究一下在家咱们怎么利用好这个小果。
0: 你看所有的这个药膳配方啊，我觉得都得遵循古方的改良。
1: 嗯
0: 啊，要适配现代家庭的口味。
1: 嗯，
0: 用量咱得精准。
1: 嗯，
0: 兼顾老人，兼顾孩子，特别还有一些小糖人，你这玩意儿你说你能不考虑吗？
1: 对，
0: 从最简单的五分钟泡水，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慢炖滋补汤啊，循序渐进，每样咱都给大家来点是吧。
1: 行，
0: 先来第一个五分钟简易。

0: 精润茶饮。
1: 啊、哦，这个是第一类呗，
0: 大家常备、啊。
1: 嗯，
0: 无糖又无负担。
1: 嗯，
0: 基础润嗓罗汉果茶，咱们看一看啊，所有人都可以通用的。
1: 嗯，这基础润嗓罗汉果茶，这是第一种，王老师讲的。
0: 先来半个罗汉果。
1: 嗯，
0: 这是干罗汉果。
1: 嗯。
0: 完整一颗你分两回用啊，避免过量，一定是一半、
1: 嗯、明白了。
0: 大概85到95度的沸开水啊，咕嘟咕嘟冒热气冒泡的这种啊冲泡做法。
1: 嗯，
0: 罗汉果你洗干净了，掰开外壳，取出内部的果肉果籽儿。

0: 了。
1: 啥功效呢？
0: 日常护嗓子嘛。
1: 嗯嗯。
0: 清燥生津嘛。你别总喝那个奶茶呀，代替一下，甜饮料啊，代替一下，糖友全天都可以用。
1: 哎呀，这个糖友可太幸福了，这回。那我觉得很多听众哈，一整颗泡一杯，那我觉得跟王老师所讲的这个就有差别了。那个一整颗吧，太浓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像王老师说的，是不是偏凉容易拉肚子？
0: 偏凉容易拉肚子。
1: 嗯，
0: 所以我说半颗比较适合。
1: 哎，
0: 这一点呢、啊，咱们大家得注意。
1: 是。
0: 第二，想说一说罗汉果金银花清音茶。
1: 啊，这个也是个茶。嗯，
0: 咽喉肿痛啊，上火黄痰呢、啊，扁桃体发炎呢、啊，可以用这个。
1: 嗯，
0: 什么食材呢？备上三分之一个罗汉果。
1: 嗯，
0: 干金银花五克。怎么做呢？
1: 嗯，
0: 沸水给它闷泡12分钟。
1: 啊，闷泡。
0: 哎，白天分两回喝完，连续喝3天就行了。不建议长期天天喝啊。
1: 嗯，
0: 为啥？已经有它的功效了，就可以用了。
1: 嗯，
0: 清热消炎，缓解嗓子红肿疼痛，上火干咳，适合春夏燥热。熬夜上火，你就用这三分之一个罗汉果加上五克金银花泡吧。
1: 嗯，明白了，这也符合王老师所说的这五分钟简易清润茶呀，
0: 非常符合。
1: 嗯，
0: 再就是罗汉果玉竹润燥茶
1: 啊，也是个茶。嗯。
0: 久咳可就阴虚了，
1: 嗯，
0: 还适合大便干燥啊，中老年阴虚的朋友，这个罗汉果玉竹润茶、
1: 嗯啊、明白了。
0: 这个润燥茶的食材，拿一半罗汉果，
1: 嗯，
0: 再来6克玉竹，
1: 嗯，
0: 开水闷泡15分钟
1: 啊，也是闷泡，
0: 一天一杯，
1: 嗯，
0: 可以长时间每周喝4回，
1: 嗯。

0: 啊，一类啊，我知道了，这个一类我就记好了，是五分钟简易清润茶饮，王老师介绍了四个。
1: 对，
0: 那这一类确实是挺方便好用的。那还有第二类吗？
1: 有，
0: 嗯，
1: 第二类是滋补养生的肉汤的。
0: 啊，肉汤，
1: 哎，
0: 嗯，
1: 古方传承，全家老少食疗方。
0: 嗯，
1: 啊，这个食疗汤每周来一两回。
0: 啊，一两回就行。
1: 先说第一道啊，
0: 嗯，
1: 这个名字呢叫做罗汉果陈皮瘦肉汤
0: 啊，这刚才王老师透露了一小下，
1: 出自于民国岭南采药录啊，原版的食疗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干罗汉果半个，陈皮来五个，猪瘦肉食物150克，生姜两片，你中和凉性啊，你给它都放到一起，怎么做？瘦肉冷水下锅焯水，
0: 嗯，
1: 去除这个血沫子腥味，所有的食材啊都放到这个砂锅里，加清水800毫升，
0: 嗯，
1: 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加上少许的食盐调味。那咱们吃它的时候啊，只喝这个汤啊，吃肉，果肉捞出来你就别吃了，
0: 哦，
1: 啊，为啥呢？这个咱们就要到功效就行，
0: 嗯，
1: 滋阴润肺啊，补虚止咳，体虚久咳抽烟的这些人群，秋冬季节你必喝这个，
0: 哦，
1: 你再搭配这个生姜啊，还有脾胃虚弱的是吧，老人孩子啥的你都能喝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一种普方啊，大家都能用，
0: 嗯，明白了。
1: 这个古籍记载的百年的老方不用额外加糖，
0: 嗯，
1: 啊，汤自带清甜，孩子自己他也不会抗拒，
0: 明白了，嗯，这是第一个。
1: 嗯，再来说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
0: 啊，这也是一个带肉的汤。
1: 这个是熬夜伤阴呐，皮肤干燥啊，这个咽喉干而且失眠的人用它可以。
0: 明白了，这啥配料呢？
1: 哎，半个罗汉果切开了之后啊，沙参再配10克，玉竹再来10克，排骨放200克，这玩意儿肉香啊，
0: 嗯，
1: 啊，红枣2颗啊，就是2个，炖煮60分钟。你看这枣甜不酸的，我爱吃，我放两盆，
0: 嗯，
1: 你不行的，你这个效率它就跑偏了。
0: 明白了。
1: 哎，红枣只是适当的调，勾一点点的味儿。
0: 嗯。
1: 那么这样一道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是润肺养阴的。
0: 嗯。
1: 改善熬夜之后的虚火呀、口干呐、心烦呐，女性养颜还润燥。
0: 看来这女性朋友可以常喝多喝啊，
1: 嘿嘿，
0: 嗯，
1: 我马上接着再讲这个第三类啊。
0: 啊，第三类了，
1: 哎，甜润养颜羹品，哎，
0: 这个好喝。
1: 对啦，我说完之后你会想，哎，女性喝这个行哈，啊？
0: 行，
1: 女性儿童甜品啊，可以替代高糖奶茶呀、蛋糕啊，可以替一替。
0: 这都有啥呀？赶紧讲讲。
1: 罗汉果、百合、银耳羹
0: 啊，
1: 润肺又养颜，
0: 嗯，
1: 安神又助眠呢，
0: 嗯。
1: 食材呢是1/4个罗汉果，
0: 嗯，
1: 啊，干银耳来一小朵，
0: 嗯，
1: 还有这个干百合咱们来10克，
0: 啊，
1: 哦，莲子咱们来10克，
0: 嗯，
1: 还有这个枸杞呀，啊，少加一点点吧，啊，点缀一下，
0: 嗯，
1: 把银耳提前用冷水泡发1个钟头，
0: 嗯，
1: 撕成小朵啊，小块的，全部食材统一放到砂锅里，
0: 嗯，
1: 清水来1升。大火煮开了，你就炖上60分钟吧，直到这个银耳都开始出焦了。
0: 嗯，
1: 你不需要再放冰糖了，罗汉果自带那个小甜味就足够。
0: 嗯，
1: 这种功效是啥呢？润肺又化痰，滋阴还养颜，缓解秋冬的皮肤起皮、咽喉干痒。睡前你要来一小碗这个，改善大家的干燥失眠。
0: 明白了，嗯，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能挺好喝啊。
1: 再来看一看我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罗汉果雪梨润燥羹
0: 啊，这个听起来也挺好喝的，
1: 哎，特别适合小孩，
0: 嗯，
1: 这个肺热干咳呀、换季燥咳呀，孩子可以喝它。
0: 嗯，
1: 先准备一个雪梨，哎，这个变成雪梨了，对，带皮儿切块啊，罗汉果1/3个，再来一矿泉水瓶子500毫升的这个清水，炖上20分钟，
0: 嗯，
1: 啊，放一起炖。等到滤出汤水之后啊，你给孩子光喝这个汤水，
0: 嗯，
1: 果肉呢可以少量吃点，特别适合3岁以上的小孩，哎，适合他们肺热黄痰呢，口鼻干燥啊，你喝个2-3天明显缓解，
0: 嗯，

0: 没有蔗糖还不用担心孩子蛀牙，
1: 嗯，
0: 也不可能升血糖。
1: 明白了。哎，王老师，有没有适合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吃饭吃的这个
0: 膳食搭配呗？
1: 哎，
0: 有食疗的养生的药粥，早餐养生润燥、
1: 啊、
0: 老人肠胃弱的首选。
1: 那行，挺好。
0: 我先来第一个，
1: 嗯，
0: 叫做罗汉果枇杷润肺粥。
1: 啊，枇杷润肺。
0: 哎，小孩慢性咽炎呢，久咳不愈，
1: 嗯，
0: 就来四分之一个罗汉果，
1: 嗯，
0: 枇杷叶12颗，啊，用纱布给它裹起来，
1: 嗯嗯，
0: 粳米50克，
1: 啊、哦，
0: 粳米熬煮成稀粥，这枇杷叶啊、罗汉果啊，提前煮了，取出来这个水倒到粥里边搅匀，
1: 啊，这么个做法，
0: 太对了，
1: 嗯，
0: 早餐你就吃它吧，什么效果？利、嗯、咽化痰。针对孩童反复的这个干咳呀、清嗓子呀，还有这个咽炎呢，温和又不伤胃，这个适合。
1: 哎，这个挺好。嗯，

0: 海呀，咱们用小米60克，
1: 嗯，
0: 四分之一个罗汉果，清水再来适量。你把小米熬粥，熬到黏黏糊糊的，别嘎巴锅。
1: 嗯，
0: 罗汉果的果肉切碎，同煮10分钟，天然又清热呀，润便又通肠啊，是吧？适合肠胃虚弱无法喝寒凉茶饮的老年人。
1: 嗯，哎，我觉得这两个呀都挺好的。这个真是刚才我提问王老师的，说能不能日常当饭吃啊？这个我们日常饭桌上就可以端上来了。这两个粥，一个是罗汉果枇杷润肺粥，一个是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0: 这就相当于第四类完事儿了。
1: 嗯，
0: 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五类，看一看啊，嗯、日常万能的代糖的用法。
1: 代糖用法，
0: 厨房全方位可以代替白糖，
1: 呵，
0: 可以代替冰糖，
1: 这可太好了。
0: 你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
1: 嗯，
0: 罗汉果可以作为天然无糖甜味剂融入到日常的三餐。
1: 哦，这个太适合小糖人了。
0: 首先第一，
1: 嗯，
0: 煮粥啊，杂粮粥啊，银耳羹啊，不放冰糖，
1: 嗯，
0: 你掰一小块罗汉果你一起煮，
1: 哦，
0: 甜味就有了。
1: 明白了。
0: 第二，煮这个炖煮银耳的时候，炖煮雪梨还有百合等等的润燥甜品、嗯、你完全可以用罗汉果来代替砂糖。
1: 嗯，
0: 再就是自制的养生花茶，
1: 嗯，
0: 把自己泡着果茶搭配枸杞菊花，增加清甜的口感。另外一个呀，咱们可以考虑自制无糖的这个膏滋啊，秋梨膏，你可以用罗汉果的调味。
1: 嗯，
0: 哎，特别适合糖尿病人的日常的一个润燥的过程啊，这就是我要说的药膳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嗯、
0: 啊、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这药膳全都讲完了。哎呀，这听的我呀，这心情真是好啊。
0: 嗯，
1: 你看这药效也讲了，确实像王老师所说的，这罗汉果啊，家家都应该常备。哎，说到常备，那得研究一下怎么选购啊。
0: 嗯，
1: 这怎么储存呢？
0: 嗯，
1: 王老师，您选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没？
0: 那肯定有啊，这我都说这事儿了，我能没招吗？是不是？优质地道的罗汉果挑选的标准，我建议啊，我特别喜欢永福这地儿的干果。
1: 嗯，
0: 啊，外观你看它，果皮是黄褐色，完整没有破损，啊，表皮是比较薄，还带有这个细密的小绒毛啊，哎呀，这个小果形啊，圆润饱满，是吧？不塌陷，不干瘪，这个时候外观上过关了。再说咱们得掂掂重量，
1: 嗯，
0: 同等大小，这个手感要是偏重的情况下，果肉就证明了厚实，营养足。你要说这个小伙儿一掂轻飘了，这个果子果肉干瘪，甜度功效都打折扣。
1: 嗯，
0: 再说气味，你掰开它之后，你会发现清甜的小果香啊，没有霉味儿啊，没有焦糊味儿啊，是吧？烘烤过度发黑发苦的那种劣质的果，咱要发现就别买。最后要提醒的就是果肉，内部海绵状的果肉是浅黄色的，啊，湿润又有韧性，发黑结块的别买。潮湿发黏的是变质的，更不能买。
1: 嗯，明白了，这说的多清楚啊。那如果家里储存的话，怎么储存呢？
0: 储存的话，那就是首先咱们看啊，整个的没开封的，哎，这个行啊，密封保鲜袋啊，然后这个玻璃密封罐啊，你都可以存放，把它放到阴凉干燥避风的地方啊，保质期能达到12个月一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再有就是掰开剩余的果肉，
1: 嗯，
0: 你单独密封冷藏啊，7天之内你用完，避免受潮发霉。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选择。
1: 嗯，
0: 再就是严禁潮湿啊，那冰箱啊、露天存放啊，特别容易吸潮，特别容易变质，特别容易产生霉变。这时候产生的霉菌就让变质的这个罗汉果啊没法进行使用了，你就直接丢了吧，你千万别用了。说省着呀，王老师说呀，这罗汉果好东西，我得省着。你长毛了的话，我把这长毛的掰去，整个你都撇了。
1: 嗯，所以说啥东西别多买哈，就买咱现在现吃现用的就行，是吧？
0: 嗯，
1: 然后呢，稍微有点吃不了的，你没存储多长时间，咱就把它吃了了就行了。
0: 嗯，
1: 那存到长毛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呢？
0: 哎，
1: 对吧？哎呀，咱们这期节目我觉得听众朋友能挺感兴趣。这不后台吗？这会儿啊，咱们一边说着节目，那边电话就打进来了。你看有一些高频的提问，那我觉得王老师可以给大家解答解答，避避坑哈。
0: 都有啥说一说。
1: 你看这第一个问题，新鲜的罗汉果和干果 哪个养生效果好，能不能生吃鲜果，这咱都讲。
0: 刚才咱说了。

0: 养生入药首先是低温烘干的干果行，新鲜的罗汉果为啥不行？寒凉之气太重了，生吃容易腹痛和腹泻呀，适合短期清热啊，这个时候只能是用这个新鲜的啊，它是短期型，长期的养生入药必须是低温烘干的干果。
1: 嗯，
0: 干果经过了低温的脱水，凉性它缓和了，糖苷的营养它会更加浓缩，你全年也便于储存呢，四季都能使用，这是家庭当中常备的首选干果啊。
1: 嗯，明白了。你看第二个问题啊，罗汉果能不能天天长期泡水喝？
0: 分体质。
1: 嗯，
0: 体质燥热，常年用嗓，还有这个糖友人群，每周四五回，每回半颗，问题不大。
1: 嗯，
0: 脾胃要是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每周两三次，你还得搭配这个陈皮啊、生姜，你中和一下。不建议连续的每天的大量的使用。
1: 嗯，你看第三个问题啊，罗汉果甜甘长期吃会不会伤肾脏？有没有副作用？
0: 我翻了一下国家的药典收录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当中啊，这个毒性实验显示长。

0: 规食用剂量，没有肝、肾啊、泡水啊、煲汤啊，你用量极小，我觉得这是完全安全的状态。
1: 嗯，
0: 光一次性大量服用，也就是说一次两克以上，可能会轻微的腹胀、腹泻，但是你减量之后马上就能恢复，这是罗汉果的属性。
1: 明白了，那咱就不喝两颗呗，对吧？
0: 别太过度了。
1: 对，那你看第四个问题啊，风寒咳嗽、白痰、怕冷，喝罗汉果会不会加重？哎呀，
0: 会加重。
1: 这还用王老师说，我都能回答。
0: 会加重，
1: 是不是？因为它性凉嘛。
0: 对对对对对，它专治的是肺热呀、燥咳，像黄痰呐、咽痛啊、口干呐、风寒咳嗽，推荐生姜红糖水。陈皮生姜茶，啊，避开一切凉性的润喉的这些食材，
1: 嗯，
0: 就可以。
1: 问题五，哎呀，我觉得呀，这大家是不是能注意？

0: 怕你这个不打电话就自己在那闷着猜是吧？4008751977，你看大家问的，咱这没有啥不耐烦的，你就问就完了。
1: 嗯啊，你看问题五啊，这个孕妇婴幼儿能不能吃罗汉果？
0: 3岁以下的小幼儿啊，不建议您饮用。
1: 嗯，
0: 为啥呀？因为3岁以上的儿童的肺热干咳才允许你少量的出血梨水。
1: 嗯，
0: 你小你没法给你用量了。孕妇啊，上火、咽喉疼，你可以减量拿半个罗汉果煮水。虚寒体质的孕妇你就少喝吧，啊，搭配着红枣，你平衡一下药性，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
1: 嗯，你看咱们今天啊，整期节目，
0: 嗯，
1: 从明代的这个寺庙啊，千年历史传说，
0: 对，
1: 到历代的中医古籍原文，
0: 对，
1: 再到现代的营养学的甜甘，
0: 嗯
1: 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微量元素啊，都做了这个科学的解析。
0: 那必须的。
1: 而且区分了适宜禁忌的体质，
0: 嗯，
1: 还配套了5大类的居家药膳茶饮，
0: 对，
1: 汤羹啊，粥品呐、啊，还有选购这个储存避坑的指南，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咱今天讲的挺全面的，
0: 嗯，
1: 把这个罗汉果从文化呀、药理呀、实操啊都完整讲透了。
0: 那必须得讲透啊！你说我准备这些东西，我要是再讲不透的话，大家的提问啊，随时还可以补充啊。
1: 嗯，
0: 反正我是每回上节目呢，我都准备点干货啊。
1: 嗯，
0: 拿到啥，这个小康康他鼻子也灵，我拿啥他都能闻着啥。
1: 上
0: 面朋友啊，也可以拿笔自己记一记，你遇到啥花花草草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你只要是想问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751977都可以问啊。
1: 哎，对。
0: 那这样节目临近尾声了啊，我适当总结总结啊，康康想起啥可以补充啊。我想概括一下罗汉果的这个养生定位。
1: 嗯。
0: 啊，它是味甘啊，同时它还有这个凉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平和的。
1: 嗯。
0: 它符合药食同源，属于一种清润的色彩。没那么苦寒伤胃啊，它是甜而不伤糖。是吧，不生糖，小糖人那就是友好的伙伴。
1: 嗯
0: 啊，家里边可以备点。另外这个润喉啊，咽喉腹部这个叫肺部啊，就是这些地方罗汉果的效能啊，现在小手都能伸到。
1: 嗯，
0: 上是润咽喉肺部，下它能对肠道还起到作用啊，润肠通便，适合现代人的这种大火呀、干燥啊、用嗓过度啊、控糖减脂啊，适合老年人阴虚便秘呀、等等的多重的亚健康的问题。家家户户我觉得常年都可以备点，一年四季都能用上。为啥？就好多朋友啊，尤其刚才说这个现代人大火干燥，脾气太急了，那短视频天天刷的呀，我这一说我就有感慨。
1: 嗯，
0: 看啥3秒钟都看不完啊！你喜欢这个视频，不喜欢就翻过去。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就翻过去，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那么急呢？火大，是吧？另外用嗓过度，用眼睛过度，啥啥都过度。为啥控糖减脂啊？那是因为你的糖、你的脂肪都已经很高了，才控糖减脂的。平时吃的时候，咱从嘴先管住了，行不行？这些东西管住了，你家里备点这个小罗汉果啥的，我咋说你就咋用。分不清自己是寒性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你就打电话问。没出毛病之前，咱就把这些都用好了，让你的身体健康，这不就是吃出健康吗？多简单呢！
1: 嗯
0: 啊，养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得买点好药材，那个是见客户啥的，那药材啥的，哪个不得多少钱？多少钱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不接听了啊，咱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位阿姨的问题啊。这位阿姨就是尿频、尿急、尿痛、小便黄还有灼烧感，然后去医院呢说是急性膀胱炎，吃抗生素好了，但是一停没几天又犯。这阿姨呢就是说怕上厕所，平时喝水不多，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断根的？
1: 我先得说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相应的信息，因为咱们没有直接接听热线，你这些信息不完整，我不能准确的判断出是啥。但是如果说反复尿路感染啊，那这个原因怎么导致的，我得可以说一说这个。就可能是憋尿这种日常行为习惯就导致的。你看细菌在膀胱当中停留时间太长了，那尿那是身体当中的废水，它要排出去的。如果是长期的憋着，加上雌激素降低，也就是说尿道黏膜变薄了，抵抗力下降了，上岁数了，中医认为这就变成了湿热下注膀胱，治疗的时候得中西医结合，并且得改变生活习惯。假如说是基于现在我说的这一堆东西的话，我给您开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我说的一些东西没对应上您，那我就相当于一个科普了，您过后再打电话。4008751977，给您开的这个小方法呢，第一，发作期就是这个尿疼明显，车前草、金银草汤啊，这是可以考虑去进行使用的。车前草30克，

0: 吃了。薏米赤小豆粥，每周喝个两三回，薏米利湿，赤小豆解毒，减少湿热体质，或者每天你喝点这个蔓越莓汁儿啊，别额外加糖。蔓越莓里边的这个原花青素可以阻止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这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
0: 再就是生活习惯，别憋尿，有尿就去呗。
1: 是。
0: 每天尿得两升打底儿啊，你注意卫生啊，喝不每天喝水得两升打底儿啊，你该排尿就排尿，该喝水喝水，饭前便后洗手，所有的行为习惯，打小咱学的这些都用上。越上岁数啊，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提醒你啊，这个车前草的这个水不能够长期喝啊，相应的这个状态呀、症状啊，因为咱们交流的没有，所以您打电话，具体细致白牙的东西我再给您一对一的细致的说一说，否则我现在说的东西啊，只是有一部分您的信息和一部分我的推论，不见得准确啊。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位阿姨的问题就先解答到这儿哈。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8。

0: 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

0: 对，这五千平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
1: 嗯嗯。
0: 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也说了。哎，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
1: 嗯，
0: 一共啊这一批才3万平。
1: 对，
0: 现在呀、啊、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

0: 唯独啊，健康是不能等。
1: 没错，
0: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1: 嗯，
0: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1: 那是，
0: 所以说赶上了，也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1: 对，
0: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1: 嗯，
0: 老慢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1: 嗯嗯，
0: 哎，你就跟着港药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1: 嗯。
0: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1: 嗯，
0: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1: 对，是的。其实孙主任，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0: 嗯。
1: 自打了解了菌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是解开了。
0: 啊，那菌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
1: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
0: 啊，不差钱。
1: 为了对，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堆的啊，满满的，跟那小山头似的。
0: 嗯。
1: 他有什么现象啊？他特别瘦。
0: 啊。
1: 1.75米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100多点吧。并且他体质特别差，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上升到说打一个礼拜的吊瓶都不见好。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发烧就超过40度了啊，去检查呢也提示他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就那么多的这个补品啊也不行。以前吧还纳闷说怎么就这么补还是不行呢，但现在我觉得啊，它是不是也是肠黏膜屏障受损，它不吸收这个原因。
0: 这个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呢都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啊愿意花钱去吃这些东西。
1: 对，
0: 那你说呀，花这个钱你身体利用上了，那这个钱肯定是不白花。
1: 对，有价值。
0: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亲属的呀，就虽然他不差钱，
1: 嗯，
0: 但是你说花钱买这么东西，你身体用不上，
1: 嗯，
0: 你这不光是钱白花了，关键是什么？你要解决健康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没解决呀。
1: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咱说
0: 对对、
1: 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个鸡蛋了啊。
0: 杨迪，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它高蛋白食物，
1: 嗯，
0: 哎，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
1: 嗯，
0: 又顺着大便呢给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是白吃了，
1: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0: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1: 嗯，
0: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1: 嗯。
0: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1: 嗯，
0: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1: 哎，对，
0: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1: 嗯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啊，生活条件可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证这个鸡蛋也不容易做到。但呢，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这些慢性疾病啊，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0: 没错哈，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1: 对，
0: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50-60，
1: 嗯嗯，
0: 如果是知名品牌的
1: 更贵一些，
0: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1: 对，
0: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屏障要是能吸收，
1: 嗯嗯，
0: 不吃燕窝， 你把眼耳朵

0: 好了，成分呢跟燕窝差不多，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1: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就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对，所以说呀，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PK 把肠道调理好。
1: 对，
0: 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长寿啊，不分你有钱没钱，很多有钱的补那补这个的，可能是一场病五六十岁人就没了。但是我们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巴马山区的长寿乡长寿村，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每天呢吃海参燕窝吗？
1: 肯定不能。
0: 对，肯定不能。但是人家也长寿，都是百岁以上。
1: 对，
0: 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哎，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1: 是
0: 肠
1: 道。
0: 对，是肠道，是你肠内膜屏障的吸收。
1: 没错，菌芒 AK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呀、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0: 对，
1: 嗯，
0: 讲到病啊，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
1: 嗯，
0: 哎，现在上医院我们做什么？
1: 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哈，可能说还没太了解自己病情，这个检查这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
0: 啊，那我也问大家哈，拿到了这检查的结果。看那指标那一刻呀，我们担心不担心？
1: 哎呦，大部分人呢都很担心啊，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是不是？
0: 对，可能啊，大部分人我们说不会看，
1: 嗯，
0: 但是箭头，
1: 箭头看箭头，
0: 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血常规30多项，一半以上啊都有箭头，
1: 嗯，
0: 不是上就是下，
1: 不达标。
0: 那这些指标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肠内膜屏障
1: 哦，
0: 哎，就比如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
1: 对，
0: 全都是通过肠内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内膜屏障。肠内膜屏障好了，客观上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餐后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说菌芒 AKK 重塑肠内膜屏障，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1: 没错，这个基础

0: 说你买了那么多种的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1: 对，
0: 趁着现在君王 AKK 还有库存的情况，赶紧打咱们热线电话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朋友们，也许你在犹豫的那一瞬间啊，你这个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
1: 确实啊，这个大家手速现在一定要快了。
0: 是的。
1: 哎，那我们这里也继续讲君王 AKK。

0: 首先就是调这个排便呗。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反馈也好啊，亲朋好友的情况，就很多是益生菌的朋友都是排便不好，像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0: 越调越乱了。
1: 对，
0: 嗯，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0: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菌群紊乱情况。
1: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
0: 嗯，
1: 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0: 哦，对，
1: 它都会造成啊菌群紊乱。
0: 嗯，
1: 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啊，很难调过来。
0: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1: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
0: 哎，
1: 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因为腹泻导致脱水，
0: 嗯，
1: 紧急送到医院，进医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0: 哎呦，
1: 腹泻也还没停呢。
0: 嗯，
1: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
0: 嗯，
1: 抗生素啊大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0: 对，
1: 那么它在消炎同时也把肠道正常菌群也杀死了。
0: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过后啊就不好使了，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0: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1: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弊端。后来这个患者呀，就听人家说了，
0: 嗯，
1: 哎，说你这个菌群呐紊乱了，你得补益生菌。杨迪，你说补益生菌有用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1: 没错，
0: 嗯，
1: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
0: 嗯，
1: 菌群呢，啊，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0: 对，
1: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0: 嗯，换句话。

0: 菌的数量要比球菌要更高一些啊。
1: 哎，如果球菌多了，人就会腹泻、便秘、肚子痛等症状。
0: 嗯，
1: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0: 多少？
1: 他20:1。
0: 哇，
1: 反过来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0: 对，
1: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0: 嗯，
1: 它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0: 嗯嗯，
1: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也完全控制不住。
0: 嗯，
1: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0: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啊。
1: 没错，
0: 嗯，
1: 当时啊，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啊跑到德国，
0: 哎呦，
1: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啊，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0: 嗯，
1: 1天2粒400亿活菌呢、啊，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0: 嗯，
1: 释放新的癌黏膜蛋白，重新呢、啊、建立起了他肠黏膜屏障，
0: 嗯，
1: 这就可以呀、啊。避免肠道当中拉低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0: 嗯，彻底拦截了、嗯、
1: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0: 哎，
1: 我们呢、啊、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0: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1: 哎，垃圾也就好。

0: 因为很多有益菌开始生长，
1: 嗯，
0: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没错，恢复正常的菌群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吃益生菌，你的菌群呢也是正常的。
1: 对，
0: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1: 嗯，
0: 导致啊菌群失衡，这也是吃益生菌呢、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1: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1: 嗯嗯，
0: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1: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是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0: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菌王 ACK 啊是把整个、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1: 嗯，
0: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CK。
1: 嗯嗯，
0: 避免呢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CK 以后啊，
1: 嗯，
0: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黏膜屏障啊大部分修复，
1: 嗯，
0: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这个时候他不仅仅呢、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也得到了控制，
1: 嗯，
0: 餐后血糖啊基本上能控制到10以内，
1: 不错。
0: 哎，血脂啊在吃着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1: 嗯嗯，
0: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1: 太好了。
0: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1: 对。
0: 抗病能力也就增强了。
1: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都排出去。

0: 是长寿菌。
1: 嗯，
0: 一粒胶囊里边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1: 嗯嗯，
0: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黏膜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也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都吃，
1: 跟风吃。
0: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但是真正啊有效果的，哎，我们发现很少。
1: 是，确实，大家咱就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样都有。
0: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1: 嗯，
0: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植在肠道黏膜当中。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效果，
1: 嗯，
0: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啊，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就白花了？
1: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0: 对，
1: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哈、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0: 所以说大家呀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举盲 HK 啊一粒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1: 是，
0: 含量越高，定植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1: 嗯，
0: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哎，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1: 差了这么多呢。
0: 对，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1: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0: 嗯、
1: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0: 对，
1: 而咱们这个菌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2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就一选一定要选菌王 AKK。
0: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1: 对，
0: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1: 是的，
0: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1: 嗯，
0: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呀定植在肠道黏膜上。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1: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
0: 对对，而菌王 AKK 是唯一生存在呀肠黏膜当中的菌。
1: 嗯，
0: 吃进去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呀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1: 没错，这就是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菌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肠道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1: 火
0: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把他列为菌王 ACK 的临床患者了。
1: 嗯嗯，
0: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1: 嗯，有效果了。
0: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基本康复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呀，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1: 嗯，
0: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都扔了、
1: 不需要了。
0: 哎，每天呢就吃菌王 ACK，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
0: 对，
1: 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
0: 嗯、
1: 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停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说啊，菌王 AK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嗯，
0: 菌王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1: 嗯。

0: 愿大于努力。
1: 哎，要选对。
0: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讲方法。
1: 没错。
0: 得对症。
1: 哎。
0: 就好比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呀身体状况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过个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呀一下就拉开了。
1: 嗯，有差距了啊。
0: 哎，人家一天的吃的喝的随便，上哪儿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
1: 嗯。
0: 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呀、啊？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
1: 对
0: 身体呀、啊、没有调理好。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

0: 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

0: 每次去这个医院检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化验单上那个全是箭头，
1: 啊，
0: 那不是高啊，它就是低，没有几个啊是符合标准的啊。尤其这个血，这个血压啊，这个大夫说我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有这个脑梗的风险。
1: 啊，
0: 哎，我这个一年那个十多万的营养品吃着呢，越吃啊，他这个身体越差。
1: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老年人很常见的，胖的那种情况就是肠道吸收出问题了，然后一定要用上菌芒 AK，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修复肠壁屏障的。我们必须肠屏障好了，把吃进来营养啊吸收了。提升体力和免疫力，减少糖脂这些有害物质吸收，指标啊才能恢复，自然它慢慢就好了。健康的胃肠道啊，这是长寿的基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补了这么多，再怎么地不也不能说是越吃越差啊，那肯定就是我这个吸收出问题了嘛，怎么补进来的，怎么就排出去了？所以我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菌王 AKK 用上啊，也不贵，再说就是花几个钱嘛。能买来健康呢，可以是值的呀。
1: 对，咱之前方法用的不对，咱现在一定啊，先把这个胃肠道调整好，这是基础，肠道好。

0: 对啊，我们服用菌王也可以啊，就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哎，只要每天两粒，400亿活菌呐、啊，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1: 嗯，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两瓶，我就这么一直吃，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的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药，这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起码这血糖能稳定过来。这不光是血糖变化，他用上菌王 AKK 之后啊，这体重也从原来的80多斤上升到了92了，人也胖了，这身体也有劲了。
0: 嗯，
1: 这过去买个菜我都拎不动，现在拿2桶油都不成问题了。像我家住在4楼，这一回去都能上来了。
0: 哎，这个肠壁屏障功能恢复好，吸收好了，吃进来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保证身体所需。就连你吃的降糖药啊，吸收率也好了。所以说现在吃药啊，血糖能降下来。德国最新一实验发现，菌王 AKK 啊，不仅重塑肠屏障，减少葡糖吸收，长期服用啊，还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到42%。这说明菌王 AKK 也是真正对糖尿病起的辅助治疗作用，控制血糖，药啊不用加量，长寿了，人才能长寿。
1: 嗯，自打我用上菌王 AKK 啊，这身体啊，这明显的是感觉到变化，离不开这个菌王 AKK 了。但是啊，做人让人家买，他也不要我的钱，我也不好意思呀。在德国那边，比你们更要直通车。

0: 你等我一瓶啤酒还没喝完呢，马上就得上厕所。
1: 嗯，
0: 那家比吃那个泻药都好使。
1: 嗯，
0: 你等我一看不行，到医院那时候检查去，说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1: 嗯，
0: 告诉我什么幽门螺幽门旋那个螺
1: 螺旋杆菌
0: 杆菌那感染那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1: 啊，
0: 哎，给我开这些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吃了能有半年呐。
1: 嗯，
0: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这疼着，左一天右一天疼着，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0: 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1: 实际你的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呀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啊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甚至破坏肠壁屏障的保护。造成消化系统问题，加重胃肠疾病。
0: 哦，哎，你别说，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北京那个协和，他是消化内科的主任。
1: 嗯，
0: 他也这么告诉我的。
1: 啊、
0: 嗯，包括那个菌王 AKK 也是他推荐给我的。
1: 啊、
0: 嗯，不过吧，那时候咱国内没有啊，你说我托了不少关系啊。后来孩子他有个朋友在那个德国给找着了，吃了四个月。你还真别说呀，人家的国际尖端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包括我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你这肠道跟年轻人似的啥的吧。
1: 啊，这个因为菌王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啊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菌群，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啊，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0: 嗯，
1: 而且菌王 AKK 你坚持服用四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啊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菌王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1: 啊，
0: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这儿疼那儿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的。你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1: 对，
0: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1: 对，
0: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这几瓶。
1: 你能弄到这已经不错了。菌王 AKK 呀，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啊，也是首次引进，在德国呀也是稀有的。那这次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想咱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和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容易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0: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啊，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孙姐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哎，
3: 孙主任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啊。
1: 啊，
3: 这一说的呀、啊，我特别认可呀。今天呢、啊，我是想有点事想咨询一下你。
1: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你看、啊，我今年呢69了。
1: 啊。
3: 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胖。
1: 嗯。
3: 现在呢，这个高血脂都10多年了。
1: 嗯。
3: 一直啊也不好，吃药啊也控制不住。
1: 嗯。
3: 要说年轻。

0: 的时候啊，吃东西也不注意啊，那家喝了酒啊，血脂高也就高了。这打退休以后，我是一口肉都不吃，一天呢就两顿饭，实际啊都是粗粮，那天天呢都是那大白菜啊、青大瓜似的，一点肉我都没有吃。
1: 嗯，
0: 哎呀，就这么控制了饮食还不行，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呢，我除了血脂高以外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哎，我就纳闷了，我挺胖挺胖的，快缺营养呀。
1: 这是典型的肠壁屏障损伤，导致吸收出现紊乱。即使你不吃肉吃素，别人吃青菜也吸收的是维生素。哎，你呀吃青菜把里边仅有的一点脂肪给吸收了，其他的营养不吸收，就导致血脂一直控制不住，身体还缺少各种营养物质。
0: 哦，前段时间那个我儿子去那个欧洲旅游去，给我带了这个两瓶雄黄 AKK， 说是这个欧洲那边特别火，哎，有条件的人呢都得吃，对消化不好的呀、高血脂的，这个效果啊特别明显。拿回来呢，哎，我就开始吃，因为啊这血脂问题不像血糖，直接在家就能最明显的变化。哎，只不过呀每天的排便比过去好了，肠胃啊不舒服的问题，哎，他也没有了。等我把这个第二瓶吃完呢，他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拿到包裹单的时候啊，吓，可把我高兴坏了，各项指标啊都有所好转，胆固醇都下降了有 6.1， 这个甘油三酯也不到2了，这比那个标准啊高一点，就连其他微量元素也都提升了。
1: 这个服用两瓶菌王 AK 啊，肠壁屏障逐渐恢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那疾病加重。
0: 哎，孙主任，这个我懂了，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订这个六瓶菌王 AKK 啊，之前呢吃的好，但是呢我没接上，哎呀，这我上哪儿都买不到，然后你赶上了还省事了，在家人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国际这个最尖端的产品
1: 了。哎，咱现在已经开始建好了，咱接着把它用。血脂肥胖啊，这个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你要想恢复就需要长期调理，肠道好，哎，咱慢慢的恢复健康饮食，血脂指标也能控制住，肠道年轻态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人身上的全面机能啊就可以一点点恢复了，也就给长寿打个基础。
0: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啊，老话呀讲啊，不能一口吃这个胖。
1: 对，
0: 以前呢脂肪是这个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哎，那往下减减脂啊也得一点一点的。孙主任，你帮我改一下，我不订那个六瓶了，哎，直接给我订那个10瓶，我都长期吃，慢慢的瞧啊，把那个肠胃里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给我带这么好的菌王 AKK 啊！
1: 不用客气，收到以后啊，你只要早晚各一粒，放心用。等过一段时间呢，饮食就可以慢慢放开了，也不用担心呐，血脂指标再升高了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780-3099 400-780-3099。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停下干饭人与打工人之间的频繁切换，把你变成朋友圈的爆款，看困难瞬间破防，看梦想稳居 C 位，用幸福内卷所有人的平凡，这就是你的快乐星球。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哲学。

0: 岸轻摇是广播书场。
1: 二侠侯杰。

车道把他黑，他说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老头站起来把垫子收了，童老师，你真把我窝到这儿不肯赐教吗？难道你的武功还保守不外传吗？啊，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就得比，我跟你学几招。说着话把棉袍闪了，棉袄棉裤脱了，另一个包拿过来换衣裳，短衣襟小打扮又换了一套，把护腕也戴好了。那五个年轻人在旁边替他老师拔号，切，哎呀，欺负我们的能耐。我们老师一来他把他镇住了，他都不敢伸手，他干嘛的？其实说这话就给佟林听的。佟林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心里头他也发虚。为什么呢？因为佟林刚出世，也不知道自己这能耐有多大。你看胡了八秃的把铁背龟雷冲给打吐血了，也赢过几次，跟这常来明的侠客交手，这可是头一回啊。那佟林心里能不发虚吗？人的名

那说明我没能耐，我好好再学。那么打胜了当然更好，给我师父争光露脸。起码来说，通过比武当中，我能长长见识，我能跟人家学几招，这是件好事儿。老师就鼓励我闯荡江湖，广结高人呢。

0: 打仗先下手，跟下棋一样，红先黑后，红旗就是上风头，您得先走啊，先发制人呢、啊。侯二侠一挑大拇指罢了，这铜铃还真厚道，嘿，啊，把上风头让给我了，好了，我也不客气了。站好之后，二侠说话：“童老师，咱可谁跟谁，别留客气啊！把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老朽今天我要开开眼。童老师，请发招吧。老前辈，您先出手，我不能先伸手。呵，童老师你也太客气了，你是客，我是主，还是你先发招？
1: 不不，老人。”

两臂摇动，挂命风声。冷不丁往前一探身，头一招叫乌龙摆尾，刷这一掌奔佟林的面门就掏来了。出手之快，掌上刮风，令人吃惊。你看个儿没佟林高，真灵巧。那个掌离着佟林的面门还有半尺，风险到了。佟林知道铁砂掌这样抛到我脸上，我前脸就没了。佟林并不着急，往下一搓身，哎，左臂往上一架，晃单掌直扣侯二侠的花盖穴。二侠一看佟林发招也非常快，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身，转到佟林的侧翼，双掌往左右一分，嗨，啪，就发出了一腿，用脚尖儿猛扣佟林的肋部。佟林滴溜一转身，把这一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那么一开始，谁都夹着一百分小心呢，不敢轻易发招，恐怕吃亏上当。那个比武这玩意儿，它是一种争斗，越斗劲儿越足，越斗越来火。把一切都忘掉了，再看侯二侠，双。

同样都叫白猿拳，分谁施展。一看人家二侠的白猿拳练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可以说身似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佟林越打越过瘾，好，哎，这还有点意思。竟跟那年轻人比划，一伸手就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跟这种人才能广开眼界，增长知识。佟林就施展出老师传授的八卦柳叶绵丝掌，脚下踩着八字儿，把转大树的功夫也施展出来了。咱这么说吧，60个回合过去之后，侯二侠是大吃一惊。哎呀，啊，这姓佟的真够厉害的，他使的是什么招？我怎么没见过呀？而且这佟林的身法怎么这么快？这回服气了，徒弟不是他的对手，就10个也白给。我这当老师的是甘拜下风。你说我这跟头要栽到地坛，我有什么脸回山东？见我大哥，我怎么说呀？我，在武林同道面前提起这件事儿的，我就得搓半截。侯二侠可是个要脸的人呢，到了这份上，他可不让步了，拼尽全力跟佟林争斗，越使劲越着急，还不如不着急了。这招数是逐渐缓慢，体力不支，最后让佟林利用转大树的功夫把他给围在里头了。二侠这身子都有点晃荡了，其实这阵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佟林的手啊，乐意打哪打哪，但能那么做吗？佟海川一看二侠可不行了，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然后一抱拳，老人家领教了，高，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多谢侠客爷手下留情。其实这是瞎话，您说拉倒吧，佟林还说瞎话。哎，这人从嘎啦降生到死为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

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败到我手里头了，再打你就玩完了，能那么说话吗？二侠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不行了，后来招数都散乱了，脑袋我缓过这口气了，脸一红，哎，童老师，我输了，我服了，你就甭往我脸上贴金了，今天我算栽了，我心服口服。童林一乐，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我比您差得多啊？不，这话应当翻翻个，你比我强得多。不过童老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还想跟您学几招，咱比比家伙，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老头真要命，得寸进尺，比掌法拳脚还可以呀、啊，比家伙那玩意杀人致命的东西，一下失了手不可收拾。佟林嘬了嘬牙花，老人家我看我不别非比不可，我这人就是这么回事，兔兔没是个钉，把家伙给我拿来。现在他这五个徒弟也点泄气，也看出老师不行了，还纳闷呢，他们侠客都打不过大老杆，这事儿都新鲜了，真是土了咖都有翻烧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这姓童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呢？但是师傅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到卧牛青石那把长条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取出一对锃明刷亮的家伙，八楞梅花点穴诀，这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架势啊！这一对双绝用水引走了多少遍，是藏名刷亮啊！但这个双绝是短东西，也有链子，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揉揉揉能甩，方圆能打一大片。

你我二人初次见面，无冤无仇，怀望老侠客手下留情。年轻人真会说话，这话应当我来说。

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站到一块儿。要说这双绝的招，佟林练过，明白。按条大致，老侠客果然名不虚传，双绝好，有独到之处。但是侯二侠偷眼观看，这佟林的兵器比拳脚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原来自己多个心眼儿，拳脚上不如人家，用兵器上找着脸儿。后来这么一看呢，这脸儿找不回来，兵器之上我也甘拜下风。今儿怎么这么别扭，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二侠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就在一溜号这功夫，坏了，佟林双月猛点二侠的俩眼。

门叫车把我撞死。可是老头起个誓了，哎，服了服了，哈哈哈哈，哎，我老弟呀、啊，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赞成，我给你帮忙，用吹鼓手。侯二侠说的发自内心，都是说的真话呀。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您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是无地自容啊。说实话，佟林把双月也闯起来了。侯二侠拍着大秃脑袋，佟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佟老师能赏脸不？不，老前辈，您什么岁数，我什么年纪，那我怎么敢呢？您是我的前辈，岂能磕头？哎，这算不了什么呢，岁数大那顶什么呢？古往今来忘年交是大有人在，咱们俩是忘年交，我是你的老哥哥，你是我的小兄弟，有何不可呀？也甭回店房了，咱就这了。来人，准备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阵没草，绝了几

在佟林面前，师叔，师叔，我们给师叔磕头了，给师叔磕头了。弄得佟林好抹不开，赶紧把五位小年轻的搀扶起来，五个人还紧磨叽，师叔，我们是混蛋，不应该进雍亲王府，惹您生气。师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您别怪罪。哎，说的哪里话来，那篇接过去了。从头开始，咱们爷们好好相处。哎，对对对，不过我师父也不能挑理。师叔，既然咱们是交给我们，侯二侠说话了，哎，说到我前边了，兄弟，他们代表我提出要求来了，往后你得好好的栽培栽培他们，这是你亲侄儿啊，啊，哥哥您放心，如果愿小，我倾囊而赠，太好了。佟林说这话，看了看天气，哟，过了晌了。今儿晚上还当班呢，老哥哥，

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哎，事儿倒没有，把咱们王爷都急坏了。王爷光问你就问了六次了，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我也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刚想派人找您去，您回来了，王爷还等着你呢。佟林点了点头，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衣服的尘土掸扫干净，擦了把脸，把辫子梳了梳，服装整齐，跟着何春来见雍亲王。胤禛呢正着急呢，一看佟林进来，马上这脸儿烟转晴。您看呐，这人跟人呢要投缘对劲儿可了不得。这雍亲王就离不开佟林了，一会儿不见就想这话。见佟林进来，雍亲王先说话了：“海川，你，哎呀，真把本王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佟林一笑，回爷的话：“我去会个朋友。”“哦，哪儿的朋友？来来，坐下跟我讲讲。”佟林吸收以往的教训呢，知道有什么事不能瞒着这位王爷，得如实的禀报。好在呢，常跟王爷在一起交谈，佟林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拉把椅子一坐，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倍儿直，就诉说了地坛会二侠的经过。这胤禛呢还仔细地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皱眉。当佟林说得高兴的时候，胤禛是捧腹大笑，当说的锦官捷要的时候，这胤禛连明眉瞪眼攥拳头，直替佟林使劲。一直佟林讲述完了，胤禛长出了一口气：“哎，海川呐，你这一捣鼓我都冒汗了，我都。尤其我的侯二侠比武的时候，我真替你着急呀。好，好啊。这么说你们俩结拜了，是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我们磕头拜了把子了。海川，像这样的朋友你往后就要多交啊。”“我同意。”“嗯，另外你怎么不把老侠客请到咱们府里来呢？也让我开个眼见识见识。”“爷，是这么回事，老侠客有事情在身，着急要离开北京。另外呢，我觉得把他领来诸多不便。”“哎哎哎，别讲，海川，下不为例。要再有这种事情，你呢，就把他领到府里头，最好给我指引指引。我也爱交朋友，这你是知道的，吃喝用度住处这都不成问题，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呢？千万不要见外。”“是，我记住了。”“柯春呢，准备点吃喝，我跟海川吃点饭。”就这样酒菜摆下，爷儿两个边吃

又怕雍亲王府出事儿，真是左右为难。这人都犯这病，思想上一有负担了，食欲也减了，也不得安稳。雍亲王问他，他没说实话。就这样又过了40来天，这天啊一天比天暖和了，可以穿上夹衣服了。这一天雍亲王找佟林，佟林见过王爷之后垂手站立旁边，雍亲王特别高兴。海川呐、啊，忙什么呢？回爷的话，忙我那摊儿呢。哎呀，最近呐、啊，朝里边有事儿，我经常赶奔皇宫内院，所以呢，咱们爷儿俩也没谈论武术。最近好了，从昨天开始，我可以休息几天了，咱爷儿俩又可以谈武术、练武术了。是爷，您看什么时候开始？过两天，等你心情好转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溜达溜达。是，佟林不知道王爷安的什么心，陪着吧。像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今天破例没出府门，走的是后门，何春何吉都跟着。等出了王府的后门，这一趟街叫荣华巷，前门叫富贵巷。转过荣华巷是个胡同，就把这胡同口第一家，雍亲王站住了。海川，你看这所宅子怎么样？佟林抬头一看，好啊，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几个门楼，黑油漆的大门，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一对石鼓。甭进院就看得出来这是上等的宅院。王爷不错，哈哈，咱到里边看一看。佟林纳闷儿，上这儿有什么看的？但王爷说话不敢不听。雍亲王一时眼色，何春何吉赶紧把门推开了。王爷请，佟老师请，就进了院了。可这小院虽然不大，方砖铺地，这院还栽着不少花，现在春暖花开，百花盛开，一股香味扑鼻。前院3间房，还有后院。刚进这院子，佟林抬头一看就大吃一惊，心说莫非我做梦不成？什么原因？他二弟佟森在里边出来了。佟林一看兄弟变样了，红光满面，穿绸裹缎，大辫打得油光测亮，整个跟过去变成了俩人。佟林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认为自己是在做梦。佟森跑过来了，爷，您来了，大哥，都把我想死了，您怎么才来？拉着佟林的手，掉了眼泪了。佟林也拉住佟森的手，二弟，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咱爹娘可好？好啊，好，都等着你呢，都在屋待着呢。爹娘也来了，来了。快进屋吧，爹娘，我大哥来了，我大哥来了。佟林就好像坠进五里雾中，都懵了，都回头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挺着腰板，面有得意的神情，微微直笑。佟林也没问，赶紧三步变成两步挑帘笼进了屋。一看呢，爹娘全在这儿，显然老爹爹的病已经好了。他发现爹还发了福了，比过去胖了，

就见老头也是满面红光，在椅子上坐着，他娘在旁边服侍着，这屋里头还多了个仆人，多个老妈，还多个丫鬟，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初截然不同了，换了一堂新的。佟林赶紧过来跪倒在父母脚下呀，爹娘，不孝儿佟林给你们磕头了。说话呀声音颤抖，说不出来了。当然了，当爹妈的眼睛也湿润了。老头拍了拍佟林的肩膀，哎，小子别难过了，起来吧。啊，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问爹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京？他母亲这才说，儿啊，莫非你不知道，我们来了快一个月了。是吗？不是你打

死人用车把我们接来的吗？说这儿买好了房子。佟林并不傻呀，听母亲这么一说明白了，一定是雍亲王背着自己不知道，他一手包办的。想的这佟林这心一翻个，人这一生交朋友贵在知己，就应那句话了，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呢？那么跟人家雍亲王胤禛谈不到朋友，因为那个身份和等级差得太悬殊。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国家的四皇子，我算个什么东西？敢跟人家交朋友吗？但是难得雍亲王这么细心，对自己这么好，他能猜透我的心思，我想什么，他能帮着我做到什么，能不感谢人家吗？佟林转身到了院里头，雍亲王正在那赏花呢。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王爷，我太感谢你了。”海川，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跟你说过没？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别耍小聪明。你还记得吗？一个多月以前我就问过你，可是你矢口否认，说你一切全好，我就猜透你有心事。不是你跟我耍心眼吗？哎，我跟你也耍心眼，我背着你不知道，一手包办把你家全接来了。这回你高兴了吧？我谢谢爷。佟林拉住雍亲王的袍子，不敢拉人家手，等级的关系，

好，好啊，但愿如此。王爷，请到屋吧。我到屋也坐会儿，看看二位老人家。就这样，雍亲王也进了屋了。全家人起身让座呀。那位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也听得明白，这事儿都是雍亲王办的。那么说起来，前些时，同林雪帝玉贝勒当了更夫头，后来又晋升为教士。同林找着一份好差。那么雍亲王就那么相信同林呢？哎，咱哪冒出来个小伙子？你说你叫同林，你说你是种地的农民，你说你是个好人，人家能相信吗？王府这地方虽然比不了皇宫内院三尺禁地，那也是有尺寸的地方。谁想在这谋个差事，都得取双宝，而且那宝还得相当硬，何况是同林呢？那么喜欢同林、赏识同林是一回事，要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雍亲王背着同林，不知道叫何吉，派专人到荆南霸州童家庄了解同林的身世，要内查外调。结果有人到那块详细一了解身世，甚至把同林的祖宗三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回来向雍亲王胤禛禀报：“爷，您放心，这个人的确是好人，出身清白，就是乡里乡亲的，只要谈到同林，无不挑大指称赞。就是当初啊，由于他爱耍钱，误伤老父，就这么样逃门在外，别的什么毛病没有。”雍亲王这才放心，这才正式的相信同林。可这事儿佟海川一字不知，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浓厚，处得越来越近。胤禛一想，哎呀，

你想一想，佟林一家就四五口人，佟林不在家少了个傍劳力，老头又有病，这生活情况是每况愈下。老头在跟儿子生气，心里在想儿子，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胤禛怕佟林难过，把他的家口接来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增强营养，在食盒的时候再叫他一家人团聚。可见胤禛是用心良苦。后来发现佟老爹脑门也见亮光了，鼻子头也闪了光了，一家人形容都变了样了，这才把佟林给领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这雍亲王胤禛真够

相反的，你拿手底下人没当回事儿，没事净端自己的臭架子，光想你自己，你不想旁人，那么日久天长，谁捧你，谁还能给你帮忙？面他是个热心肠，另一方面胤禛也有自己的想法。在前文书咱说了胤禛的出身，胤禛的家庭情况，咱说到了后文书详细交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说一说。他是康熙皇帝四儿子，他们哥们弟兄35个，姐妹14个，这康熙的儿女也太多了。那么那么多的孩子，将来这个地位传给谁，现在还是个问号。因此诸皇子夺权呢，都想当皇上，谁都想给康熙接班，那么胤禛也不例外。胤禛呢排了排号，发现在诸弟兄当中自己的希望不大呀，啊，怎么办呢？他是广结天下的英雄，殷墟死党，他就把佟麟看成重点对象。

0: 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

0: 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 216 400-6189 216。
0: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
2: 嗯，
0: 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2: 抢半年是

0: 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1: 嗯，那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0: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呢，你怎么
1: 最懂？
0: 对，
1: 嗯，
0: 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啊？
1: 嗯，
0: 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
1: 嗯，
0: 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1: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0: 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1: 哦，
0: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
1: 嗯，
0: 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啊。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
1: 嗯，
0: 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嗯，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
1: 嗯，
0: 手术台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1: 哦，
0: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0: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1: 嗯，
0: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1: 是，
0: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1: 嗯，休息不了，
0: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1: 嗯，
0: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1: 怎么
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1: 就这么突然，
0: 就这么突然呢、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

0: 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
1: 嗯，
0: 就这么快。
1: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哈、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儿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0: 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谢赫的赴美上去了，
1: 嗯。
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1: 啊、哦，真的。
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1: 为强
0: 啊、嗯！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辅酶，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它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1: 带四氧、
0: 啊。对，你记住了啊、
1: 嗯。对。
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1: 36小时。
0: 对，一天半嘛。
1: 嗯。
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下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打底儿了、
1: 嗯。
0: 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1: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0: 嗯，
1: 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0: 嗯。
1: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地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定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0: 嗯，
1: 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哈、啊，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它叫糖心病。
1: 哦、嗯，
0: 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

0: 你要么你要小心，
1: 嗯，
0: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1: 嗯，
0: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1: 哦。

0: 者啥感觉没有。
1: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0: 确实是，
1: 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0: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
1: 这么厉害，第一次
0: 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1: 对，
0: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1: 嗯，
0: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它叫糖心病啊，
0: 嗯，
1: 它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0: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1: 嗯，
0: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1: 嗯，
0: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1: 我
0: 就
1: 不
0: 是糖尿病了。
1: 对呀，我就控制根源了。
0: 大错特错。
1: 哦，
0: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1: 嗯，
0: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1: 哦，
0: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1: 哦，
0: 能理解啊。
1: 嗯，
0: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1: 嗯，
0: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1: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0: 对，
1: 那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0: 它是个表象。
1: 表象。
0: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1: 嗯，
0: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1: 6个西瓜。
0: 哎，诱发心梗了。
1: 哎呦，这6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0: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
1: 嗯，来吧。
0: 啊，对，结果这6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1: 哦，那么多。
0: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1: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0: 谁也受不了啊。
1: 对
0: 啊。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1: 嗯。
0: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1: 就您说的泡坏了。
0: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1: 嗯，
0: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1: 嗯，
0: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1: 是，
0: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0: 嗯，
1: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0: 对，
1: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0: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1: 嗯，
0: 啊，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6点几、7点几、8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1: 嗯，
0: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1: 嗯，
0: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1: 还年轻，
0: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1: 嗯，够呛，
0: 是不是？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0: 嗯，
1: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0: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1: 嗯
0: 啊，就觉得

0: 脏血管没堵死，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这个硝酸酯类呀，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1: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呢？
0: 对呀、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6%增加到40%。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40%已经使不上劲儿，都不够用了。是硬的，不会跳了。
1: 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那心脏每天都在刀尖儿。

0: 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1: 嗯，
0: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1: 嗯，
0: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

0: 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呢，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睡不着觉啊。
1: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0: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1: 嗯，
0: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1: 嗯，
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1: 哦，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哈，
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1: 哦，
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1: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0: 哎，对了，嗯，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1: 就死了。
0: 肯定啊，
1: 嗯，
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1: 嗯，
0: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1: 嗯，
0: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1: 对，那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哈，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1: 嗯，
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1: 嗯，
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他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他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1: 嗯，
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1: 对，
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盯血管啊，啊，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哦，那就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
1: 并
0: 发
1: 症，
0: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

0: 效果。
1: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0: 嗯，
1: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0: 嗯，
1: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0: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1: 嗯，
0: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了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

0: 他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1: 对对对，嗯，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0: 嗯，对。你看毕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1: 嗯、
0: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1: 对对对，
0: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儿，

0: 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1: 嗯，
0: 他还有机会吗？
1: 没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大家啊，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就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哈、
0: 啊。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1: 嗯
0: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1: 嗯，
0: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1: 嗯、对，
0: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0: 嗯，
1: 是生死之别。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1: 是
0: 造成的结果，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1: 嗯。
0: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1: 嗯，
0: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1: 哎，
0: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1: 是，戴世碧老师啊，其实我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0: 嗯
1: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0: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1: 嗯、对，
0: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1: 嗯，没错。
0: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1: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啊，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忙。

0: 烦了。
1: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0: 正在用的吗？
1: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0: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1: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0: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0: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1: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0: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1: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0: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毕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5: 毕老师，就是协和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订一年的量。
4: 哎呦，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订一年的应该还能订上。
5: 哎呀，那个太好了，这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4: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5: 她今年都86了。
4: 嗯，
5: 她有风心病房颤都20年了。他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利高辛、利尿剂，做过两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型心率，几天就又转回了房颤了。
4: 明白。
5: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4: 哦，
5: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得像个大萝卜，你说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4: 嗯嗯，
5: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4: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5: 当时取了这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4: 嗯，
5: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的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4: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1传10 10传100传开了。所以他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嗯，这就是什么，他吃了药依然管不住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呐。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
4: 嗯，
5: 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左卡尼丁。
4: 嗯，
5: 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4: 嗯，
5: 3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心室率就是控制的更稳了。
4: 嗯，
5: 他从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4: 嗯，
5: 最让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4: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呀，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

0: 酒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1: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0: 嗯，
1: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但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0: 哎呦，
1: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0: 嗯，
1: 那就没有人吧陪着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0: 哎呦，
1: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0: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1: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

0: 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1: 哎，毕老师。

0: 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毕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一年的量这回。
1: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2: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
1: 嗯，
2: 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病情重嘛，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多订点这回。
1: 了解了解。老伴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2: 我老伴他是肺心病伴心律不齐。

0: 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1: 嗯，这不是我老伴儿的病友，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也吃不下饭去，人都瘦的脱相了都。还被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话比较多，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0: 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1: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看，
1: 说话中气十足。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4次，硝酸甘油就在那个枕头边上放着。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0: 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毕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这是我同志给的我你的电话。
1: 嗯，
2: 完说毕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1: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2: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1: 嗯，
2: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

0: 于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来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了？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贝瑞片给用上，因为贝瑞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大大提高骨密度啊。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1: 好，
0: 哎
1: 哎，太感谢毕老师了。
0: 哎，别客气啊。
1: 嗯嗯、
0: 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哎，一定关注节目啊！有贝瑞片的时候，一定一定把它用上。
1: 哎，好嘞。
0: 那就、
1: 哎、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嗯嗯，
0: 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
4: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3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我跟您谈谈吧。好吧，旁边有树林，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行行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伙计看着牲口等着，方叔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看看左右。方叔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当他说的白云剑和夏侯人将人给揍了的时候，陈团大和尚站起来：“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可不是吗？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醒。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这个容我三思。陈团还合计什么？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陈团一想，我跟白云剑和夏侯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呢。如果番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夏遂良能满意吗？

慢说说三个不去，三百个三千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你再说个不去，我不去不去，我跟你磕个头行。方叔安跪磕个头，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说方爷你真是个活宝，我心里你真急眼了，哪能呢，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呢，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我说无论如何您帮帮忙，你要不帮忙的白云剑可就完了。方叔安说的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陈团深受感动，心说方叔安为谁，他跟白云剑可也不沾亲。

0: 放爷你别难过，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跟你去。哎，这陈抟还真行，让房栓等着，他回了庙了，把徒弟们叫过来，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如果愿意叫你们看，你们就尽量给医治，为时有事，恐怕今儿个回不来。老师，您放心的去吧，把家里交给我们。就这样，陈抟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拿着应用之物，带着顶好的好药，二次离开庙来找方叔安。老方高兴，摆手把牲口牵过来，让陈抟老和尚骑马，让俩小和尚骑驴，他跟那伙计步行。陈抟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步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您知道哪儿吗？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里王家店？对呀，咱们到店内再见，别在一块走。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房叔安回来，赶紧过来问，怎么样，来没来？
1: 老叔啊，来了。
0: 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呐。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抟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抟，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

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单说陈抟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白胡散满前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腮帮没有血色。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这回铁青色，耳垂都干了，嘴唇都裂了。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先给号了号脉，一边号脉一边皱眉，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见陈抟和尚

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周围是灰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抟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假如打白云见个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人的命就保不住了。看来啊，急需得动手术，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人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的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阿弥陀佛，云瑞啊，叔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膏丹。

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陈团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要不臭味熏人呢。几个不得理儿了，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这才结束。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给包扎上，这是外伤。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个夏侯人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多给灌了点水。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准备坛桶，再准备一壶凉白开，一会儿药力发作，白云剑客非吐不可，他得把里边的毒全都吐净，吐一回给他灌水，吐一回灌水，端吐净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众人遵命照办，把坛桶准备好了，瞪眼在这看着，足能有一个时辰。就见白云剑客微微一动，胡子颤了几颤，云瑞和方叔安赶紧就过来了。来

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

0: 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怕什么就来了什么。就见铁掌霹雷子沾风一阵的狞笑，大和尚别来无恙乎，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哎，这回讲不了说不起，暴露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别走了，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小和尚小老道是各拉家伙往里就闯。王掌柜的一看，哎，别介别介，我各位这是店房，这不是打仗的地方，你们要打仗找个宽敞的地方，小店可不能打仗。如果你们三教堂的人不讲理，我可到县衙门去告你。说着话过来，他一推沾风，二堂主把眼珠子一瞪，去你娘的吧，用手这一拨着他。沾风的手够多硬，这王掌柜的不会武术，哪架得住这一扑来？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呦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喂，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峰用手一扑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疼死了！哎，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轻跳到外头，呆沾风羞得猖狂，玉面小达摩在此。还没等沾风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形跳到外头，呆战风羞得猖狂，玉面小达摩在此。还没等詹峰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云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进来。云瑞使刀，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肉肉肉颠他的颠他颠他，老百姓你看这怎么样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峰恐怕五雷金刚道有事，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峰，弥陀佛，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陈团呐，拿命来！他们俩打在一块儿了。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呀。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被房树安给挡住了。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们刚想打房树安，三教堂起了火了。水火无情，他们难免心慌意乱，无心再打下去，回到三教堂救火。等回去一看呢，厨房着了，别的地方还没着火，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再追房树安已经来不及了，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

活口的。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五雷金刚道和詹峰，每人领着12个和尚和小老道，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嘛白云坠。你想那还找不着吗？

0: 陈抟老祖和詹峰，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当对比，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现在就剩下一个房树安，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还有十来个和尚和小老道。这个房树安一开始愣到这儿了，脑袋急剧的转动啊，
1: 怎么办怎么办，我你妈也尿了命了。
0: 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吓唬人来了，
1: 哎呀对呀，
0: 老剑客刚用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不然的话这贼在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叔安摸头往里就跑，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哦，房叔安不放心吓唬人，嘿嘿，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五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方叔安呐，拿命来。方叔安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点鬼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房叔安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尿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了屋了。房叔安手疾眼快，回首把房门关上，砰啪

心在胸前搭着，双目紧闭，跟死人差不多少。头顶这儿有个茶几，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高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结果夏侯人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成，他就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的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任人摆布，也慢说诸葛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啊。飞剑仙诸葛亮颤抖着两只手，要掐白云剑的脖子，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房叔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扯起来了，他往屋一看，我坏了，老剑客完了。这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再想救夏侯人，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老方把眼一闭，心说白云剑客一死，我这就抹脖子，我也不活了。可就在他一闭眼的这个时候，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把飞剑仙诸葛亮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用足平生之力往床底下一拽，这下诸葛亮倒了霉了。别看他能耐大，第一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第二这个情况对他不利，他俩腿都在床这儿底下拽，上面有挡头，使他失去平衡，他想站是站不住了。第三，床底下这个人武艺精通，力量过人呢，冷不丁这一下子，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因此飞剑仙哎呀一声哭通，是仰面摔倒，床底下这个人滋溜就出来，一片腿把诸葛亮骑得卡巴当底下了。还没等诸葛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人伸出两只手来，砰，把诸葛亮脖子给掐住了。这就是房叔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等老方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此人非别，正是白眉大侠徐良。房叔安心中纳闷啊，我这是做梦啊，我这是真事儿，简直都弄糊涂了，我干老这儿从哪儿来呀、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房叔安嘣嘣直蹦，爹呀，你来的太好了，爹爹，可别放他走了，这老家伙缺德透了。房叔安，你放心吧，今天他是恶贯满盈。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狠劲儿掐，这诸葛亮也不干了。腰眼一着地，两条腿猛蹬猛踹，企图转败为胜。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叔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仙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

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前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

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霞。三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力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将可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小子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二弟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叫他碰碰钉子，吸收点教训。

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安些蒋平怎么张罗，怎么派人送信，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离开开封，赶奔华山修罗刹。他跟白云瑞和房叔安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凭着徐良的脚程，不是撵不上他们，他不知道白云瑞和房叔安住的什么地方。要想找他们呢，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那也就是徐良，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徐良就这么聪明，来到华山修罗刹，有点蒙门啊。村庄镇店找了十几处，到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后来他住的西关里马家店，徐良一想，我还得找啊。一打听这座县城一共大的小小十八家店房，徐良一想，我全找到了，没有，我在街上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王家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徐良心中暗笑，真行啊，有心进屋去找白云瑞，他没这么做，心说你还没碰着钉子。

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他刚进屋，方世安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着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房栓真行，把茶壶、脸盆、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房栓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容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他要戏耍飞剑仙。

0: 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

0: 考量的，让大家都能用上。
1: 这个呀，想法是可以的哈，但杨迪，这个我真没办法。
0: 您还有后半句。
1: 对啊。这五千平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
0: 嗯嗯。
1: 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也说了。
0: 嗯。
1: 哎，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
0: 嗯。
1: 一共啊，这一批才30000平。
0: 对。
1: 现在呀、啊，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的。
0: 对，都排队。
1: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到5000平。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0: 真的难度特别大。
1: 对，
0: 嗯，
1: 到目前呢为止，除了我们赶上直通车的5000平以外，
0: 嗯，
1: 香港大房啊都已经没有库存了。
0: 我，
1: 所以说大家说再想多来一点，哎，一两瓶，我到一瓶都来不了了，加不上了。
0: 嗯嗯，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哈、啊，就是错过这次机会，就算亲自到香港去哈、啊，你也买不着了。所以大家伙真得拿出说120分的精神头啊，无论如何咱得把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先占上，这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跟香港能全球同步这样一个机会，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对对，
0: 嗯，
1: 我们说什么都能等，唯独啊健康是不能等。
0: 没错，
1: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0: 嗯，
1: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0: 那是，
1: 所以说赶上了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0: 对，
1: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0: 嗯，
1: 老慢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0: 嗯嗯，
1: 哎，你就跟着港药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0: 嗯，
1: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0: 嗯，
1: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0: 对，是的。其实孙主任，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1: 嗯。
0: 自打了解了菌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是解开了。
1: 啊，那菌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啊？嗯，
0: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啊。
1: 不差钱。
0: 为了对，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就堆的啊，满满的，跟那个小山头似的。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

0: 健康问题。
1: 是的，
0: 这个问题没解决呀。
1: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咱说，
0: 对对、
1: 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个鸡蛋了啊。
0: 杨迪，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它高蛋白食物。
1: 嗯。
0: 哎，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
1: 嗯，
0: 又顺着大便呢给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是白吃了，
1: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0: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1: 嗯，
0: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1: 嗯，
0: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1: 嗯，
0: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1: 哎，对，
0: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1: 嗯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哈、生活条件可能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特别瘦，1.75米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0: 没错哈，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1: 对，
0: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50-60，
1: 嗯嗯，
0: 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就
1: 更贵一些，
0: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1: 对，
0: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

0: 不行，这样要是能，哎，你把银耳炖好了，成分呢跟燕窝差不多，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1: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就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KK 把肠道调理好。
1: 对，
0: 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

0: 岁以上。
1: 嗯，
0: 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哎，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1: 是
0: 肠
1: 道。嗯，
0: 对，是肠道，是你肠内膜屏障的吸收。
1: 没错，君王 AK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呀、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0: 对，
1: 嗯，
0: 讲到病啊，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
1: 嗯，
0: 哎，现在上医院我们做什么？
1: 嗯，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哈，可能说。

0: 主要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还是肠黏膜屏障。
1: 哦，
0: 哎，就比如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
1: 对，
0: 全都是通过肠黏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好了，客观上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
1: 嗯嗯，
0: 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餐后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说锦囊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
1: 嗯，
0: 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
1: 嗯，
0: 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1: 没错，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长期服用君王 AKK 哈，可以保持咱们肠壁屏障的完整性，咱省去那些哈说哎你买了那么多种的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0: 对，
1: 趁着现

0: 让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0: 越调越乱了。
1: 对，
0: 嗯，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0: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菌群紊乱情况。
1: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嗯，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0: 啊，哦，对，
1: 它都会造成啊菌群紊乱。
0: 嗯，
1: 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啊，很难调过来，
0: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1: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哎，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因为腹泻导致脱水，
0: 嗯，
1: 紧急送到医院，进医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0: 哎呦，
1: 腹泻也还没停呢。
0: 嗯，
1: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
0: 嗯，
1: 抗生素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0: 对，
1: 那么它在消炎同时也把肠道正常菌群就杀死了。
0: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过后啊就不好使了，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0: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1: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弊端。后来这个患者呀，就听人家说了，
0: 嗯，
1: 哎，说你这个菌群呐，紊乱了，你得补益生菌。杨迪，你说补益生菌有用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1: 没错，
0: 嗯，
1: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
0: 嗯，
1: 菌群呢，啊，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0: 对，
1: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0: 嗯，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好菌就是让你重塑肠黏膜屏障的。
1: 是的，
0: 嗯，
1: 了解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给他补水，
0: 对，脱水了已经，
1: 啊，
0: 嗯，
1: 对，然后啊给他做肠道菌群检查，发现啊他的球菌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0: 嗯，
1: 杆菌呢，啊，都是肠道的有益菌，可以促进呢，啊，胃肠蠕动。正常情况下球菌和杆菌的比例一般是在1:10，
0: 嗯，
1: 或1:12的范围内。
0: 也就是说这个杆菌的数量要比球菌要更高一些啊。
1: 哎，如果球菌多了，人就会腹泻、便秘、肚子痛等症状。
0: 嗯，
1: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0: 多少？
1: 他20:1，
0: 哇，
1: 反过来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0: 对，
1: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0: 嗯，
1: 他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0: 嗯嗯，
1: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也完全控制不住。
0: 嗯。
1: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0: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啊。
1: 没错，
0: 嗯，
1: 当时啊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跑到德国，
0: 哎呦，
1: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0: 嗯，
1: 1000两粒400亿活菌呢，啊，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0: 嗯，
1: 释放新的癌黏膜蛋白，重新呢，啊，建立起了它肠黏膜屏障，
0: 嗯，
1: 这就可以呀，啊，避免肠道当中垃圾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0: 嗯，彻底拦截了，嗯，
1: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0: 哎，
1: 我们呢，啊，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0: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1: 哎，垃圾也就好比是肠病，
0: 嗯，
1: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是先让垃圾别往里边进了，
0: 对，
1: 这就是 AKK 啊调理的第一步。这时候患者的感受啊，就是腹泻能控制住了，
0: 哎呦，特别明显啊，
1: 啊，细菌不再刺激肠道，以前一天呢跑10趟厕所，用菌丸 AKK 15天的时间，
0: 嗯，怎么样？
1: 能够保证啊一天去3次厕所，
0: 哇。
1: 而且呀，不再排呀水样便了，
0: 这就说明他肠黏膜屏障逐渐的建立起来了。
1: 没错。
0: 嗯。

0: 肠道屏障好了，肠道菌群环境好了，你会发现很多有益菌开始生长，
1: 嗯，
0: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没错，菌群呢也是一样，

0: 你的菌群呢也是正常的。
1: 对，
0: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1: 嗯，对，
0: 当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恢复正常，导致啊菌群失衡，这也是吃益生菌呢、啊、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1: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1: 嗯嗯，
0: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1: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是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0: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菌王类黑肺炎是把整个、啊、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1: 嗯，
0: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KK。
1: 嗯嗯，
0: 避免呢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KK 以后啊，
1: 嗯，
0: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黏膜屏障啊大部分修复，
1: 嗯，
0: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这个时候他不仅仅呢、啊、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基本上能控制到10以内。
1: 不错，
0: 哎，血脂啊在吃着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1: 嗯嗯，
0: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1: 太好了，
0: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1: 对，
0: 抗病能力也就增强了。
1: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都排出去。
0: 对，
1: 嗯，
0: 等到他用啊120天的时候，肠道年龄啊就恢复到了20到40岁的标准。
1: 哇，太棒了，
0: 再也没有出现过腹泻的情况。
1: 嗯，
0: 血糖血脂指标也非常稳定，血糖血脂稳定了，相应的并发症发病率就降低了。
1: 嗯，对，
0: 临床当中啊有数据证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服用菌王 AKK 120天之后，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啊，
1: 嗯，
0: 会下降70%。
1: 嗯嗯，菌王 AKK 啊是真正的长寿菌，保证了每天400亿的活菌，修复大家肠壁屏障功能，补先天人体所需，这是任何其他治疗都替代不了的。肠道吸收正常，血糖血脂指标稳定，避免并发症。所以人要想长寿啊，咱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肠道长寿，人才能长寿。朋友们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1: 如果这次啊大家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吃上这个菌王 AKK， 像其他的这些益生菌朋友们咱都不需要了，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不用吃了，因为什么，这个叫一步到位。
1: 是的，
0: 菌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肠道黏膜菌，哎，我们也说啊它是长寿菌。
1: 嗯，
0: 一粒胶囊里边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1: 嗯嗯，
0: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黏膜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也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都吃，
1: 跟风吃。
0: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但是真正啊有效果的，哎，我们发现很少。
1: 是，确实，大家咱就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样都有。
0: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1: 嗯，
0: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当中。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效果，
1: 嗯，
0: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都白花了？
1: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0: 对，
1: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哈、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0: 所以说大家呀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

0: 举盲人肺肺炎一例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1: 是，
0: 含量越高，定制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1: 嗯，
0: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哎，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1: 差了这么多呢。
0: 对，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1: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0: 嗯，
1: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0: 对，
1: 而咱们这个菌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二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就一选一定要选菌王 AKK。
0: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1: 对，
0: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1: 是的，
0: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1: 嗯，
0: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上。所以说呀，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1: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
0: 对对，而菌王 AKK 是唯一生存在呀肠黏膜当中的菌。
1: 嗯，
0: 吃进去啊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哎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1: 没错，这就是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菌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肠道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1: 火
0: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把它列为菌王 ACK 啊临床患者了。
1: 嗯，
0: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1: 嗯，有效果了。
0: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基本康复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呀，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1: 嗯，
0: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
1: 不需要了。
0: 哎，每天呢就吃菌王 ACK，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
0: 对，
1: 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
0: 嗯，
1: 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停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说啊，菌王 AK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嗯，
0: 菌王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0: 大家要知道，你所有的指标的转化大都是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及时排出去，可以防止出现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
1: 嗯嗯，
0: 已经出现疾病的老人可以辅助稳定指标，并由我们解决饮食吸收等问题呀、这个就等于在解决指标，避免并发症。所以我讲举盲 ATK 呀、是50岁以上的都应该用的。
1: 没错，咱说现在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能够提前预防，那就很重要。就谁也不愿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说天天扎手指头测血糖，这也是一件挺遭罪挺痛苦的一事儿。
0: 对，
1: 嗯，
0: 指标正常没有并发症，是不是就避免了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一定的。
0: 而且长期服用举盲 ATK 还可以避免胃肠道疾病的病变。
1: 嗯，
0: 德国一家医疗机构我做过一次调研，对于全球500位胃肠道病变患者检查时发现，
1: 嗯，
0: 这些人呢肠道内 ATK 菌株几乎为零，
1: 哇，几乎没有了。
0: 而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体内的举盲 ATK 的数量如果

0: 呢下降70%，
1: 这个太厉害了。
0: 哎，所以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怕自己病变的，大家也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对，
0: 把菌房 APK 用上。一旦病变，那么人的寿命啊就会进入倒计时了。
1: 嗯，胃肠道疾病的病变患者现在也不在少数，而且是也发现越来越多，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菌王 AKK 预防病变，可以说这方面咱又规避了一条不利于长寿的因素，又把它规避掉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它叫菌王，叫长寿菌？
1: 嗯，
0: 把这些不利于人长寿的因素啊规避了，人是不是就长寿了？
1: 一定的。
0: 所以说菌王 AKK 大家要不要用？
1: 当然要用，而且是必须要用啊。咱看在香港人家已经抢疯了，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香港同步健康，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啊，这机会不容易啊，孙主任历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的。
0: 菌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
1: 嗯，
0: 在这么多菌群里啊就它一个释放黏膜蛋白。
1: 嗯，说到这儿其实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都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大家伙都是聪明。

0: 一些朋友那真的是一把一把的吃，但你肠道不调理好，咱说的很直白啊，你吃再多营养品身体吸收不了，你最后全都浪费了。
1: 所以说呀，我经常跟大家说，选择呀大于努力。
0: 哎，要选对。
1: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讲个方法。
0: 没错。
1: 得对症。
0: 哎。
1: 就好比呀，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呀身体状况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过个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呀，一下就拉开了。
0: 嗯，有差距了啊。
1: 哎，人家一天的吃的喝的随便。上哪儿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
0: 嗯。
1: 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啊，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
0: 对。
1: 身体啊没有调理好。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刚退休两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就突发脑梗的情况。他现在就是每天在床上趴着，然后全都得靠家人伺候，就这样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
1: 哎。人老了，身体一天呐不如一天了，回不到年轻状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0: 对，
1: 让衰老和疾病啊晚一点来，
0: 迟一点到。
1: 哎，
0: 嗯，
1: 怎么能延缓衰老、少得病？得从根儿上调理。
0: 对，
1: 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肠道上。老年人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0: 嗯，
1: 你不用补，身体也不缺营养。
0: 对，完全够用。
1: 指标也能好，肠道好，多活十年是基础，二十年是目标。
0: 嗯，我们一起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一次给了大家伙这样的机会，咱得一定要抓住，把君王 AKK 吃上，早一点把肠道调理好，抢到了。

0: 样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0: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电池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030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总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啊。
1: 哎，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啊。你们的电话啊，实在是不好打呀。
2: 哎，确实这样哈，这也是抱歉了。赶上这两天呢，我们正好这个举盲 AK 的活动嘛，

0: 所以说一定啊，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根儿的问题解决，自然呢就能开花结果了。身体越来越好，咱们才能起到这个延寿的作用。
1: 哎，郑主任，太谢谢你了啊！那么这么好的这个君王 AK 给带给大家啊，不然我们在哪儿去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我这个定时瓶你可别给我忘记了啊！
0: 好的，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放心啊。
1: 那行，那就谢谢孙主任了啊。
0: 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能听见吗？
0: 听见了。哎，你有什么情况说一下
3: 孙主任呢？哎呦，你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都急死我了、好不容易赶上君王 AKK， 这帮我订5瓶吧，这么好的东西要是错过了我可得后悔死了。
0: 行啊，我就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君王 AKK 吧，我之前用过了2瓶。那是一个好姐妹她给我的，她年轻的时候嫁到了德国去了。我们关系也特别的好，给我用了2瓶。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总是感觉饿，这看啥都想吃，看啥都香。但是我本身是糖尿病，这空腹都得用11到12个，所以啊也不敢吃，有点控制。这问了我的朋友都告诉说放心，这服用君王 AKK 以后啊，正常饮食是不会影响血糖指标的。这然后啊，我就慢慢的就开始吃东西。这除了含糖特别高的以外，我几乎什么都吃。我把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呢不敢吃的不敢尝试的我全都给吃了。这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吃，这餐后血糖也没有高，这要是如果是一天根本不敢想象。
0: 对呀、我们服用菌王也可以啊，就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哎，只要每天2粒400亿活菌呢、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3: 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2瓶，我就这么一直吃，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这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

0: 做的啊，给大家带来好药，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哎，希望啊以后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药介绍给大家。
1: 好的，那谢谢谢谢孙老孙主任，
0: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军盲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军盲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

0: 诉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1: 嗯，
0: 告诉我什么幽门螺幽门旋那个螺
1: 螺旋杆菌
0: 杆菌那感染的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1: 啊，
0: 哎，给我开这些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吃了都有半年呐。
1: 嗯，
0: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这疼着，左一天右一天疼的，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0: 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1: 实际你的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呀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啊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甚至破坏肠壁屏障的保护，造成消化系统问题，加重胃肠疾病。
0: 哦，哎，你别说，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北京那个协和，他是消化内科的主任。
1: 嗯，
0: 他也这么告诉我的。
1: 啊、
0: 嗯，包括那个菌王 AKK 也是他推荐给我的。
1: 啊、
0: 嗯，不过吧，那时候在国内没有啊，你说我托了不少关系啊。后来孩子他有个朋友在那个德国给找着了，吃了4个月。你还真别说呀，人家这国际尖端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包括我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你这肠道跟年轻人似的啥的吧。
1: 啊，这个因为菌王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啊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菌群，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0: 嗯，
1: 而且菌王 AKK 坚持服用4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菌王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1: 啊，
0: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这儿疼那儿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的。你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1: 对，
0: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1: 对，
0: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那几瓶。
1: 你能弄到这已经不错了。菌王 AKK 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啊也是首次引进，在德国呀也是稀有的。那这次啊、哦、给大家带来。就是想咱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和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用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0: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

0: 衣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呢疾病加重。
1: 哎，孙主任，这个我懂了，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上再定这个六瓶君王堆这些啊，之前呢吃的好，但是呢我没接上，哎呀，这我上哪呀都买不到，然后呢赶上了还剩下了，在家呢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国际这个。

0: 青丝也熬成了白发。
1: 哼，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哇，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这里是辽宁资讯广播大连地区 FM90.6， 沈阳地区 FM106.8， 葫芦岛地区 FM88.4 正在直播的姐妹下午茶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桃。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00到4:00为各位来直播，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阿基米德，在上面搜索辽宁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音频直播。另外呢，就是在抖音或视频号当中搜索辽宁资讯广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方式有这样几种，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HIFM906， 或者搜索辽宁资讯广播，找到我们之后点击关注，在最下面的对话框当中输入文字内容，点击发送，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就是在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发表您的留言。

也是一直一个人做节目，所以说呢，小长假的时候，像昨天我和孙彤说了，小长假我们都是不休息的，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串休。哎呀，说到这儿心里好像还平衡一点啊。好了，我们来聊一聊这种断崖式绝交，也叫关门式社交，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的特点，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中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好，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种突然中断的友谊的背后，这种不满啊，它是慢慢的积累的。主动断崖式绝交的人看起来好像说这人精神不好吧，怎么突然间就轴上了，就给人删除了呢？就看起来好像他的这个行为是很难理解啊，没有逻辑。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的人都支持啊，还有很多人表示了很有共鸣。有人就说了，说啊，可能有一方觉得这个绝交来的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在

默默地忍受了很久了。这是忍耐的第一个方面。好，忍耐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忍耐友谊当中的矛盾，回避爆发冲突。任何关系都会产生矛盾的，对吧？但是对于一类人来说，表达负面感受、处理矛盾、修复关系，就是他们最不擅长的。一方面呢，可能是很多的这个社会文化规范告诉大家说，哎，冲突是糟糕的啊，以和为贵，对吧？另外一方面，冲突它本身就会带来非常强烈的外显的负面情绪，那么这是一些人很不擅长面对的，这个我们以前也聊过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说有些人会害怕冲突，会逃避嘛，对吧？另外呢，这个害怕冲突的人可能会认为表达自己的不满会让对方受到伤害，而矛盾一旦爆发会直接导致关系破裂，与其吵架不如姑且先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来维持表面的和气。那么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时间久了之后会让人产生一种委屈感，而那些不被看见的委屈就埋下了断崖式绝交的种子。这是第二个方面，忍耐友谊当中的矛盾。第三个方面。

有一位国外的管理学家，把一段关系之间的信任和情感的互动比作什么呢？情感账户。其实除了友谊之外，感情也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这位管理学家就认为了，说关系当中的积极互动是向账户当中存款，而消极互动呢是取款。在人际关系当中啊，有些人习惯使用减分制，就是默默的忍耐不满，这其实就是一个逐渐给友谊减分或者是取款的过程。哎，分扣完了，那么这段关系也

主动的跟某一个同学断崖式绝交的经历啊，列出了很多他在心里边减分的事儿。比如说同学啊，明明十分钟之前答应好自己要跟自己一起出去购物的，结果呢这个快递员一个电话，他那个同学不仅忘了这件事儿，反而还让他帮着自己一起拿那个很重的包裹。再比如说那个同学不小心扭伤了脚，然后呢这个人他就好心天天帮忙做饭带饭，结果呢那个同学还是一大堆要求，一会儿要求多加辣椒，一会儿又要吃排队最久的窗口。最后这个网友忍无可忍啊，有一天呢开始了，他就再也没有和他这个同学说过一句话。所以你看，一次扣一两分不多，但是这些被扣掉的分数慢慢的就磨损了这位朋友和他同学的关系，最终两个人成了零啊，甚至是负分的陌生人。

这样看来呢，所谓的断崖式绝交呢，其实也是早有征兆。那对于主动发起绝交的一方来说呀，这只是他们蓄谋已久的最后一步。当然这个蓄谋已久是打引号的，他不一定是说他有什么阴谋，这只是因为他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心里边可能想过一千次一万次，就烦死了，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好，不交往了。

理的解释，他们就会陷入到反复的猜测，备受折磨，还有可能会选择一条什么呢？心理捷径，直接的把友谊破裂归因于，哎呀，两个人可能就是不适合当朋友，对方可能从来都没把自己当成朋友，只能怪自己看走了眼啊，等等这些简单的直白的原因。你想，这样的人他如果有那种认知高度，他也不会在日常相处当中做出那么多让对方感觉到委屈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人可能啊，他本身他就认知非常的片面，想问题可能就比较的这个简单和极端，所以遇到了这样这个被断崖式分手的事情呢，他也会想说，我再也不要理他了，他竟然这样对我。他没有反省自己，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啊。那么在一些对于断崖式分手的研究当中啊，相比于被直接拒绝的人来说，被断崖式分手的人会感受到更低的心理需求满意度，比如可能会感受到更低的自尊水平，觉得哦，他竟然这样对我，我也太不受到尊重了，或者说觉得生活的意义感啊都被打消了啊，就可能就是打击了，就可能觉得哎，生活没有意义了。刚才说的是感情当中，其实友谊来说也是同样如此，被断崖式绝交也让人失去了弥补和修复关系的机会。有人就分享了自己被绝交的经历啊，说自己仔细的回想了很久，甚至把自己觉得呀过去不妥当的地方一一的解释了一遍，给对方发了很长的消息，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回复。然后呢，他会说，哎呀，可能我之前太迟钝了，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我不会改呀，哪怕他和我大吵一架再彻底绝交我都可以接受啊，可是现在啊永远也没有机会来挽回这个很多年的朋友了。在一段友谊当中，最后主动关上心门的人常常是思考和内耗更多的一方，他们的默默付出和忍耐也是让大多数人产生共情的原因。但是呢，友谊的复杂程度并不比任何其他关系要低，影响关系的原因很复杂，那么也许是对关系的定义不同，对朋友的期待不同，个人的边界感是有差异的。所以断崖式绝交看起来是彻底决绝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结束了一段友谊，但实际上是剥夺了两个人把话说开的机会。好，那么我们接着要来聊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说彻底的绝交或者说彻底的关门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那么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把主动的绝交和被动的绝交这种双方的关系我们都分析了一下。怎么说呢，我们也要尽量的去了解各个方面的人的想法嘛，对吧？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动物。但是呢，我们不是说要把责任双方都平等的摊开。那么站在主动关门的这边来看，尽可能的包容耐心当然是付出真心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无底线的退让其实就代表着他没能够及时的觉察和表达自己的不适，守住个人的边界，就是说这其实他也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什么都不说，对方可能会认为这段友谊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之上，很难的察觉到另外一个人心中的失衡。你要是早点说嘛，对不对？因为这些关乎到个人的一个负面体验，自己不说，别人真的很难察觉到。其实呢，跟朋友充分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只在心里默默的扣分，发展关系、处理关系的能力没有办法得到练习，因为总不能够每一次产生冲突都以这种断崖式的绝交收场吧。所以这种极端的方法，它不是健康友谊的一种相处模式。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是问题，不表达才是。
而对于被绝交的人来说呢，在失去友谊之后感到惊讶呀、难过呀，甚至是愤怒。

其实是重视这段关系的表现，但是更要仔细的想一想，这种难过的背后是不是包含了为什么朋友不能再无限包容我的想法。其实呢，好的亲密关系当中啊，双方都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其实这在友谊当中同样是适用的。在友谊破裂之前，被绝交的一方会感觉到过度的舒服，就觉得自己的一切需求都能被满足，一切情绪都可以被接住，一切想法都能够得到共鸣，对方简直就是自己的天选朋友。哎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就需要适当的停下来，确认对方到底是真的和自己一拍即合，处在同样舒适的状态当中，还是对方默默地忍受了过度的不舒适。在社交媒体上啊，主动绝交的一方之所以能够得到更多支持的声音，就是在替他们感到不值。任何完全无法被修复的关系当中，都包含着没有被充分表达的感受。大家能够共情到他们的过度妥协，也看到了另外一方对此毫无察觉。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要在日常当中，比如说用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每一次小小的不舒适都要及时的沟通，不要攒到一起啊。最近呢，我的两个好朋友好姐妹，她们两个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一直在这段关系当中默默地忍受了很多，可能一直在做很多对于对方啊其实是付出的一些的事情，可是对方呢就是根本没有察觉到，认为呢这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想当然地享受了这个一方的小姐妹对她的好。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呢，谁也没有办法一直忍受一个非常任性的人，两个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和矛盾。好在什么呢，两个人都是说话比较直接的人，只是说一个相对于能够忍耐很久，再有一个呢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过于任性。最后两个人大吵了一架，爆发了一次冲突之后，这个问题慢慢的也就是摊开了，说白了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下午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断崖式绝交的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看看很多朋友们自己的经历。此刻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你给我听好》。

0: 我曾貌美如花，也曾豆蔻年华，可岁月无情敲打，现在被叫大妈。我左手职业生涯，右手持家带娃，晚上下班回家被一声一声喊妈。
1: 妈，我校服脏了。妈，我不想写作业。妈，
0: 别喊了，找你爸。
1: 我爸让我问你晚上吃啥。
2: 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
3: 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在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下午茶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桃。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你听说过断崖式绝交吗？刚才我们是站在几个方面来聊了这种断崖式社交，被断崖式社交或者是主动发起断崖式社交的这种不同的人的角度啊，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原因。而且我们说了说，如果是你在友谊当中感觉到了不舒适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和处理哈。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啊，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啊，一段关系

之前也主动的和朋友有过这种断崖式绝交的经历。这朋友说了，说那段时间呀，自己经历了一些情感危机，然后呢，他的那个姐妹呢，总是拉着他聊天。有一天啊，他这个小姐妹突然问他说：“哎呀，我总和你说这些，你会不会烦呢？”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出于维护关系和不忍心让他难过，我几乎第一时间就是回答啊，不会啊，不会啊。这个回答仿佛是一个赦免，然后呢，就让那个人呢毫无顾忌的把他当成了这些情感问题唯一的树洞。然后这朋友就说了，说而我只能因为最初的一句不会，从一而终的扮演着倾听者、开导者的角色，还要替他保守秘密。他说后来我慢慢的变得愤怒和厌烦，终于借着工作学习的变动彻底的远离了他。他说如果换成是现在的我来处理当时这段关系，也许我会在他问出那个问题的时候鼓足勇气用最真诚的语气回答，你讲吧，如果我听烦了我就和你说。所以这在关系当中提醒我们，其实不要去主动的做不断输出负面情绪的那个人，或者说在你输出的同时，你问一问对方是不是能够一直忍耐的听下去。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终于有一天你可能就会被断崖式分手，或者被断崖式绝。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网上有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断崖式的绝交都是有着一些经历和说法的。一位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有些时候啊，断崖式绝交是因为预判到了说了也没用，对方很明显不会接受自己有问题，也拒绝进行自我反思。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在想，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教育另外一个人。这个判断呢，其实要看你们过往的经历当中感情占多少。如果说你们的感情基础其实很深的话，我觉得啊，出于一种人文的关怀也好，或者说对于你们这种过往感情的珍惜也好，还是可以教育教育的。如果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没有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做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断崖式绝交之前呀，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来挽回关系了，但是往往换来的是更多的失望、委屈和明显的对方感觉不到自己的用意，于是关系拖到了我终于忍无可忍，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的地步。到断崖式绝交，基本上已经是生理性厌恶的地步了，可能啊，是人类本能的趋利避害驱使的吧。那如果说真的忍无可忍了，不断交还等什么呢？这就是对方实在是如此不可教吗？怎么说都没有用，那可能你就要考虑一下为什么一开始会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所以其实在选择友谊的这个方面啊，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能随便的就和一个人建立更多的友谊。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玩到一起就是好朋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真的要去想说我和这个人的友情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和他在一起的个人边界应该划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损友有些时候会拖垮你的精神，而益友可能不需要你耗费太多的精力，你就会感受到和他相处的舒适。那所谓的损友，如果你不及时止损，是吧，你只能伤害自己。什么样的人是损友啊？比如说他不是这个损友的概念，可能这个人的本身他就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宜人的人，他身上可能本身他就有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当初你们在一起建立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和他某一方面玩得特别开，玩得特别来，在一起很开心，所以说你跟他建立友谊之后啊，你比较少的去考虑他为人的这方面，他的人品如何。可是当你们随着这种感情不断的这个建立，不断的加深啊，你慢慢的察觉到了他人品的问题，可是你基于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你也是默默的忍受了。可是啊，感情越深，他人品的一些缺点在你的身上暴露的也就越多，你感觉到的这种不舒适也就越多。如果你又不是一个会懂得保护自己边界的人，那么你在他身上就不断

有些时候呢，尤其是女性相对于感性一些，觉得小姐妹在一起啊，她对我真的很好啊，她这有些时候比如说她对我特别慷慨，她对我特别大方，于是呢对于对方给予自己的物质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呢，这种包容吧也好，或者是这种给予吧也好，她会觉得就是对方对她的好，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觉得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你深究一下，你可能在对方的心里根本他就不是一个平等的位置。所以我们以前也曾经看过这样的这种新闻这个两个女朋友之间，然后呢一方突然间就是被对方这种断崖式的这种绝交也好，或者说甚至有的那种被对方坑骗的。

动，一起沟通，彼此让步，不踩底线。其他相处方式都是动态变化，一起去制定的。说的没错，就很多时候互相的尊重是很重要的。没有就说断崖式这个绝交的人啊，他就一定是全对没错，不是这样来区分的。那么他其实也可以用更多的这种处理方法来解决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舒适，对吧？刘禅风说了，好聚好散。对，其实你看啊，友情和爱情是一样的，没有说啊，我们一开始在一起了，我们就要永远在一起，都是过程当中我们会积累不断的这种好的感受或者是负面的感受，在不在一起最终都是一个结果，对吧？嗯，还有一位朋友说正常人啊，不会完全的不表达自己的不满的，哪怕再是回避式的人格也会先表达不满，只是表达过了另外一方是

所以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其实在亲情当中也涉及到一些什么呢，需要你用心去经营的部分。当然了，亲情不管怎么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嘛，相对有些时候可能会要消耗我们少一点的时间去维系亲人的关系。你这个血脉相连嘛，是吧，不可能去这个断掉这个关系的。但是在友情和爱情当中，我们需要花一些心思来经营啊。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断崖式的绝交。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以及一些这个自己的看法吧。一位朋友说了，说你跟对方解释了，对方也不听，对方眼中只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甚至每次表达不满都是先急于表达自己，急于给这件事情盖上自己的定论。他们甚至不会让你先说，只会习惯性的让你先听，而且呢容不得半点儿啊与之相左的意见。每一次正常的谈话都会升级成或明或暗的较量，长此以往啊，另外一个人会很累，没有人会一直容忍一段不平等的关系，而所谓的上位者心态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滋养得愈发严重。所以断崖式绝交是一部分人关系的归宿啊，没有人生来就是给别人做着下位者的，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可能真的无法拥有健康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感觉这个朋友应该是有过痛彻心扉的经历吧，不然怎么说的这么的切入要害。其实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在人群当中，总是要和各类的人去打交道，而人群当中呢，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几类人，他们的这个特点都是相通的。你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一类人的话，你的感受也是相通的。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你面对一个认为任何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问题的人，就算我们敢于坦诚，也能够好好的把话说清楚，又有什么用呢？对方大概率会说，哎，你不要这么敏感，你想太多了吧。你说你遇到了这个人，你又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笑笑不说话，然后离他渐行渐远吗？还有这位朋友说了，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对方就想占高位，不在乎你的感受，根本不想平等的沟通。哎呀，被这种关系伤害的人还不在少数啊。这位朋友说了，说有时候把话说开啊，只会带来二次伤害。你说明为什么要绝交，对面没准还会觉得你小题大做。哇，这么小的事儿就值得你绝交吗？所以还是直接不来往好，都让能让包容的人做到直接不来往，对面的问题啊，只怕是更严重。这位朋友也是有这个痛彻心扉的经历，他说：“哎呀，深有体会。我主动的断交过一段16年的友谊。”我认为的友谊应该是尽可能的包容对方的一切，但是当我做完大手术摘掉了一个器官的时候，对方空着手来看我，并且还在我床前跟我宣泄自己生活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再也包容不动了。这样的人你能跟他坚持16年的友谊，你这样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包容啊。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各位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段内容吧，能够好好的经营好自己的友谊，要尊重你的每一位朋友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会了，拜拜。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各位好，

0: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0: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大体中心。
0: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6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只为追寻最初的心和蓝色的梦想，年少的壮志。
1: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7点即将播出，就是逗你乐的滚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把烦恼甩在一边，让快乐遥遥领先，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

0: 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滚子三缺一是什么？
1: 一档励志服务有趣的大脑，寻找有趣的灵魂，非知识类纯绿色娱乐脱口秀节目。

0: 他们一个闹，
1: 我
0: 一个
2: 啊，
0: 还有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哈哈大笑。哎呦妈！每天下午5点，多个平台万箭齐发，死磕自己，娱乐大家啊！
3: 滚子三缺一，好戏开始了。
4: 上中学的时候呢，学校禁止早恋，开大会的时候校长列举了种种早恋的危害，其中一个呢就是早恋的话成绩就会不好。这个时候响儿站了起来，
5: 校长，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就早恋啊，但是我的成绩都排在前10。
4: 会场鸦雀无声。这个时候校长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那是因为你不够爱他。

0: 真羡慕那个女的，
1: 是不是？
0: 休了七天
1: 啊，
0: 刚上一天班，
1: 又休息了，
0: 还两天
1: 哦。
0: 哎呦我的天呀、啊，真的，我今天看着他那个工位我都雷气。
1: 多少人明天还得上班呢？
0: 是不是？啊、他休两天了，他呀。他还总说：“哎呀，小娃，你提前，你前提前两天休的、
1: 啊，是啊，
0: 不一样的感觉，朋友们。
1: 嗯，
0: 你要是提前两天不休，你正常和大家作息的话，
1: 嗯，
0: 你刚回来上一天班，你砰又休两天，那种感觉，我跟你讲，就直冲云霄呀。
1: 就最好是之前就休几天，然后哎上一天班之后，哎接长假了，长假之后回来上一天班，又开始休息了。
0: 逗你的得了，娘子，逗你的得了。哎”
1: 有没有这样排班的呀？
0: 领导行
1: 啊，
0: 不是老板行，领导也不行啊，
1: 对
0: 呀、啊，对不对？
1: 啊，
0: 嗯，我今天还看了条新闻，
1: 嗯、
0: 我本来想编，因为我觉得这条新闻发我心啊，挺难受，挺闹心的。
1: 嗯，
0: 我后来就决定不编，但是我刚寻思，我要把这种难受的心情带给你们，
1: 还是有点意难平。
0: 是、
1: 啊、
0: 下一个假期是2027年元旦，
1: 也近了，
0: 两个。
1: 两个半月的时间呗，
0: 两个半那也不行啊，那不也两个多月吗？
1: 有点难熬，
0: 是不是？元旦咋还不休？你说大不大逆心？朋友们，今天上班都怎么样啊？感觉啊，
1: 是不是？
0: 心情啊，这两天班上了，有没有点想去踹领导门呢？
1: 有没有莫名的觉得自己像一个炸弹呢？
0: 是，有没有就装病在家再休一天的那样式的？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到我们小区有好多的恬不知耻的人
0: 啊
1: 啊，拖着那个行李箱刚回家呢。
0: 峰哥，你15天年假不是吗？
1: 哎，对，我还有年假呢。
0: 对呗，你要连休，你能休一个月，我怎么觉得？
1: 我今年还剩多少天呢？
0: 不知道呀，
1: 该休了啊。
0: 嗯，哎呀，
1: 哎呀，突然之间感觉生活有希望了呢。
0: 你要这么说，我今年还没休呢，
1: 是不是啊？
0: 我是没有15天，我有10天，我也该休了。
1: 抓紧抓紧。

0: 夜呢，天气仍然特别给力啊。
1: 嗯，
0: 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有时候多云的天，阳光持续再现，午后都不能说舒服了，都感觉夜了。
1: 是的，就感觉夏天又回来了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预计这样式的晴暖天气还得来个四五天啊。
1: 嗯，
0: 尽管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气温会有所下滑，但是整体体感还是舒服的。
1: 哎，你说这个周末这天这么好，还不放假呢？
0: 你看看，
1: 就休一天，你说？
0: 你看看，最高气温的24度左右最舒服了啊！
1: 嗯、
0: 这个最低气温的10度上下，3-4级南风为主。
1: 白天不冷，晚上还挺凉快，
0: 嗯，
1: 舒服。
0: 是，但是呢，下个礼拜二寒露的降温威力就要展现了啊！
1: 寒露是谁呀？能不能让他别来呀？
0: 姓韩名陆啊，从10月13号开始，新的一股冷空气就要来了，最高气温将下滑18到19度左右。
1: 嗯，
0: 最后呢，气温会基本能小幅回升，但是大家就要调整你自己的着装了。
1: 嗯，像有些冷的地方就该穿厚秋裤了。
0: 嗯，
1: 咱们这边也应该琢磨琢磨，这秋裤应该往外搬一搬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嗯、小弟不才，还穿短裤呢。嗯我不行，我一、
1: 啊、
0: 我就一。
1: 你不是一般人。
0: 我看我昨天晚上是前天晚上睡觉，我都还开空调睡。
1: 至于吗？
0: 真的真开，要不就滋滋冒汗。
1: 国家电就叫你浪费了。
0: 我不花钱啊，我花不花钱，我用那个电，对不对？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具体预报啊！明天沈阳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减弱到小于3级，气温是9度到27度。
0: 大连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

0: 完了以后我开始什么刷刷手机呀、
1: 啊、
0: 还是那种我从头到尾都认真负责那样的，
1: 嗯，
0: 还是像我们家没有事聊别人八卦那样式的。
1: 你这就你聊八卦，我们都全身心投入工作。哎呀，编稿啊，啊，
0: 编回了。

0: 以前领导都说了，说你们进直播间了之后我就管不了你们了，
1: 对，
0: 你们就是最厉害的了，
1: 你们自己注意点，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哈。
0: 所以平时提高自己的这个水平啊。
1: 对，所以说这一个小时就是隔行如隔山、嗯、我都没干主持人之前、嗯、我这次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哈、
0: 嗯、
1: 高高在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又得有反应能力，口才必须得好，
0: 嗯，
1: 你要没有文化你都进不了这个门。
0: 你进来了之后发现门槛更高了的，
1: 我的天，
0: 不光得有文化，不光得有口才，还得有这个天赋，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也是本科毕业，我也有文化，好不好？对不对？所以说就干了以后吧、
0: 啊、
1: 一干就是16年，扎根我们这叫什么一线工作者呀，我这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也干了16年呀。
0: 嗯，有一句话叫我爱大连从未离开，你是爱这个话筒从未离开，
1: 是不是、
0: 啊、
1: 这话筒都好腻死了。
0: 反正说到工作状态吧，我觉得我工作状态一般，就是我如果是跟写娃在一个办公室里边工作的话，我工作状态相对来说好一点，就基本上能比较专注。
1: 我当真了
0: 啊、嗯，真是这样，那就是写娃工作状态也比较专注的那种。
1: 但凡有一个女同事在，可毁了。
0: 他那个嘴巴，就主要是被零食塞满了，不怎么跟我们唠嗑。
1: 我今天，我没跟你讲，
0: 啊、
1: 今天有个事儿
0: 啊。
1: 我不是下面在下面嗑瓜子变稿嘛？
0: 啊。
1: 然后咱们有两个领导的那个办公室在楼下嘛？
0: 啊。
1: 一开始是开着门的。
0: 啊。
1: 我也没注意，咚，给门关上了。
0: 多馋人，你说、
1: 哦、也不给领导分粮，
0: 口水都流多少纸了。然后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吧，我们有点特殊，我这办公区稍微有点调整了，我调楼上来了，就临时用楼上的电脑的。
1: 嗯，
0: 然后呢，楼上今天是女导播，昨天吧我来的时候是一男导播，还好我工作状态还可以，
1: 他就没怎么在楼上待，
0: 我中间还下去喝两次水，
1: 你看看今天我在楼下我就没看着他，
0: 今天在楼上啊，我就跟这个就工作呀啊，就工作的吧，到最后我都差点忘了一件事儿。
1: 我上来时候看俩人坐沙发上唠嗑。
0: 不带这样的啊，
1: 我本来都想提前点上来。我哎呦，我不好意思，拉倒吧，卡壳往上来吧。
0: 楼上是有个沙发，但是这沙发一直没用，我坐在这电脑前面的这个活动椅上。我们这女同事吧，特别注意自己的身材，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人就说不能长时间坐着。反正我上来这几个小时，人就一直站着呢，啊，就一直要活动着呢。就
1: 你怎么观察这么仔细？
0: 就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啊，办公室里边有个女生的话，

0: 我基本上这个嘴就闲不住，愿意跟人分享啊，就是愿意请教啊，晚上吃啥呀，孩子咋教育啊，啊，然后在哪能找着那免费的那个学习资源呢，啊，怎么能省点钱呢，
1: 你不用解释，大家都懂
0: 啊。
1: 只要单位要开会，下午办公室要三四个女同事在，这家各位
0: 唠不过来，
1: 峰哥都不坐着了，峰哥就站着唠啊。
0: 我实在是有时候吧，咱也觉得这样不太好，然后我就开始啊，就说等会儿再唠啊，我先把工作这忙活一会儿的啊。
1: 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句话，
0: 心里是这么想的，也着急呢。
1: 我想插嘴都插不上啊，朋友们。
0: 工作，我们这工作是这样的，平时看起来挺闲，但是你想，你十几点上节目，有很多工作就是它有那倒计时，有 deadline， 你必须得赶出来呀。你不是说，哎，我今天干不完，我加点班吧，是吧？我稍微往后延一延吧，不行，就特别着急，所以你就得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把时间省出来之后跟女同事唠嗑。
1: 对，
0: 哎，
1: 他有些稿件可能在家里都变好了，他得先看
0: 啊，
1: 今天下午哪个女同事在，几个在。
0: 反正就是愿意分享，对吧？
1: 和你同事分享，
0: 主要你不跟我分享，主要你老跟零食分享。嗯，
1: 我想分享，我插不上嘴呀，我。
0: 哎呀，
1: 行，大家伙吧，你来说一说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的啊？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这点进来看我俩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对，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呢还在北斗融媒 APP 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在北斗融媒 APP 的直播频道当中搜索到我们。
1: 嗯。
2: 你好，我是灯神，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3: 第一，我要中彩票。
2: 满足你。
3: 第二，我要身体健康。
2: 满足你。
3: 第三个，

0: 前一阵不火了一个葫芦娃爷爷吗？
1: 绍兴的。
0: 对，人家种了葫芦，结果正正好好像咱们电视这片里边看那个葫芦娃七克
1: 结了七个葫芦，
0: 然后挂在那顶上，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火一塌糊涂。
1: 这很多人童年当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片记忆啊。
0: 最近呢，咱们大连细岗区迎村路有一处居民楼前，也有一根葫芦藤沿着墙爬上去了，藤上也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
1: 那这肯定就又是一个全新的打卡点了，
0: 是呗？
1: 得去看呢。
0: 就成为了街头一道特别有趣的风景，因为之前有这么个事儿火了嘛，对不对？
1: 而且就是以前吧，我没觉得葫芦特别好看，就觉得它就只是用来做瓢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但是你就是那个杭州的不是那个绍兴的那个葫芦娃爷爷，他种的那个葫芦确实好看，绿莹莹的，而且那个形状也好看，就是在他那个被晒干被成为那个比较硬的那个可以做瓢的那种材质之前，那个样子确实水灵灵的好看啊。
0: 现在好多人都盘葫芦，你看有大了就乐老大的绑酿葫芦他都盘，
1: 哎呦
0: 啊，还有小的手把件那样的也盘，
1: 因为它有那个谐音福禄哈。
0: 是啊，那么就是路过的市民呢，就纷纷就在那合影拍照，完这喊，哎呀，我们大连也有葫芦娃了啊！就这个事儿吧，你说你想不想去吧？你去不去？我感觉是这样的，我去不去看都行。不就这一串葫芦吗？
1: 但如果说你要是顺道的话，正好走在那儿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再搜搜周边有没有那种山体公园什么的，因为大连山体公园特别多，健身步道特别多。如果有的话，也特意去一次。

0: 经测算，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亿2600万人次，基本上没几个在家待着的啦。
1: 我就没出去
0: 啊。国内出游的总花费达到了7383亿7500万，按照可比口径来算的话，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了 6.3% 和 4.3%。
1: 嗯，
0: 而这个假期呢，文旅市场也是活力迸发，比方说中国红装点了各大景区，红色主题展览、红色景区等参观游览，这个热度还是很高的。从南到北啊，秋景宜人，赏秋游蔚然成风，奔现游持续火热，国潮国风点亮夜经济。
1: 嗯，这就是这次国庆节、嗯、有很多人他休13天，
0: 是休
1: 得串2天啊、嗯、所以出去旅游人肯定也多啊。今天庆晨，
0: 嗯，
1: 咱们黑龙江漠河迎来了近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
0: 哎呀，感觉冬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啊。空中俯瞰哈，这座祖国最北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当中啊。

0: 出门你回酒店都狗拉啪地拉你啊，这这么赶脚、
1: 啊、
0: 你烧壶开水往天上爬。
1: 也不是说到草原了就都得骑马、啊、也不是说到了这个有雪的地方就得狗拉爬犁。
0: 不拉不能拉吗？不能拉吗？我一天天我就坐口了爬犁你不要我、我一个拉不动两个拉我呗。
1: 说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然后呢再打开显示屏播上一部电影，十分钟不到，普通家用车就可以秒变移动卧室，好多人呢是这么干的啊、
0: 嗯。
1: 国庆假期刚刚过去，网友们就纷纷的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说一家三口啊，六天只需要花费1600多块钱，六天晚上的行程住宿费仅有500块钱，从四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近两年来呢，就越来越多的游客就选择晚上啊不去住店了，就睡在车里边，就可以省下几千块钱的住宿费。那不少车企呢也就顺势把这种一键乘床啊露营模式啊作为自己的产品的核心卖点，为这个床车的热潮又添了一把火。
0: 我最早了解的就是特斯拉那个车、
1: 嗯，
0: 它就有露营模式，
1: 嗯，
0: 就是它的后排可以放倒，是个纯平，
1: 嗯，
0: 不管轿车还是那个吉普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打开露营模式的话，它是在不启动你车的情况下，
1: 嗯，
0: 让那个空调一直能吹你一宿，
1: 啊、哦，
0: 就比如说你就设到25度、26度，你这样你冬天不热，夏天不冷的，
1: 嗯，
0: 你睡在车里，你基本上无障碍，
1: 那就很先进啊。
0: 然后呢，后来就演变成，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东西嘛，
1: 嗯、
0: 玩露营了，
1: 嗯，
0: 后来就有些人他私自改，
1: 嗯，
0: 他会把买一些破面包车、老的面包车，
1: 啊、
0: 哦，然后把后座全拆开，开里面布置装置，类似于房车那种感觉，
1: 嗯、
0: 他们叫床车，
1: 嗯，
0: 但是这种是违法的。
1: 是的，
0: 哎，
1: 我就是经常在网上看，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比较感兴趣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后排座，然后你可以呢像一个气垫子一样的冲起来、这样的话它后面就是平的了，
0: 对，
1: 平的你就是在那有小朋友的时候在那躺着就比较方便。
0: 你看现在有好多这个像比如说那个小米呀、什么比亚迪呀、理想呀、除了这些车它都有配饰的适配的那个充气床垫，它比如说它现在都是大三排的这个大起坐 SUV 嘛、它的后两排会放倒，再配合它这个床垫能在你后面形成一张2米乘1米8的大床。
1: 其实这个确实解决很多人痛点，比方说像上班的时候，我中午有那么长时间午休的时间，
0: 嗯，
1: 我吃完饭了，我要不是在工位上坐着也难受，我出去运动我还觉得累，我想睡一觉，人家趴着又犬的话，
0: 是
1: 上车里边去，咵一打开变成一张床，想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而且现在车企它都给你适配的那种叫外放电源，
1: 嗯，
0: 就现在车要么是除了要不是纯电了，要不是混动了，
1: 嗯，
0: 要不是增程了嘛，
1: 嗯。
0: 你它是怎么说？它后面有那个你220伏插头，
1: 嗯，
0: 你插上以后，你在后面可以喝茶、煮火锅，你什么都什么都行。
1: 这不就移动的一个家吗？
0: 对、
1: 嗯。
0: 然后前两天是哪个车企的？也是咱国产的，
1: 嗯，
0: 他竟然出了一台就是带手续的，
1: 嗯，
0: 国标的，
1: 嗯，
0: 自升顶的越野车，
1: 嗯，
0: 就是他越野车的顶棚可以给你升起来，
1: 嗯，
0: 顶上是一张大床，底下。两排座放倒又是一张床，
1: 嗯，
0: 这个车他那天我看了介绍，能住四个人，上面可以睡俩，下面可以睡俩，
1: 哎，
0: 而且你要正常开的话，给顶放下来不耽误你任何的限高，
1: 嗯，这确实是满足了很多人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或者说休息的一个需求，对车这个功能化的要求越来越多了、啊。
0: 哎呦，现在我跟你讲是越来越先进，我都跟不上，我都。
1: 但是就像刚才写娃说的，你如果说这个车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带着这个功能的，
0: 嗯，
1: 那是用起来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私装私改的话，那肯定不行。交警呢就明确的提示说，机动车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啊躺卧风险极大，你别开着的时候让人躺着，
0: 对
1: 吧？
0: 没有是不允许
1: 啊。说急刹的时候或者碰撞的时候，人就会被直接的抛射，非常容易造成伤亡。而法律后果呢也同样明确，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你私自的拆除了座椅、改装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会面临500元罚款，并且责令恢复原状。如果说因为违法情形而引发了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0: 嗯
1: 嗯。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嘛、
1: 嗯、
0: 不少网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上班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哎呀整个人都不太状态
1: 嗯
0: 这不就是我们总属的那叫节后综合症
1: 对
0: 在作祟吗
1: 嗯
0: 所谓的节后综合症就是你假给的时间太短了、
1: 也不能这么说
0: 啊
1: 休多少天你回来也都是这种状态
0: 能吗
1: 啊、
0: 哦、你让我休一个月回来试试呗
1: 休的越多你越难受啊
0: 病症越狂躁呗
1: 让你休的少一点都是对你好、
0: 啊、人家说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生活节奏与环境变化导致的

0: 一系列你深信的反应，
1: 嗯，
0: 对不对？调整到位了，人专家是这么说的啊。首先，在生理层面上你要调节一下，
1: 嗯，
0: 睡眠上你别怎么熬夜了，
1: 对呀，
0: 睡前你别看手机屏幕了，白天短时间你稍微休息一下，固定的作息，重置一下你的生物钟啊，
1: 嗯，
0: 再就是饮食回归啊，你过年过节了，你谁不大吃大喝了，
1: 嗯，
0: 你清淡一点儿。多吃些粗粮水果，
1: 嗯，
0: 蔬菜，多喝点水，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对不对？你这慢慢慢慢再恢复到工作状态，刚恢复到又放假了。再就是，
1: 那你恢复的有点慢呢
0: 啊。再就是呢，你要心理的调整，如果条件允许，
1: 嗯，
0: 你可以提前个半天或者一天返程，
1: 嗯，
0: 对不对？恢复一下正常饮食，
1: 别把那个假期安排的那么满。哎，
0: 对
1: 啊，
0: 再就人家说了，你可以尝试一下就一拖三拖椅的调节办法。
1: 嗯，
0: 第一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
1: 嗯，
0: 对不对？像咱这个工作，这一个小时节目是必须得上的。
1: 是
0: 啊，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
1: 嗯，
0: 我不变稿了。
1: 嗯，
0: 我对不对？
1: 人家是可以推进，不是说可以往后推，
0: 啊，
1: 就是我可以做着一点儿，但是不急于说在这几天马上就出成绩、出成果的。
0: 这样，那我理解错了呗。
1: 嗯，
0: 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必须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吃的好的。
1: 哎呦，刚才不是不让我们吃好的吗？
0: 那不刚才吗？这不现在吗？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现在。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是别太着急，比方说自己出现了一种这个身心不是很舒服的状态，别太着急的说要把自己赶紧扭转过来，你就顺势而为，就是你要承认你这种状态呢是很正常的啊，对吧？然后我就顺着这种感觉一点点往下走，隔两天就好了，
0: 哎，摸两天鱼也行，
1: 嗯，
0: 对不对？不让领导看了是吧？

0: 尔文，物种起源的编写者，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解决你困惑的思考者，推不动人类进步的同路人。但达尔文的一小步，是你通向快乐的一大步。达尔文，在吗？
1: 我在。
2: 你为什么对工作的热爱总是一阵一阵的？
3: 我连爱自己都是一阵一阵的，更何况别的东西呢？
2: 以前的你迎难而上，现在呢？
3: 现在知难而退。
2: 你是如何尊重奶茶的？
3: 不用去冰，不用少糖，不用少喝。
2: 听说你喜欢上一个人，决定减肥30斤再去表白，后来呢？
3: 就减了一天，突然觉得也不怎么喜欢他了。
2: 他们嘴里的要你，
3: 应该就是要像牛马一样的拼命的去工作了吧。
4: 你好，我是灯神，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
5: 第一，我要中彩票
4: 满足你。
5: 第二，我要身体健康
4: 满足你。
5: 第三个，我要滚子3缺1，永远不停播。
4: 这滚子3缺1，一档陪伴了你14年的老节目，依旧活力四射，激情四射，魅力四射，四射啊。

0: 我看话题啊，他们聊聊天，说你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呢？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这个点呢进来看我俩直播参与话题就行啊。
1: 是的，六六说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是非常认真的。
0: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是啊，都干过什么工作呢？怎么认真的呢？
0: 那挺烦人的，上一
1: 说的太笼统了。
0: 他有时候他说完以后，他想问他什么，他再不理他了。
1: 啊！
0: 我第二天他又说了：“你是 AI、啊。”
1: 反正我觉得我属于那种工作上呢，是属于不太爱存活的人，就是性子比较急，就这个活一出来了之后，我就想第一时间赶紧给弄完。
0: 啊，那你和干过姐一样、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习惯吧，我还真吃过亏。就比方说，人家就是有了一个工作任务之后吧，哎，你就是咵给整完了，整完。

0: 对，要改，我这通胀有点错啊，然后你就得改，改完了之后不对，我又整完了，又不对，改回去，啊，白干两次。
1: 我完全不是，我是到临秋末了那一天我才弄完，
0: 就卡着那个 deadline。
1: 哎，有的时候都过 deadline， 都得带了两遍。我看小南说了，小米也有顶部可以剩下来的车，新车发布了。我好像说的就是小米这台车啊。其实呢，就我研究过这个东西，就我有一阵也就倾向于房车。
0: 嗯，
1: 因为你出去以后不用搭建你的露营设备，
0: 嗯，
1: 而且有水有电，能有冰箱，能做饭，
0: 挺方便的。
1: 哎，但是呢，你后来又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新车挺贵。
0: 嗯，
1: 但是二手就不值钱。
0: 买了之后不好出手，
1: 然后你买完了以后吧，你说你常年你是那种旅行博主型，
0: 嗯，
1: 对不对？你都在路上，
0: 是
1: 咋又有工作又有家庭的？一年我算你最多两次，
0: 用不了几次，
1: 寒假一次，暑假一次，厉害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说你剩下时间这个车停哪？
0: 但你可以储备着这些知识，看着关注着它的发展，退休了之后。一般开个房车到处溜达溜达就比较实用了，
1: 就是子女、子女的子女全部管呗。
0: 啊，你应该我算了一下，咱们退休的时候孩子应该还不太需要咱们照顾的时候，怎么去帮衬的时候
1: 啊？是吗？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讲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后来他们告我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这次出去你买个二手的房车差不多点的也得15到20万、
0: 嗯、玩完了回来再给卖了。
1: 不，你租、
0: 啊，
1: 现在有租房车了，
0: 有
1: 的一天800、
0: 啊，
1: 淡季的时候可能600、
0: 嗯，
1: 旺季可能是1000，
0: 但那个性价比就稍微低了一点了。你还不如租个车，然后去住那个酒店呢，

0: 们给房车开到那个山顶，
1: 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个民宿啊，
0: 对，
1: 附条件的地方，
0: 开到海边，开到河边，
1: 哎呀，那谁敢住啊？
0: 开哪住哪？现在房车都带四路监控。
1: 哎呀，这个军秀来问我们说，哎呀，我们的领导一般都是学什么专业？其实广播啊，是一个从业人员比较专业、比较混杂的这么一个行业。
0: 嗯，
1: 就因为它需要，比方说，原来听这个有前辈讲过这个事儿，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节目一旦要开一个法律节目了，你就得找，哎，我们这个单位里边有没有学法律出身的？要开一个经济节目了，那有没有经济出身的？因为他们说起来呢，就跟自己的专业更匹配一些，说的呢让听众听起来呢会更舒服一些，更专业一些嘛。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什么专业的都有啊，但是当然还是以中文呀、新闻为主的，播音主持为主的哈。
0: 你看像我们这个组里边四个人，
1: 嗯，
0: 对不对？有两个跟这个行业一点边不挂的人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其实干货姐也算，因为有一段时间吧，就是那种经济类的主持人，经济专业。

0: 没有他够不着的头啊！
1: 幸好到电台来了，有人到银行里边，人银行那是什么一个单位呀？
0: 你那么好，现在都是行长了，现在就是个国三军也组的小组长。
1: 人家严谨是吧？人家那个，就大家都说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他在那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那。
1: 然后就你咱都去过银行啊，是不是？你人家多一个字都不带说的。好的，行，可以。他得跟客户解释啊，解释两个多小时，
0: 全大厅就听他的那叭叭的。
1: 东凤还是应该到电台来，刚过节啊。
0: 东凤还说了说，峰哥晚上好，八哥晚上吃什么？吃什么还没定呢。啊，我现在吃什么都抓阄。
1: 这么早就想吃什么呀？
0: 也饿，反正是、也到点了，我跑六点了，不该吃晚饭吗？
1: 嗯、
0: 我自从上了古文三学以后，我跟你讲，我吃饭都不规律了。
1: 嗯、
0: 以前俺家五点半都准时开点，现在为了我都延将近一个小时呢。我到家不得半个小时啊？
1: 得呀。
0: 啊，你看，而且朋友们。因为说过午不食嘛，
1: 啊，
0: 过了五点不要吃东西。我现在吃饭都得六点半，我现在都
1: 影响家人健康了。
0: 你看看，哎呦，我这为了工作，我真是身家不业了。我
1: 别把孩子们教坏了。过午是那个午吗？
0: 那到底是几点？好了，
1: 过了午夜
0: 啊，过了十二点之前都要吃啊。
1: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唠一唠啊，就是你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微信、抖音和北斗柔媒 APP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2: 有人问我天天减肥有没有瘦，真是搞笑！你还天天上班呢，有没有存款啊？
0: 哎呀，如果熬夜掉了是腿毛就好了。
3: 如果熬夜掉了是腿毛就好了。
4: 就算我失败了99次。也要再试一次，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
5: 我上班不就图个下班吗？

0: 醉清风说了，说哎呀，我是十一八天上了六天班，在发电厂工作，是供暖前的这个设备检修啊。
1: 哦，不，挺辛苦，挺辛苦。那这我和他以前这不属于对口站的吗？
0: 可不是吗？
1: 我是热电集团
0: 同行啊，
1: 也是发电。张伟杰嘴里说烧过炉子，就咱俩。
0: 但是我得问一下呀，你说十一开始就是这供暖前的设备检修嘛？那供暖结束了，四月份就结束了，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你们是不是都没啥事儿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都放大假呀？
1: 还能放四半年吗？还能啊？
0: 开玩笑，可能各个单位都有，各个行业都不一样哈。
1: 你说说嘞？嗯嗯，
0: 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反正也不知道你们招不招人啊。
1: 峰哥，你年龄再往宽了放，你也过了呀。
0: 说国庆节，说这个国庆节长假期间呢，黄金开始打折迎客了。现货黄金呢，一度击穿了每盎司4100美元，最低的时候呢，触及到了每盎司4066.21美元，沪金呢也被拖下水了。在今天的时候呢，击穿了每克900块钱，盘中最低呢。

0: 中的时候呢，黄金价格出现了调整，对商家来说是好事儿，客户购买的欲望一下子就增强了。今年呢，国庆期间销售量比去年增加了 50%， 非常忙，补货都来不及，手镯基本上都卖空了。
1: 这两年就这个进手镯哈、你看看出去哪一个妇女同志都会戴、哎呦我的天，这是大小粗细的，
0: 其实好像没有那个手镯子，这手就缺点啥呢？
1: 男同志呢戴大金六啊，你知
0: 不知道？
1: 多
0: 越来越多了哈。那目前呢，在说这个水杯也在陆续的补货。那国庆期间呢，不管是小客重的、大客重的，说卖的都非常好。还有一个商户的张先生就说了，说这个素镯啊，是今年国庆期间是爆款。本来国庆期间呢，准备了很多库存，但是国庆前两天，就两天时间就卖断货了。就没有了，然后紧急的又找了工厂补货。一个呢，是因为这种素圈的款式简洁大方，比较适合现在流行的极简主义。更重要的是呢，它加工费便宜。
1: 对啊，握个圈就行。
0: 对于客户来说呢，比较实惠，而且保值。有时候我觉得金子，反正我的审美是这样的，就是说越简单越好，反倒是那种雕刻的呀，哎呦，各种刻出各种棱、各种角。然后那个在光线之下还能有各种折射的，我反倒不是特别的招人喜欢。那不仅呢是现货的这个黄金，投资黄金的交易在这个假期也非常的活跃。10月7号呢，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指出，全球黄金 ETF 在9月吸引了100亿美元的资金，推动第三季度流入量达到了创纪录的310亿美元，由欧洲和北美上市基金引领，全球持仓量增加了67吨，也到了创纪录的4256吨。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的持仓也是步步高，最高的持仓呢已经达到了下半年的高点了。
1: 但我今天还看个新闻，应该还说了说最近这个黄金确实的价格是非常波动的频繁。所以就是有跟风的朋友们，咱还是自己量力而行吧。
0: 还是那句老话，投资需谨慎啊。
1: 对，你看我们节目组干过姐，她就对黄金比较感兴趣。你看除了她，剩下那几个人，铁都不碰啊。
0: 是不是
1: ？
0: 咱不懂就离得远一点。
1: 怕碰了以后触犯法律的红线啊。
0: 对对对，谁让你碰干锅姐的
1: 了？我说了吗？来讲讲周杰伦吧。干锅姐不在青岛看他演唱会吗？他老说他J，哎呀，迷了呀，这么大岁数，他也说他喜欢周杰伦26年了。可能周杰伦出道就26年，你哪一个从一开始听周杰伦歌人到现在都喜欢他26年？

0: 了一天三餐，它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集中时间工作，工作更方便啊，社会化生产更方便，所以才定下了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饮食的时间段。
1: 是，你要一天吃六八次饭，六到八次饭，你做饭人可不可了？你说，你饭店厨都不能干了，我告诉你。
0: 也不是每一次非得都吃那个又炒又炖的吧？
1: 在我这除了炒和炖的煎炸烹煮了，那其他都不叫饭。
0: 蒸个包子也行啊！
1: 医生说，长期如果你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话，是叫缺乏营养的，进而引发疲劳、头疼、易怒，对不对？
0: 不是个好事啊！
1: 是这个大夫还强调说了，此类饮食的模式对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儿童、营养不良的人、低血糖的以及慢性病的人群、有进食障碍病史或者存在进食障碍风险的人，你可千万别这么试啊！不应该这个试这个东西。你想想，你说你高血压，你以为你减肥，你这不好了，多好
0: 营养再不良啊！
1: 普通人如果确有尝试间歇性断食的需求，建议你要在专业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限制相对吻合的方案，比如12:12或者16:8的断食法，对不对？逐步过渡来降低健康的风险。
0: 对，另外现在的很多医院都有这个营养科，是吧？如果真的就是对自己这个饮食啊什么的有一些想法的话，也去找这个医生去商谈一下，去研究一下，别自己在家里边想哪儿是哪儿，或者在短视频上看着啥是啥
1: 啊。就那个闪身步，你多少人前三人在断了进医院了，对不对？狗熊嘚瑟毛，
0: 后悔都来不及吧？
1: 是不是？你别跟风哈。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滚三学》节目也就到这了啊！明天下午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来，律师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0: 你可长点心吧。
1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13: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9: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1: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5: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7: 妈妈，楼下太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8: 邻居你好。
19: 邻居您好。
20: 邻居，有你真好。
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0: 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向前行。
1: 火树缤纷，
2: 鱼肉淡然，
1: 五物香醇，
2: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它里面
1: 吃多少？
4: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4: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4: 真好，教教我们。
3: 再见。
2: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 跟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5: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6: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研究怎么吃，还研究怎么吃才能健康的健康高级营养师王成啊。这个点咱们又

0: 在广西永福本地有一郎中，
1: 嗯，
0: 哎，罗汉采药救人，哎，这流传最广的版本
1: 啊。
0: 永福是罗汉果道地的这个产区，就他这是最纯的
1: 啊。
0: 300多年前的时候，当地有一名叫做罗汉的游医
1: 啊，这是医生叫罗汉，
0: 哎，常年深入深山啊，深入瑶寨，他行医。
1: 嗯，
0: 有一年秋天呢，大旱呢，这天儿啊也是反常。
1: 嗯。
0: 山中的百姓普遍是肺热咳喘，咽喉肿痛，那很多小孩久咳不止啊，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你说咋整啊？
1: 嗯，
0: 找草药呗，
1: 嗯，
0: 想法治呗，挨个试呗，
1: 嗯，
0: 这位叫罗汉的郎中就上山采草药，
1: 嗯，
0: 突然之间发现这个藤蔓上结了原始的黄褐色的这个果子
1: 啊，
0: 这玩意儿揪下来一个，掰开。还果肉清甜呢，
1: 嗯，
0: 咀嚼之后喉咙干疼的这个劲儿缓了，
1: 哎呀，
0: 这有意思啊，
1: 嗯，
0: 他就反复的给用自己他来试药，
1: 嗯，
0: 发现鲜果煮水呀、啊、止咳呀、啊、润燥啊，效果极佳，
1: 嗯，
0: 哎，这行了，大批量的采集的这个野果分给各村的百姓啊，就这么用，就直接饮用，如此一来是无数的咳喘的病人得以痊愈了。
1: 嗯，
0: 那大家心里就念叨啊，这罗汉呐、啊，这位郎中啊，有恩呐、啊，这大善人呐、啊，以后这果子咱就管它叫罗汉果吧。
1: 嗯，
0: 看着他就想起来罗大夫了，口口相传，称为今天的罗汉果。
1: 啊，这么回事？
0: 哦，说永福民间最早管它叫罗蛮果。
1: 嗯，
0: 后来谐音演化成为罗汉果。
1: 嗯，
0: 也是期待着这位姓罗叫罗汉的医者呀。他能够像天上的罗汉一样普度众生，给大家进行救命，这故事都能对上、
1: 嗯、啊，原来这个名字是纪念这个老中医的，
0: 哎，大夫，
1: 哎呀，这个民间的这份温情哈、啊、听着特别暖心。
0: 嗯，
1: 那这个罗汉果刚才王老师还讲这个古寺僧人他有什么渊源呢？
0: 第二个渊源我是听说啊，从明代的永福竹鸟寺从这儿传出来的。
1: 嗯，
0: 说有一个僧人呢、啊，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线索的一个源头。
1: 嗯，
0: 啊，我翻了翻，明代的崇祯13年，啊，也就是公元1640年。
1: 嗯，
0: 永宁州就是现在桂林永福这一带的知州啊，叫马光。
1: 嗯，
0: 写了一本书叫《纪略》，纪是记录的纪，略是大概模啊，大油模。
1: 嗯，
0: 这本书里边就记载当地的山寺的僧人。采摘了山中原果煮茶招待客人。
1: 嗯，
0: 哎，这个茶汤清甜润燥
1: 啊，
0: 专供礼佛的香客饮用。
1: 嗯，
0: 那这是罗汉果最早的文字记载了
1: 啊，有记录、啊、
0: 哎，真正的人写上了白纸黑字，距今390年
1: 啊。
0: 那么古代的寺庙最讲究的就是素食清修。
1: 对，
0: 你看僧人常年诵经，
1: 嗯，
0: 每天长时间的高声念佛呀、
1: 嗯、
0: 极易喉咙干哑，肺燥上火
1: 啊、哦、
0: 那么山中的野生的罗汉果这就成了僧人日常的常饮用的养生茶饮。
1: 嗯，
0: 同时这个圆溜溜的果实啊，像不像打坐的这个罗汉的这个法像啊，
1: 像
0: 这圆脑门是吧、
1: 嗯、
0: 僧人就把它供奉为佛前之物、
1: 嗯、
0: 称之为罗汉供果
1: 啊，
0: 哎，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在周边的山民当中传开了。
1: 嗯，
0: 以至于宋代啊，其实还有文人诗句啊，旁敲侧击还给他佐证了一下。
1: 嗯，
0: 叫做"木劳足倦登桥月，
1: 嗯，
0: 稳造长哭到上方。
1: 嗯，
0: 从前山僧煮罗汉，为防分我一杯汤。"
1: 嗯
0: 啊，诗里边说这个煮罗汉就是指煮罗汉果茶
1: 啊，
0: 足以证明早在明代之前，山寺当中已经普遍拿它进行使用甚至养生了。
1: 呵，这王老师这知识真是渊博，
0: 真是学杂了、
1: 嗯、一边是医者救民你看，一边是古寺的清修、
0: 哎、
1: 这两条线索算是对在一起了，对吧？那罗汉果这个名字由来我看这就完整了，
0: 完整了，完整了、
1: 嗯、那这个罗汉果之前它也是野生的吧？
0: 嗯，
1: 它真正这个人工种植的历史有多久呢？就咱们国家它主要产区在哪儿呢？
0: 你看咱们全国90%以上啊，这个罗汉果产自哪儿？就是出故事的广西桂林永福，
1: 嗯，
0: 还有一地儿啊，龙胜，
1: 嗯，
0: 永福甚至被官方命名了，叫做中国罗汉果之乡
1: 啊、
0: 哎。现在哪个地方产啥都叫什么什么之乡，
1: 嗯，
0: 罗汉果之乡就是这儿。

0: 接下来咱们就梳理一下历代官方典籍对于罗汉果的药性啊、功效啊完整的记载。
1: 好，
0: 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中医的这个书啥的是吧？
1: 嗯、
0: 啊，你听完之后，你就照着上面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原文都能对上。
1: 嗯，
0: 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考究原文分地方志，
1: 嗯，
0: 民间本草还有现代药典，我们得分多层次来说。
1: 嗯，明白了。
0: 从哪开始啊？先从道光十年清朝时期开始。
1: 嗯，
0: 1830年的时候，
1: 嗯，
0: 修仁县志当中是这么写的，这是现存最早的明确记录罗汉果药用功效的一个相应古籍。
1: 明白了。
0: 原文是这么写的，说罗汉果可以入药，清热治咳，其果每生必18颗相连。
1: 啊，
0: 有点像十八罗汉的意思啊。
1: 是啊，
0: 产于永福深山。
1: 嗯，
0: 这就是第一次明确将罗汉果划入到药材的范畴，还标注了核心功效，

0: 清代的嘉庆24年《永宁周志》啊，这个里边就首次把罗汉果编到了《药食篇》当中
1: 啊，
0: 把它呀跟甘草、麦冬、贝母等等的润肺的药材给并列了。
1: 嗯，
0: 原文说味甘，性凉，解燥咳，
1: 嗯，
0: 润咽喉，山民常年煮水代茶，正式确立了地道的它是药材的地位。
1: 嗯，
0: 你看清代的赵学敏啊写的是《本草纲目拾遗》，说清代的本草啊这是集大成之作呀，这个书里边新增了罗汉果的条目，写的是罗汉果出广西永福，形似小小柿啊，皮儿黄薄，肉白，味儿甘，性寒，专治痰火久咳，咽喉肿痛啊，声音嘶哑呀，劳素虚咳皆可服。这里提到这个劳素就是古代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久咳体虚，这就跟现代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是完全对上
1: 了。明白了，嗯，这是清代的，
0: 民国也有。
1: 嗯、哦，
0: 民国萧不丹是《岭南采药录》啊，这里边就写了两广民间食疗经典啊，记载食操药膳方。
1: 嗯，
0: 罗汉果理痰火咳嗽，和猪精肉煎汤服之，润肺不伤正气呀。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啊一会儿会教给大家的罗汉果瘦肉汤的原始古方。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稍微漏了一点。
1: 明白了。
0: 传承百年啊，清代的光绪叫重刊临桂县志，这里边就补充了说罗汉果中空椭圆，
1: 嗯，
0: 果肉紧密，
1: 嗯，
0: 甜而不腻，肠燥便秘者久饮可通便
1: 啊，
0: 点明它的第二核心作用了。
1: 嗯，
0: 润肠通便它也行。
1: 嗯，
0: 打通肺和大肠两大经络呀。
1: 明白了。
0: 最后就是送到实验室吧，现代权威嘁哩喀喳一研究。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说统一罗汉果的药性的一个定论的。
1: 嗯，
0: 味甘凉，归肺大肠经。
1: 嗯，
0: 功能与主治呢包括啥？

0: 所有的中医馆啊，中成药生产的全部都以此为准呢。
1: 明白了。那我觉得这么多古籍层层印证、从这个明代僧人饮茶到清代入药典籍再到现代的药典标准化，这个罗汉果那肯定不是这个网红养生品，对吧？
0: 不是简单的那么回事儿。
1: 哎，这是传承400年经历过这个历代验证的经典药食了。
0: 对，
1: 哎，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泡水有甜味儿，对吧？你像我对它就是我觉得就是泡水哎挺好喝，我觉得我还真不知道它的药用底蕴。
0: 哎，你只是觉得它泡水行、
1: 嗯、
0: 那我们在这还要分一个分区，这是个误区。
1: 嗯，
0: 古籍记载全部都是干燥成熟的罗汉果入药。
1: 嗯，
0: 新鲜的罗汉果其实寒气呀、啊、寒凉之气更重。
1: 哦，
0: 那么脾胃虚弱的人不建议生吃的。
1: 嗯，
0: 日常养生优先要通过低温烘干的干果来进行。
1: 哦，
0: 药性能缓和，适用的人群才更广啊。
1: 明白了。那提到适用人群，那古时候有没有记载就那个时候什么人在用它呢？
0: 在没有现代药品的这个年代啊，两广的山民把罗汉果融入了一年四季的养生的方法里。
1: 嗯，
0: 分成四类的传统用法。你看第一类，常年用嗓子的人群，咱俩都是啊、嗯、咱俩
1: 是
0: 教书的师傅先生，是吧？唱戏的伶人，挑担的，卖货的，天天吃张口饭的，每天半颗干果沸水冲泡，
1: 嗯，
0: 全天带茶饮，预防声音嘶哑。
1: 哦，
0: 这是古代天然的润喉剂。
1: 明白了，就是相当于润喉糖。
0: 哎，每天半个、开水热水叽里咕噜烫的那个沸水冲泡。第二，秋冬燥咳全家调理。
1: 嗯，
0: 你看节气当中的霜降啊，
1: 嗯，
0: 立冬啊，这气候干燥、
1: 嗯、对，
0: 家家户户煮罗汉果雪梨水
1: 啊、
0: 哦、哎，老人孩子一起喝这个，
1: 嗯，
0: 缓解干咳少痰，
1: 嗯，
0: 口鼻干燥，这是这个招。
1: 嗯，
0: 第三点呢是这个体虚久咳作为食疗怎么做。
1: 嗯，
0: 搭配瘦猪肉隔水炖煮，滋阴又润肺。
1: 嗯，
0: 针对常年的抽烟呢，体虚的慢性咳嗽啊，兼顾补气血。
1: 嗯，
0: 啊，不会像寒凉中药一样这伤脾胃了，不能。
1: 嗯，
0: 再就是老人的肠燥便秘啊，你得单独煮水，或者搭配玉竹、百合润燥滑肠。你说古代哪有润肠的保健品呢？
1: 嗯，
0: 罗汉果是温和的肠道当中的通便首选。
1: 嗯，这个听完了历史和古籍呀、啊，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这古人养生智慧非常的务实。
0: 对，
1: 你看，一个果子兼顾了呼吸道啊、肠道啊两大问题，而且非常的甘甜适口，这孩子也愿意喝，老人也愿意喝，对吧？哎，王老师，你看很多听众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因为我就有这样疑惑。你看罗汉果喝起来那肯定是带甜味儿的，对吧、但是糖尿病人能喝。你说这个为啥呢？它这个甜味到底是个啥呢？
0: 接下来咱们跳出古籍啊，用现代的营养学、药理学拆解一下，那为啥罗汉果甜吧嗦的，有哪些的核心营养成分？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啊、让大家用现代科学进行一个对比，更有说服力。你看刚才康康问一个问题，罗汉果还甜呢，它还能泡水。其实这个罗汉果最核心、最独特的营养物质啊，叫做罗汉果甜苷。
1: 嗯，
0: 也叫三铁皂苷，这是现代营养学研究最多的活性成分呢、咱们得用清晰的数据给您说清楚这事啊。首先说含量含多少，干果当中甜苷占总量的 3.8% 左右，这个甜度是蔗糖的普通蔗糖的280到300倍。
1: 哎呀，这可够甜的。
0: 是啊，所以说这个罗汉果啊，它有甜味儿，
1: 嗯，
0: 但是不一样的是，罗汉果零热量，
1: 嗯，
0: 它不参与人体的血糖的代谢，也就是说，同样一杯水，放一粒砂糖，喝完之后咚咚咚，血糖滋儿上去了，
1: 嗯，
0: 放一点点罗汉果肉，甜味儿更足，但是血糖几乎没动，
1: 哎呦，
0: 它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它是和冰糖啊、蜂蜜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嗯，
0: 这是特点，
1: 哎、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太关键了啊。

0: 黏膜的老化呀，
1: 嗯，
0: 长期用嗓的人群呢，中老年肺部保养啊，必备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甜甘多重药理的功效，
1: 嗯。
0: 再说一说辅助调节血糖，辅助调节血脂，动物的临床实验啊，证明了长期摄入罗汉果甜甘，可降低血糖当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减少血管油脂的一个沉积，
1: 嗯。
0: 辅助预防高血脂、动脉硬化，护肝还解毒。
1: 嗯，
0: 哎，针对长期的这个饮酒啊、熬夜的人群，减轻肝脏的代谢负担，减轻肝脏的损伤风险。再就是抗炎又抑菌。这个罗汉果对于咽喉啊、气道啊常见的致病的菌都有抑制作用，缓解慢性咽炎、反复的红肿还有干痒的症状。
1: 嗯。哎，没想到哈，也有有利于人体的这个甜味儿，
0: 有，
1: 而且这个甜味儿作用还这么大，
0: 嗯，
1: 还能让人体的越来越健康，
0: 嗯。

0: 是促成了肠道的蠕动，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老年人习惯性的便秘，久坐人群排便的不畅，这些都是它的功能属性。
1: 嗯，哎，怪不得中老年朋友更适合喝哈，还能改善这个便秘。你看现在这种便秘现象太普遍了，尤其是中老年群体。
0: 中老年群体啊，是便秘当中的主力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年轻患者、中年患者，其实也慢慢在增加这个数量。
1: 对
0: 啊，这个人群我们后面再接着说。我还没说完我的话题啊，还有好东西。就是这个罗汉果当中还有啥高含量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 C 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你换季减少感冒干咳，维 E 是强效的抗氧化，女性饮用的时候辅助改善皮肤的干燥沉暗暗沉啊，它能够润燥又养颜。
1: 嗯，
0: 就这个罗汉果你别小瞧它、矿物质它还挺多
1: 啊、都有啥呢，
0: 钾、钙、硒、锌、铁，
1: 呵，
0: 高钾低钠，适合高血压人群。
1: 嗯，
0: 能平衡体内的电解质。然后硒元素是抗氧化又护肺的。
1: 嗯，
0: 常年抽烟的呀，粉尘环境工作的人群呢、你优先补充罗汉果。哎，这时候相应的这个矿物质就能走到体内。
1: 明白了。
0: 锌是维护咽喉黏膜的修复。
1: 嗯。

0: 罗汉果水提液能够稀释气管粘稠痰液啊，舒缓支气管的这个平滑肌，针对肺热干咳呀，还有这个痰黏咳不出，以及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换季过敏性的这个干咳，它都有效果。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区分一下，风寒怕冷的，清冷鼻涕的这种寒咳啊，用罗汉果不适合。
1: 哦，
0: 而燥热干咳、黄痰，还有咽喉肿痛，这才是罗汉果对应的人群。
1: 明白了。
0: 得分清属性。
1: 嗯，这是其中一个作用。嗯，
0: 第二个作用，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的黏膜。
1: 啊、哦，这挺适合咱们、
0: 哎。对，太适合咱们了。所以时不时的，我那抽烟的就有。
1: 嗯。
0: 啊，主播呀，教师啊，销售人员呢，常年抽烟的人群呢，利咽，长期充血。啊，人群你会发现，长期充血的这个喉咙啊，这特别遭罪。甚至有的严重一点，声带小结，扯脖子，天天的喊呢，声音嘶哑。罗汉果甜甘能够舒缓声带的水肿。
1: 嗯，
0: 日常长期的代茶饮，比润喉糖的这个温和呀更加温和，没有添加剂。
1: 嗯，
0: 不需要进行依赖。
1: 嗯，
0: 这是罗汉果，我说吃出健康一定要用它的一个自然选择。
1: 嗯，这是镇咳祛痰，养护呼吸道，然后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黏膜啊，这是另外一个功效了。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其他功效吗？
0: 有，你看这个润肠通便，温和调理便秘，这是它的能力。
1: 嗯，明白。
0: 就针对阴虚肠燥啊，那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便后口干，很多老人吃泻药，你会发现伤肠道。
1: 嗯，
0: 罗汉果是甘凉润燥，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润肺的同时，自然就能够润肠道啊。你看这罗汉果往这招上一下，标本又坚固。
1: 嗯，明白了。
0: 再说第四点功效吧。
1: 嗯嗯，
0: 这个。控糖减脂是它的效果。
1: 嗯，
0: 专属于糖尿病人。
1: 嗯
0: 啊，减重的人群是属于天然代糖的状态
1: 啊。
0: 日常喝水呀、啊、煮粥啊、煲汤啊，
1: 嗯，
0: 你就掰一小块罗汉果，代替冰糖，代替白砂糖，满足甜味口感。同时呢，不升高血糖，那、啊、把这个肥胖人群减入少量的这种摄入的这个糖分的过程。市面上很多无糖的保健品呢、啊，无糖的饮料啊。你知道他们其实也用罗汉果甜甘是作为原料的。
1: 嗯，
0: 那为啥我们不自己用它，非得去买饮料啊？
1: 嗯，对。
0: 再要说的就是增强免疫，抗疲劳，清内热呀。
1: 嗯，
0: 熬夜上火，口干口苦，心烦燥热，虚火上浮，无需苦寒凉茶那伤胃，你拿罗汉果来啊，甘凉平和，清虚火，而且不伤正气，长期饮用它，提升呼吸道的抵抗能力，减少反复的上火感冒状态。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哎呀，听完王老师讲的这个现代科学解读，我觉得彻底颠覆了我的这个固有认知。你看，原来小小的一个罗汉果就覆盖了呼吸、肠道、血管、血糖、免疫这五大养护方向呢。
0: 对，
1: 我觉得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0: 那你看，
1: 嗯，但王老师，你看任何食材都有这个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嘛，对吧？那咱结合现代总结，哪些人更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呢？
0: 嗯，
1: 和古时候的记载有没有出入呢？
0: 哎，有点出入，但是不是特别多啊。
1: 嗯。
0: 你看有些职业啊，古代它是没有的。
1: 哎，对对对，
0: 在这儿呢，我们大家清晰的划分一下适宜的人群啊，还有慎用的人群。
1: 嗯，
0: 禁忌其实挺简单的，挺好记啊。
1: 嗯，
0: 首先是适宜长期使用的人群。
1: 嗯，
0: 罗汉果可以适合教师。
1: 嗯。

0: 主播、销售、歌手，这都是高频用嗓的人群，天天都得叭叭叭叭叭叭。
1: 嗯，
0: 我们也叫吃开口饭呢。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抽烟、厨房油烟啊，这些从业者、粉尘工作者，
1: 嗯，
0: 啊，这些也适用。
1: 那就是厨房，就是那属于厨师了，对吧？
0: 厨师啊，或者天天做饭的妈妈们呢，
1: 嗯，下井的工人等等，
0: 不容易，
1: 嗯，
0: 啊，都挺累的，大热天的。再就是糖尿病人，高血脂、体重超标、想吃甜就得控制热量的人群
1: 啊，
0: 啊，体型对吧，嗯？控制一下。还有秋冬春三季，易燥咳、慢性咽炎、扁桃体反复发炎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中老年阴虚便秘、熬夜上火、虚火旺盛的人，
1: 嗯，
0: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儿童肺热干咳，特别是三岁以上少量冲泡的啊，你这些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可以进行的。
1: 嗯，
0: 下面我再讲一讲，就怎么是慎用和少量短期使用的人群。
1: 嗯，啥样的人不能吃呢？
0: 脾胃虚寒的人群是少量食用短期慎用的。
1: 哦，
0: 你看平常就腹泻是吧，腹部怕凉，吃凉食又胃疼，那你就不能天天大量的饮用它了。
1: 嗯，
0: 一周来个两三回可以了。
1: 嗯，
0: 还得配点生姜。
1: 哦，
0: 再配点红枣。
1: 嗯，
0: 中和一下其中的凉性。
1: 嗯，
0: 那么经期的女性虚寒痛经啊，单独少喝。
1: 嗯嗯，
0: 你煲汤搭配这个红枣啊、桂圆啊，你平衡一下药性，这时候可以。
1: 嗯，明白了。
0: 再说说禁止长期大量食用的人群，常年腹泻呢，
1: 嗯，
0: 脾胃阳虚严重的人群，
1: 嗯，
0: 风寒咳嗽，包括怕冷啊、流鼻涕啊，这清鼻涕的没事就老滴答的淌，还有白痰，这个白稀痰呢，单独你喝的话就会加重咳嗽。
1: 嗯，明白了。
0: 哎，区分一下。
1: 区分清楚体质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养生咱就是养坏了，不是养生了，就适得其反了。那讲完理论呢，我觉得进入实操环节呢，还得要研究一下在家咱们怎么利用好这个小果。
0: 你看所有的这个药膳配方啊，我觉得都得遵循古方的改良。
1: 嗯
0: 啊，要适配现代家庭的口味。
1: 嗯，
0: 用量咱得精准。
1: 嗯，
0: 兼顾老人，兼顾孩子，特别还有一些小糖人儿，你这玩意儿，
1: 嗯，
0: 你说你能不考虑吗？
1: 对，
0: 从最简单的五分钟泡水，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慢炖滋补汤啊，循序渐进，每样咱都给大家来点是吧？
1: 行，
0: 先来第一个，五分钟简易清润茶饮。
1: 啊，这个是第一类呗，是吧？
0: 哎，适合日常办公的。
1: 嗯，
0: 适合居家常备啊。
1: 嗯。
0: 无糖又无负担。
1: 嗯，
0: 基础润嗓罗汉果茶，咱们看一看啊，所有人都可以通用的。
1: 嗯，这基础润嗓罗汉果茶，这是第一种，王老师讲的。
0: 先来半个罗汉果。
1: 啊，
0: 这是干罗汉果。
1: 嗯，
0: 完整一颗你分两回用啊，避免过量，一定是一半。
1: 嗯，明白了。
0: 大概85到95度的沸开水啊，咕噜咕噜冒热气冒泡的这种啊，冲泡做法。
1: 嗯。
0: 罗汉果你洗干净了，掰开外壳，取出内部的果肉果籽儿，一起泡到保温杯里。
1: 嗯，
0: 不要壳的啊，沸水冲泡，加盖焖10分钟，你再喝这水。
1: 嗯，
0: 这水就已经开始变得有淡淡的这个甜甘的味道了。
1: 嗯，
0: 反复蓄水，直到这个味儿变淡了，喝不出味儿来了，这个时候可以了。
1: 啥功效呢？
0: 日常护嗓的嘛。
1: 嗯嗯，
0: 清燥生津嘛。你别总喝那个奶茶呀，代替一下甜饮料啊，代替一下糖友，全天都可以用。
1: 哎呀，这个糖友可太幸福了这回。那我觉得很多听众哈，一整颗泡一杯，那我觉得跟王老师所讲的这个就有差别了。那个一整颗吧太浓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像王老师说的，是不是偏凉容易拉肚子？
0: 偏凉容易拉肚子。
1: 嗯，
0: 所以我说半颗比较适合。
1: 哎，
0: 这一点呢，啊，咱们大家得注意。
1: 是。
0: 第二，想说一说罗汉果金银花清音茶
1: 啊，这个也是个茶。嗯，
0: 咽喉肿痛啊，上火黄痰呢，扁桃体发炎呢，可以用这个。
1: 嗯，
0: 什么食材呢？备上1/3个罗汉果。
1: 嗯。

0: 啊，闷泡。
1: 哎，白天分两回喝完，连续喝三天就行了。不建议长期天天喝啊。
0: 嗯。
1: 为啥？已经有它的功效了，就可以用了。
0: 嗯。
1: 清热消炎，缓解嗓子红肿疼痛，上火干咳，适合春夏燥热。熬夜上火，你就用这三分之一个罗汉果加上五克金银花泡吧。
0: 嗯，明白了，这也符合。

0: 大便干燥啊，中老年阴虚的朋友，这个罗汉果玉竹润茶、啊、
1: 明白了。
0: 这个润燥茶的食材，拿一半罗汉果，
1: 嗯，
0: 再来六颗玉竹，
1: 嗯，
0: 开水闷泡15分钟
1: 啊，也是闷泡，
0: 一天一杯，
1: 嗯，
0: 可以长时间每周喝4回，
1: 嗯，
0: 功效呢是滋阴润肺，肠道能够顺滑通便，针对常年的干咳无痰、皮肤干燥、排便费力有效果。
1: 嗯，明白了。
0: 再就是罗汉果陈皮理气茶
1: 啊，又说了一个茶饮，
0: 哎，痰多呀、粘稠啊、脾胃偏弱呀、容易腹胀的人群，
1: 嗯，
0: 1/3个罗汉果，3年的陈皮来3克
1: 啊，
0: 沸水给它冲泡了，陈皮中和罗汉果当中的这个凉性，
1: 嗯，
0: 脾胃虚弱的人群首选茶饮，化痰理气，
1: 嗯，
0: 改善痰多咳不干净。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类啊，
1: 啊，一类啊，我知道了，这个一类我就记好了，是5分钟简易清润茶饮。
0: 嗯，
1: 王老师介绍了4个，
0: 对，
1: 那这一类确实是挺方便好用的。那还有第二类吗？
0: 有，
1: 嗯，
0: 第二类是滋补养生的肉汤的，
1: 啊，肉汤，
0: 哎，
1: 嗯，
0: 古方传承，全家老少食疗方，
1: 嗯，
0: 啊，这个食疗汤每周来1-2回，
1: 啊，1-2回就行。
0: 先说第一道啊，
1: 嗯，
0: 这个名字呢叫做罗汉果陈皮瘦肉汤
1: 啊，这刚才王老师透露了一小下，
0: 出自于《民国岭南采药录》啊。原版的食疗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干罗汉果1/2，陈皮来5个，猪瘦肉食物150克，生姜2片，你中和凉性啊，你给它都放到一起，怎么做？瘦肉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去除这个血沫子腥味，所有的食材啊都放到这个砂锅里，加清水800毫升，
1: 嗯，
0: 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加上少许的食盐调味儿。那咱们吃它的时候啊，只喝这个汤啊，吃肉，果肉捞出来你就别吃了啊。为啥呢？这个咱们就要到功效就行，
1: 嗯，
0: 滋阴润肺啊，补虚止咳，体虚久咳抽烟的这些人群，秋冬季节你必喝这个
1: 啊。
0: 你再搭配这个生姜啊，还有脾胃虚弱的是吧，老人孩子啥的你都能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是最好的一种普方啊，大家都能用。
1: 嗯，明白了。
0: 这个古籍记载的百年的老方不用额外加糖，
1: 嗯
0: 啊，汤自带清甜，孩子自己他也不会抗拒。
1: 明白了，嗯，这是第一个。
0: 嗯，再来说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
1: 啊，这也是一个带肉的汤。
0: 这个是熬夜伤阴呐，皮肤干燥啊，这个咽喉干而且失眠的人用它可以。
1: 明白了，这啥配料呢？
0: 哎，1/2罗汉果切开了之后啊，沙参再配10克，玉竹再来10克，排骨放200克，这玩意儿肉香啊，
1: 嗯，
0: 啊，红枣2颗啊，就是2个，炖煮60分钟。你看这枣，枣甜不酸的，我爱吃，我放2盆，
1: 嗯，
0: 你不行了，你这个效率它就跑偏了。
1: 明白了。
0: 哎，红枣只是适当的调，勾一点点的味儿。
1: 嗯，
0: 那么这样一道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是润肺养阴的。
1: 嗯，
0: 改善熬夜之后的虚火呀、口干呐、心烦呐，女性养颜还润燥。
1: 看来这女性朋友可以常喝多喝啊。
0: 嘿嘿，
1: 嗯，
0: 我马上接下来再讲这个第三类啊。
1: 啊，第三类了，
0: 哎，甜润养颜羹品。哎，
1: 这个好喝。
0: 对啦，我说完之后你会想，哎，女性喝这个行哈，啊？
1: 行。
0: 女性儿童甜品啊，可以替代高糖奶茶呀、蛋糕啊，可以替一替。
1: 这都有啥呀？赶紧讲讲。
0: 罗汉果百合银耳羹
1: 啊，
0: 哦，润肺又养颜，
1: 嗯，
0: 安神又助眠呢，
1: 嗯。
0: 食材呢是1/4个罗汉果，
1: 嗯，
0: 啊，干银耳来1小朵，
1: 嗯，
0: 还有这个干百合咱们来10克，
1: 啊，
0: 哦，莲子咱们来10克，
1: 嗯，
0: 还有这个枸杞呀，啊，少加一点点吧，啊，点缀一下，
1: 嗯，
0: 把银耳提前用冷水泡发1个钟头，
1: 嗯，
0: 撕成小朵啊，小块的，全部食材统一放到砂锅里，
1: 嗯，
0: 清水来1升。大火煮开了，你就炖上60分钟吧。 直到这个银耳都开始出焦了，
1: 嗯，
0: 你不需要再放冰糖了，罗汉果自带那个小甜味就足够，
1: 嗯。

0: 这种功效是啥呢？润肺又化痰，滋阴还养颜，缓解秋冬的皮肤起皮，咽喉干痒。睡前你要来一小碗这个，改善大家的干燥失眠。
1: 明白了，嗯，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能挺好喝啊。
0: 再来看一看我给大家推出

0: 胃热干咳呀，换季燥咳呀，孩子可以喝它。
1: 嗯，
0: 先准备一个雪梨，哎，这个变成雪梨了，对，带皮儿切块儿，啊，罗汉果三分之一个，再来一矿泉水瓶的500毫升的这个清水，炖上20分钟，
1: 嗯，
0: 啊，放一起炖，等到滤出汤水之后啊，你给孩子光喝这个汤水，
1: 嗯，
0: 果肉呢可以少量吃点，特别适合3岁以上的小孩儿，哎，适合他们肺热黄痰呐、啊，口鼻干燥啊，你喝个2-3天明显缓解。没有蔗糖还不用担心孩子蛀牙，
1: 嗯，
0: 也不可能升血糖。
1: 明白了。哎，王老师，有没有适合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吃饭吃的这个
0: 膳食搭配呗？
1: 哎，
0: 有食疗的养生的药粥，早餐养生润燥、
1: 啊、
0: 老人肠胃弱的首选。
1: 那行，挺好。
0: 我先来第一个，
1: 嗯，
0: 叫做罗汉果枇杷润肺粥
1: 啊，枇杷。
0: 哎，小孩慢性咽炎呢，久咳不愈，
1: 嗯，
0: 就来1/4个罗汉果，
1: 嗯，
0: 枇杷叶12颗，啊，用纱布给它裹起来，
1: 嗯嗯，
0: 粳米50克
1: 啊，
0: 粳米熬煮成稀粥，这枇杷叶啊、罗汉果啊，提前煮了，取出来这个水倒到粥里边搅匀
1: 啊，这么个做法，
0: 太对了，
1: 嗯，
0: 早餐你就吃它吧，什么效果？
1: 嗯，
0: 利咽化痰，针对孩童反复的这个干咳呀、清嗓子呀，还有这个咽炎呢，温和又不伤胃，这个适合、
1: 嗯。哎，这个挺好，嗯。
0: 再来看一看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1: 啊，这个也是个粥。
0: 老人是阴虚便秘，沉起口干，那么用它试试。
1: 嗯，
0: 你看这食材啊，咱们用小米60克，
1: 嗯，
0: 1/4个罗汉果，清水再来适量。你把小米熬粥熬到黏黏糊糊的，别嘎巴锅。
1: 嗯，
0: 罗汉果的果肉切碎同煮10分钟，天然又清热呀，润便又通肠啊，是吧？适合肠胃虚弱无法喝寒凉茶饮的老年人。
1: 嗯，哎，我觉得这两个呀都挺好的。这个真是刚才我提问王老师的，说能不能日常当饭吃啊？这个我们日常饭桌上就可以端上来了。这两个粥，一个是罗汉果枇杷润肺粥，一个是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0: 这就相当于第4类完事儿了。
1: 嗯，
0: 我接下来要说的第5类，看一看啊，嗯、日常万能的代糖的用法。
1: 代糖用法，
0: 厨房全方位可以代替白糖，
1: 呵，
0: 可以代替冰糖，
1: 这可太好了。
0: 你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
1: 嗯，
0: 罗汉果可以作为天然无糖甜味剂融入到日常的三餐
1: 啊。哦

0: 煮这个炖煮银耳的时候，炖煮雪梨还有百合等等的润燥甜品，
1: 嗯，
0: 你完全可以用罗汉果来代替砂糖。
1: 嗯，
0: 再就是自制的养生花茶，
1: 嗯，
0: 把自己泡着果茶搭配枸杞菊花，增加清甜的口感。另外一个呀，咱们可以考虑自制无糖的这个膏滋啊，秋梨膏，你可以用罗汉果来调味。
1: 嗯，
0: 哎，特别适合糖尿病人的日常的一个润燥的过程啊，这就是我要说的药膳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嗯，
0: 啊，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这药膳全都讲完了。哎呀，这听的我呀，这心情真是好啊。
0: 嗯，
1: 你看这药效也讲了，确实像王老师所说的，这罗汉果啊，家家都应该常备。哎，说到常备，那得研究一下怎么选购啊。
0: 嗯，
1: 怎么储存呢？
0: 嗯，
1: 王老师，您选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没？
0: 那肯定有啊，你这我都说这事儿了，我能没招吗？是不是？优质地道的罗汉果挑选的标准，我建议啊，我特别喜欢永福这地儿的干果。
1: 嗯，
0: 啊，外观你看它，果皮是黄褐色，完整没有破损，啊，表皮是比较薄，还带有这个细密的小绒毛啊，哎呀，这个小果形啊，圆润饱满，是吧？不塌陷，不干瘪，这个时候外观上过关了。再说咱们得掂掂重量，
1: 嗯，
0: 同等大小，这个手感要是偏重的情况下，果肉就证明了厚实，营养足。你要说这个小伙儿一掂轻飘了，这个果子果肉干瘪，甜度功效都打折扣。
1: 嗯，
0: 再说气味，你掰开它之后，你会发现清甜的小果香啊，没有霉味儿啊，没有焦糊味儿啊，是吧？烘烤过度发黑发苦的那种劣质的果，咱要发现就别买。

0: 就是首先咱们看啊，整个的没开封的，哎，这个行啊，密封保鲜袋啊，然后这个玻璃密封罐啊，你都可以存放，把它放到阴凉干燥避风的地方啊，保质期能达到12个月一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再有就是掰开剩余的果肉，
1: 嗯，
0: 你单独密封冷藏啊，七天之内你用完，避免受潮发霉，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选择。
1: 嗯，
0: 再就是严禁潮湿啊，那冰箱啊露天存放啊特别容易吸潮，特别容易变质，特别容易产生霉变，这时候产生的霉菌就让变质的这个罗汉果啊没法进行使用了，你就直接丢了吧，你千万别用了，说省着呀，王老师说呀，这罗汉果好东西，我得省着，你长毛了的话，我把这长毛的掰下去，整个人都撇了。
1: 嗯，所以说啥东西别多买哈，就买咱现在现吃现用的就行，
0: 嗯，
1: 是吧？然后呢稍微有点吃不了的，你没存储多长时间，咱就把它吃了了就行了。
0: 嗯，
1: 那存到长毛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呢，
0: 哎，
1: 对吧？哎呀，咱们这期节目我觉得听众朋友能挺感兴趣，这不后台吗，这会儿啊咱们一边说着节目，那边电话就打进来了，你看有一些高频的提问，那我觉得王老师可以给大家解答解答，避避坑，
0: 嗯，都有啥说一说，
1: 你看这第一个问题，新鲜的罗汉果和干果哪个养生效果好，能不能生吃鲜果，这咱都讲，
0: 刚才咱说了啊，
1: 嗯，
0: 养生入药首先是低温烘干的干果行，新鲜的罗汉果为啥不行，寒凉之气太重了，生吃容易腹痛和腹泻呀，适合短期清热啊，这个时候只能是用这个新鲜的啊，它是短期型，长期的养生入药必须是低温烘干的干果。
1: 嗯，
0: 干果经过了低温的脱水，凉性它缓和了，糖苷的营养它会更加浓缩，你全年也便于储存呢，四季都能使用，这是家庭当中常备的首选干果啊。
1: 嗯，明白了。你看第二个问题啊，罗汉果能不能天天长期泡水喝，
0: 分体质。
1: 嗯，
0: 体质燥热常年用嗓，还有这个糖友人群，每周四五回，
1: 嗯，
0: 每回半颗问题不大。
1: 嗯
0: 脾胃要是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每周两三次，你还得搭配这个陈皮啊生姜你中和一下，不建议连续的每天的大量的使用。
1: 嗯，你看第三个问题啊，罗汉果甜干长期吃会不会伤肾脏，有没有副作用？
0: 我翻了一下国家的药典收录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当中啊，这个毒性实验显示常规食用剂量没有肝肾毒性
1: 啊，
0: 日常泡水啊煲汤啊你用量极小，我觉得这是完全安全的状态。
1: 嗯，
0: 光一次性大量服用，也就是说一次两颗以上，可能会轻微的腹胀腹泻，但是你减量之后马上就能恢复，这是罗汉果的属性。
1: 明白了，那
0: 就别太过度了。
1: 对，那你看第四个问题啊，风寒咳嗽白痰怕冷喝罗汉果会不会加重？哎呀，
0: 会加重。
1: 这还用王老师说我都能回答，
0: 会加重，
1: 是不是？因为它性凉嘛。
0: 对对对对对，它专治的是肺热呀燥咳，像黄痰呐、咽痛啊口干呐、风寒咳嗽推荐生姜红糖水、陈皮生姜茶啊，避开一切凉性的润喉的这些食材，
1: 嗯，
0: 就可以。
1: 问题五，哎呀，我觉得呀，这大家是不是能注意好好听一听咱节目？我估计可能是咱还没讲到的时候他就提问了。
0: 那啥时候问其实都行，我大不了再给你讲一遍。
1: 哎，嗯，
0: 就是就怕你这个不打电话就自己在那闷着猜，是吧？4008751977，你看大家问的，咱这没有啥不耐烦的，你就问就完了。
1: 嗯啊，你看问题五啊，这个孕妇。婴幼儿能不能吃罗汉果？
0: 三岁以下的小幼儿啊，不建议您饮用。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三岁以上的儿童的肺热干咳才允许你少量的煮雪梨水。
1: 嗯，
0: 你小你就没法给你用量了。孕妇啊，上火、咽喉疼，你可以减量拿半个罗汉果煮水。虚寒体质的孕妇你就少喝吧。啊，搭配着红枣，你平衡一下药性，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
1: 嗯。你看咱们今天啊整期节目，
0: 嗯，
1: 从明代的这个寺庙 啊，千年历史传说，
0: 对，
1: 到历代的中医古籍原文，
0: 对，
1: 再到现代的营养学的甜甘，
0: 嗯
1: 啊，这个膳食纤维呀、啊、微量元素啊，都做了这个科学的解析，
0: 那必须的，
1: 而且区分了适宜禁忌的体质，
0: 嗯，
1: 还配套了五大类的

0: 居家药膳茶饮，
1: 对，
0: 汤羹啊，粥品呢、啊，还有选购这个储存避坑的指南，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今天讲的挺全面的了，
1: 嗯，
0: 把这个罗汉果从文化呀、药理呀、实操啊都完整讲透了。
1: 那必须得讲透啊！你说我准备这些东西，我要是再讲不透的话，大家这提问啊，随时还可以补充啊。
0: 嗯，
1: 反正我是每回上节目呢，我都准备点干货啊。
0: 嗯，
1: 拿到啥，这个小康康他鼻子也灵，我拿啥他都能闻着啥。
0: 上
1: 面朋友啊，也可以拿笔自己记一记，你遇到啥花花草草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你只要是想问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195。

0: TT 都可以问啊。
1: 哎，对。
0: 那这样，节目临近尾声了啊，我适当总结总结。
1: 嗯。
0: 啊，同时它还有这个凉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平和的。
1: 嗯。
0: 它符合药食同源，属于一种清润的食材，没那么苦寒伤胃呀、啊。它是甜而不伤糖，是吧？不生糖，小糖人那就是友好的伙伴。
1: 嗯。
0: 啊，家里边可以备点。另外，这个润喉啊，咽喉、腹部啊，这个叫肺部啊，就是这些地方，罗汉果的效能啊，咱小手都能伸到。
1: 嗯，
0: 上是润咽喉、肺部，下它能对肠道还起到作用啊，润肠、通便，适合现代人的这种大火呀、干燥啊、用嗓过度啊、控糖减脂啊，适合老年人阴虚便秘呀、啊。等等的多重的亚健康的问题，家家户户我觉得常年都可以备点，一年四季都能用上。为啥？就好多朋友啊，尤其刚才说这个现代人大火干燥，脾气太急了，那短视频天天刷的呀，我这一说我就有感慨。
1: 嗯，
0: 看啥三秒钟都看不完啊！你喜欢这个视频，不喜欢就翻过去，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就翻过去，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那么急呢？火大是吧？另外用嗓过度，用眼睛过度，啥啥都过度。为啥控糖减脂啊？那是因为你的糖、你的脂肪都已经很高了，才控糖减脂的。平时吃的时候，咱从嘴先管住了，行不行？这些东西管住了，你家里备点这个小罗汉果啥的，我咋说你就咋用，分不清自己。

0: 养生不要单独追求名贵的药材，为啥叫吃出健康？你日常手抓着就有，超市就有卖的，不用上那个货柜区啊，这名贵品区啊，是吧？身边平常食材对于食用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取它的好的部分，解决大家日常燥热的健康的一些保养的小毛病，这不好吗？
1: 你看王老师，咱俩这聊着哈，电话进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不接听了，咱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位阿姨的问题啊。这位阿姨就是尿频、尿急、尿痛、小便黄还有灼烧感，然后去医院呢说是急性膀胱炎，吃抗生素好了，但是一停没几天又犯。这阿姨呢就是说怕上厕所，平时喝水不多，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断根的？
0: 我先得说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相应的信息，因为咱们没有直接接听热线，
1: 嗯
0: 啊，你这些信息不完整，我不能准确的判断出是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反复尿路感染啊，那这个原因怎么导致的，我得可以说一说这个，
1: 嗯，
0: 就可能是憋尿这种日常行为习惯就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细菌在膀胱当中停留时间太长了，那尿那是身体当中的废水，它要排出去的，
1: 嗯。
0: 如果是长期的憋着，加上雌激素降低，也就是说尿道黏膜变薄了，抵抗力下降了，上岁数了，中医认为这就变成了湿热下注膀胱，治疗的时候得中西医结合，并且得改变生活习惯。
1: 嗯，
0: 假如说是基于现在我说的这一堆东西的话，我给您开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说的一些东西没对应上您，那我就相当于一个科普了，您过后再打电话，
1: 嗯，
0: 4008751977，给您开的这个小方法呢，第一，发作期就是这个尿疼明显，车前草、金银草汤啊，这是可以考虑去进行使用的。
1: 嗯，
0: 啊，车前草30克，金银草30克，煮水20分钟，每天喝2碗，连喝一个3-5天吧。
1: 嗯，啥作用这个？
0: 啥作用？就是这个车前草嘛，它是利尿通淋的。金钱草是清热利湿的，能够快速缓解尿疼啊，还有这个尿灼热啊。如果说同时多喝水，每天2-3升勤排尿，把这细菌能冲出去，那还好。假如说啊，您觉得这个状态啊还不稳定，赶紧上医生那儿去啊，他可能会给你开临时用的这个氟南妥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抗生素，你听大夫的。
1: 明白了。
0: 第二，缓解期，就是不疼的时候，咱们怎么预防？
1: 嗯，
0: 这个时候涉及到吃了。薏米赤小豆粥，
1: 嗯，
0: 每周喝个2-3回，薏米利湿，赤小豆解毒，减少湿热体质，或者每天你喝点这个蔓越莓汁儿啊，别额外加糖。
1: 嗯嗯，
0: 蔓越莓里边的这个原花青素可以阻止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这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
0: 再就是生活习惯，别憋尿，有尿就去呗。
1: 嗯，是。
0: 每天尿得2升打底儿啊，你注意卫生啊，喝不每天喝水得2升打底儿啊，你。该排尿就排尿，该喝水喝水，饭前便后洗手，所有的行为习惯打小咱学的这些都用上。
1: 嗯，
0: 越上岁数啊，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提醒你啊，这个车前草的这个水不能够长期喝啊，相应的这个状态呀、症状啊，因为咱们交流的没有，所以您打电话。具体细致白鸭的东西我再给您一对一的细致的说一说，否则我现在说的东西啊，只是有一部分您的信息和一部分我的推论，不见得准确。
1: 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位阿姨的问题就先解答到这儿哈。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8751977 4008751977。看看时间呢，又到点了，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收听吃出健康节目，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疙瘩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8: 沈阳熏鸡架，
9: 大连海蛎，
7: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1: 锦州小烧烤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0: 整装大东北，
2: 辽宁最滚烫。
1: 整装大东北，
2: 谁赢都是赢。

0: 北京时间20:00，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在星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0: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1: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0: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1: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3: 张作霖借着酒气儿，这才话入正题。茂臣呐，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

0: 半死不辞。哎，好，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又说：“
1: 茂臣呐，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我想来想去，责任重大，任务可不轻啊！得派谁去合适呢？选来选去，我选中你了，非你莫属，你就代表大帅和我们奉军几十万名官兵出席日本前去观操，你有意见没有？”事出意外，郭松龄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迟愣了一下。这既然大帅信任我，我没有意见。哎，好，东洋人个小鬼点子多，你到那块好好去看看，究竟日本军队精华之处在于何地，你好好摸摸底，回来对咱们训练军队大有用场啊，对不对呢？是，我已经让人都给你准备好了，时间短促，两天后你起身吧。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回来，如果有急事我给你去电报，你明白吗？我全明白。好了，这事就接过去了啊。茂臣，等你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还在赏月亭给你接风，到那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郭茂臣喽。哈哈哈哈，说着不提这事儿了。下边表演节目，最后张作霖高兴了，叫四从五官战魁把双枪取来了，摆了几个靶子，张作霖把袖面一往，叭叭叭叭削了十几枪，发发命令。郭松龄在旁边给鼓掌喝彩，嘿，张作霖一摆手，哎呀，不行了，这是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不离马背，双枪不离手，现在也不亲自参加战斗了，手都伤了，要不练的练的呀，整个废了。说话之间接茶又喝酒，一直到深夜，郭松龄站起身来告辞。回到家里之后，郭松龄睡不着觉了，跟他的爱人韩淑秀谈起在帅府的经过，不知道张作霖打的是什么点子，为什么把自个儿支到日本去，是吉是凶很难预料啊。郭松龄反正心里都这么想的，张作霖对我绝不能信任，他对我绝不能说放手，就有个杨雨萍、江登选在里边活弄着，他对我印象也好不了。哎呀，突然郭松龄预感到冷水泼头。为什么？郭松龄一想，是不是杯酒释兵权呢？他跟赵匡胤想一样啊，说笑之间请客吃饭，把我打发到日本，把我的兵权给夺了，莫非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这三个军他从我手里给夺走了，另派

中转圈，他爱人劝他说，你别上那么大火，既然是他做出决定无法改变，你说不上日本也不行了，他要安心撤你的兵权，你还抗得住吗？听天由命吧，不要再想旁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总感觉着咱们在奉天已经到了末期了，将军们，咱们应当另选出路。郭松龄点了点头，恐怕被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压低了声音，最后两人不言语了。几天之后，郭松龄起身去日本，先到大连，登船奔日本的东京

浙江一带，这奉军的纪律太差劲，那跟红胡子没什么区别。到了南方花花世界一看呢，呵，他们眼就更红了。咱这么说，凡是公共场所奉军所到之处，不但不买票，公开抢夺，进了商店拿东西就走，掌柜的一拦着他们是拳打脚踢。走到街上看见漂亮妇女，过去就搂搂抱抱，公开调戏。甚至在四乡还发生了强奸妇女数次案件。另外在背街背胡同，特别是到了晚上，公开拦路抢劫，见汽车抢汽车，见行人抢行人，翻腰包那是平常的事，谁见过这个呀？老百姓都恨透了。都他们形容奉军有那么两句话，说什么妈了巴子是免票，说后脑勺子是护照，那就是无法无天。对于东北人呢，印象太不好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示威游行，纷纷集会，提出强烈抗议。你别小瞧。

照这样下去，把我地盘也给我占了。他本能的就恨张作霖，他就想法自卫。他一看南省的老百姓恨透了奉军，他就抓住有利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鼓励，即便跟各省联合，就搞起了个五省联军。这五省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他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原来反对张作霖那些势力纷纷投在他的门下。另外孙传芳还派特使赶奔热河一带去见冯玉祥，联合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当然冯玉祥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不到两天达成协议。冯玉祥告诉孙传芳，你从南边北上，我从北边南下，两路夹击张作霖的队伍。你叫南省国民军，我叫北省国民军，你看怎么样？孙传芳说好吧，来吧。择日兴师，孙传芳是点炮出征。不管怎么说，老百姓是拥护的，送粮的，送米的，支持五省联军，恨不能把张作霖的奉军给赶走。好，这一下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复了上海。上海警备司令邢世廉，张作霖的嫡系，扔掉一师人马是只身逃跑。要不把老百姓恨极了能吗？不但他这么惨，翻回头再说新上任的江苏督军杨雨婷，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眼前最红的大红人，这回做了封疆大吏。那江苏那地方那是肥肉啊，同样做封疆大吏，谁不乐意上江苏来？寸土寸金，这肥缺归他了。所以杨雨婷带着26张耙子，从上任那天开始就拼命扔，刮进民脂民膏，他可发了横财了。仅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据说银行的存款剧增到3500万，那是钱呢，3500万现代洋啊，那不发了横财吗？用汽车往奉天拉这些银元，但是美景不长，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起了公愤，孙传芳孙的耳朵。五省联军嗷一声杀到南京，哎呀，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杨雨婷更惨了。杨雨婷一看不好啊，来不及调兵遣将了，他恐怕落到人家手里头当俘虏。他以洗澡为名，从浴池的小窗户跳出去，穿着裤衩光脚丫子跑了。跑哪儿去了？上火车了。刚上车被人就发现了，前边跑那人穿裤头的那个短裤的，他就是杨雨婷，别让他跑了，抓活的。哇，哎，这杨雨婷啊，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他钻进列车一琢磨，这玩意不保险，后来改变

变主意了，钻进压道车，他跑了。等五省联军保安队把列车截获，从头至尾一搜查，没人。后来才知道他坐压道车跑的，跑了也就算了。江登选在安徽也不稳的，化妆成商人，这藏那儿躲，也好悬叫人家抓了俘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奉军太不得人心了，那都糟透了，所以叫人家轰出南省，又赶回到北方来了。按下这个形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郭松龄。前文书咱说了，他奉张作霖所差，作为奉军的全权代表，上日本观操，坐了轮船在大海上飘荡了几天，最后到了日本的东京。哎，日本人呢，在礼仪方面那是一流的，因此人家派人到码头热烈欢迎，坐上汽车把奉军的代表接到东京帝国旅馆，这是一座豪华的大楼啊，把郭松龄安排的六楼11号特等包房。哎呀，那房间漂亮透了，那不是一般人能住的，一般人想花钱你也来不了。地下厚厚的地毯，里边是金碧辉煌，里边的招待小姐是彬彬有礼，两廊下几步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说话受到语言的障碍，怎么办呢？所以那翻译都在旁边伺候着，点手就到。那么你说话、闲谈、办事都比较方便的。郭松龄下榻之后，洗了个热水澡，按按摩，理理发，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晚上没事，正坐在沙发上听留声机呢，就听这个廊上啊，就走廊有人吵吵，一听是中国人说话，口音是河北口音，在那骂，骂得挺难听，太粗俗了，大致意思是骂什么呢？怎么给我安排

就听日本人呢，你招待声音很低，可能跟他解释，用日语解释，旁边有翻译给翻译，这人听不进去，不行，不，说什么也不行。房间再好，我也不住这，为啥呀？我对门他妈是胡子，我跟胡子住对门，我睡觉我不放心。这下把郭松龄骂的可不轻，看来这个人了解郭松龄是奉军的代表，胡子那是贬低张作霖呢。郭松龄听了假装没听见，付之一笑而已，心说这谁呀，哪来这么个大老粗。可能后来啊，房间调换了，廊上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没事的时候，郭松龄把翻译和招待叫进屋，了解了解情况，说方才那谁呀、哪来的。翻译一笑说，也是你们中国人，他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代表冯玉祥将军来的，姓韩呢、韩福聚，韩师长，他呢有点特殊原因不乐意住这儿，我们给调换房间了，现在安排到五号房了。哦，郭松龄早有耳闻呢，知道这韩福聚打起仗来是一员猛将，是冯玉祥手下得力的虎将，据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高了兴，脱了光膀子，手拿大片刀，领着弟兄冲锋陷阵。啊，是他呀！哎呀，老兄啊，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一个国轮马勺啊？那么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我就得是胡子啊！你把我贬低的可不轻啊！哈哈哈哈。哎呀，待着也没事儿，等有了机会跟这位唠扯唠扯。这是郭松龄心里想，事也凑巧，郭松龄下榻的第二天晚上，各国到日本观操的代表纷纷到齐了，日本政府外交下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郭松龄他心里可没底。

0: 广播书场，
1: 日本政府外交下，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这门前那个汽车呀，一眼望不到边，戒备森严。郭松龄当然也出席了。等一进了舞厅，你还用问吗？那别。

有的穿西装的，彬彬有礼，把郭松龄让进里面。郭松龄刚坐下，就。

裤线倍儿直。他一开始没说话，郭松龄也没理他，因为找不着借口怎么跟他谈呢。这时候乐声一起，开始跳舞过来。郭松龄一笑，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进舞池。一开始啊，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他跳，这就是俱乐部里面的成员。一会儿呢，有个英国妇人陪着郭松龄跳。人们发现郭松龄这舞姿太优美了，这些女士们都乐意跟他跳。紧跟着有个美国的伯爵夫人又跟他跳，还有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跟他跳。由于他舞姿特美，很多人都瞩目，很多来宾呢都在旁边背手看着，甚至有人轻轻的鼓掌。几支舞跳完了，郭松龄有点累了，回到休息室休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韩福玉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凑过来了，我说：“老弟，方才我打听一下，我才知道，你就是胡帅的全权代表。”郭松龄将军，郭司令。这胡帅就是胡子的胡，这一张嘴就说难听的话。郭松龄一点都没飘他，赶忙站起来了，啊，在下正是郭茂臣，您就是韩师长了吧？哦，你也知道，久闻大名。哎，好好好，来来来，来个实行的礼节，握握手吧。他把大手伸出来，拉住郭松龄的手，摇晃半天，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坐到沙发上。至于外边人来人往，跳舞的、闲谈的，咱不必细说，就说他们俩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谈。韩福聚仔细打量打量郭松龄，老弟，行，行啊。郭松龄一乐，我什么行啊？嘿，有两下子，酒门口一站，打得漂亮，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听说你们进了酒门口，包围秦皇岛。一下就抓了6万多俘虏，都是你指挥的，你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冒着枪林弹雨，能打这种大仗，是个英雄。

哎，我说，方才你拧的拧的，那叫跳舞啊！啊，我说老弟，我对这玩意儿我太不欣赏，这是洋玩意儿，搂着个娘们蹭肚皮，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众人对你都挺注意，你对这洋玩意儿挺有研究啊。郭松龄也乐了。韩师长，这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说的是为了娱乐也可以，人家都这样，我怎么能不学点呢？不然显得咱们也太土气了。如果韩师长愿意的话，没事我教给你这种社交场。

统计也没说不统计，又转过天来没什么事儿，这没到官操的时候呢，韩福聚请客，在日本饭馆请他吃饭。再看韩福聚把军装脱了，也穿上和服了，可能受环境的熏陶，韩福聚还不会日语，还非要装日本人说话。一见着郭松龄了，郭桑，你得那个做得干活。郭松龄也乐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学这话了？韩福聚也乐了，随祥若俗嘛。来来，郭桑，坐坐坐坐坐。俩人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吃着一边闲谈。韩福聚把胖大的身躯往前探了探，哎，老弟，我提个人你认得吗？谁？你们奉天的名人啊，叫于冲汉，干沟鱼于冲汉。郭松龄就一愣，不知道韩福聚冷锅冒热气提于冲汉是什么意思。韩师长，你认识于冲汉？嘿，他妈的来的，我不认得他，这个瘪犊子，早晚他落到我手里，我非他妈剐了他不可。郭松龄一看韩福聚说的这声色俱烈，脑筋瞪起多高来，就问他，你跟于冲汉有什么矛盾呢？哎，别提了，那说这话都丢人。老弟啊，可能你比我晚来了几天，我一来的这时候没住在他妈这地方，给我安排到海边上也不是什么什么他妈别墅吧，在那儿住几天，后来挪到帝国旅馆跟你住对门，我才扔出那么几句难听的话来。我想老弟你也不能挑我的理，我是个粗人嘛，其实我对你没什么，我对张小个子我不满意，我恨他，可是咱俩现在是朋友了，无话不谈。咱们还说这于冲汉，你可别笑话我啊，我住的那个别墅的第二天，你说我待着干什么呢？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不假。我觉得心里憋闷的慌，离着官操的日子又那么长呢，逛窑子。

0: 莫非张作霖秘密派他到日本干什么？为什么他不露面呢？在公众场合也不出现，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呢，他没跟韩复榘解释这个事儿，只是心里头有数。后来劝了韩复榘几句，算了吧，算了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也是误会。如果于春汉知道你先来了一步，把这日本女人保下，他也不会抢。这个呢，你还得担待啊。另外，老兄，我想叫你给我帮帮忙，行？
1: 说吧，什么事儿？唯你两肋插刀都可以。
0: 我对于春汉这个人特了解，他是我们大帅的红人啊，无缘无故在日本出现，肯定有文章。我打算把这个笔细摸清，但是我没带的人，我看你带的人不少，能不能帮帮忙调查一下于春汉住的什么地方，他究竟这次到日本来的使命是什么？
1: 妥了，包我身上了。
0: 要诚心调查这个事儿，易如反掌。
1: 老弟，
0: 你这么关心他干嘛？
1: 哎，
0: 只是闲着没事儿嘛，解开这个谜嘛。哎，另外还是啊，我住的帝国旅馆11号房间这事儿不要透露出去，最好不要叫于春汉知道。能替我保密吗？
1: 太能了，哈哈哈哈！就依你，打我这儿说，谁也不知道。
0: 不过老弟，你放心，别看你带的人手不多，
1: 有我呢，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0: 说完了，俩人又一笑，吃完了下去各自休息。当天晚上，郭松龄就睡不着觉了。就盘算于春汉的这个事儿，心说张作霖把他派来，鬼鬼祟祟，肯定有背着人的勾当。这个笔我非摸清了不可，也不知道韩复榘能不能给我帮上忙。看这意思，他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手下那些人是饭桶啊，是精明，就不得而知了。就这么想到后半夜，郭松龄迷迷糊糊才入睡。等到第二天，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门铃响上了。响过之后，一个女招待走进屋来。先给郭松龄行完了礼，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郭司令，有客人拜望。”郭松龄一愣：“客人拜望？我这哪来的客人？”他往外一看，走进一个日本人，比郭松龄稍微矮了一点，一张白脸，戴着金丝腿的眼镜，一身便装，手拎着公事包。再看这个东洋人，冲着郭松龄一笑：“郭司令，大早晨起来前来讨扰，实在是冒昧得很。不过有件大事，我不能不来。”

0: 21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四季枯荣，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

叫人给揍了的时候，陈抟大和尚站起来，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可不是吗？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省。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这个容我三思。陈抟还合计什么？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啊。陈抟一想，我跟白云剑客吓唬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呢。如果翻掌镇西天方天画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下随良能满意吗？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呢，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莲花门那帮人心黑手狠呐！我要救了夏侯人，必定对我下家伙呀！这老和尚有顾虑了。方叔安多聪明，看出来了。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给得罪了？方爷，你算说对了。你们办完事儿，抖着抖着袖子走了，可我们都在华山，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

0: 他跟那伙计不行，陈团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不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您知道哪儿吗？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李王家店？人对呀，咱们到店内再见，别在一块走。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房叔安回来，赶紧过来问怎么样，来没来。
1: 老叔啊，
0: 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呢。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病人现在何处？就在里屋，我先看看。陈团呢，一边掸尘土，一边净净面，擦擦手，往里就走。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

0: 半觞。
1: 陈抟老和尚望到这后腰左侧一看，哎呦，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抟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假如打白云见个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人的命

0: 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仁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身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的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
1: 阿弥陀佛，
0: 云瑞啊，叔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膏丹。那两个小和尚给他当助手，

开始拉着伤口。虽然说夏侯仁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刀子碰到肉上的时候，他也本能的四肢抽动啊。要没人摁着那哪行啊，就这样把伤口给破开，然后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陈抟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要不臭味熏人呢。几个不得灵了，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这才结束。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给包扎上，这是外伤。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多给灌了点水。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准备坛桶，再准备一壶凉白开，一会儿药力发作，白云剑客非吐不可，他得把里边的毒全都吐尽，吐一回给他灌水，吐一回灌水，端吐尽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众人遵命照办，把坛桶准备好了，瞪眼在这看着，足能有一个时辰，就见白云。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等吐完了，让白云剑客躺好，二次给敷药。咱们简短结束，一直折腾了一宿啊，吐了五六次，后来没得可吐了，陈团这才不给吃药了，告诉云瑞，妥了，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多谢老罗汉，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云瑞啊，你怎么洗歪呀、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何必多礼呢？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团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云瑞啊，你记住啊，这药每天服三次，早中晚掰开水送下，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每一天早晚换两次，千万别弄错了。是老人家，那么您呢？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也没事了，你们就记住，及时换药，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
1: 那老人家，我再问两句，白云剑客你什么时候能康复呢？
0: 多者半月，少者十天。

刚到直溜又缩回来了，有人一看也吓了一跳。闹了半天，王家店的门外站着仨人，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双方正遇

0: 哪架得住这一步嘞？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呀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我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峰用手一拨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呀，疼死了。哎，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呀，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轻跳到外头，呆詹峰羞得猖狂，玉面小，打磨在此。还没等詹峰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云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命。

老百姓你看这怎么样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峰恐怕五雷金刚倒有事，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峰，弥陀佛，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陈团哪，拿命来。他们俩打到一块儿。

何正和小老道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了白云坠。你想那还找不着吗？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

不然的话，这贼在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帅摸头往里就跑，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房叔安不放心吓唬人，嘿嘿，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五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房叔安哪，拿命来！房叔安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引鬼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后悔劲就甭提了。房叔安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了屋了。房叔安手疾眼快，回手把房门关上，砰啪两道插管插上，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那能挡得住朱亮吗？飞剑仙一阵大笑，房叔安呐，小辈，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你还有什么法？三拐杖把两扇门就砸塌了，顶门杠子也折了，两道门插柜就崩碎了，哐的门是分为左右。朱亮还没等进屋呢，房叔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招法宝扔。朱亮一拨了脑袋，啪，这把瓷壶摔了个粉碎。朱亮刚想往里迈步，扔，把铜盆扔出来了。朱亮一闪身，铜盆落在地上，啪。朱亮刚一正身子，肉，脸盆架出来了。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你扔吧，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你这屋有什么东西？房叔安想挡这门，您说能挡得住？朱亮一看没的可扔，肉就进了屋了。房叔安拽出小片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朱亮往左边

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膏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结果夏侯人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成，他就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的，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任人摆布，也慢说诸葛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飞剑仙诸葛亮颤抖着两只手，要掐白云剑的脖子，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房叔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扯起来了，他往屋一看，哎呀我坏了，老天可完了。这回方川真害了怕了，再想救夏侯人，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老方把眼一闭，心说白云剑客一死，我这就抹脖子，我也不活了。可就在他一闭眼的这个时候，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把飞剑仙诸葛亮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

一手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叔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霞。樊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力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剑客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小子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

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 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北京时间22:00。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最近很喜欢看《生命时报》的一些东西，里面就有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他说反应快的人更容易长寿。你可以试一下，做一个测试，用手抓取尺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又能够测量反应快慢的方法之一。你可以让别人帮忙拿尺子，被测者的手放在离尺子末端大概约20厘米的样子，拿钢尺的人呢突然放手，你呢用最快的速度去捏住下落的尺子，然后测量尺子下滑的距离，距离越短说明你的反应能力越强，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呢也越旺盛。试试看咯，来听庾澄庆《沉迷》。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何润东的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脾气这个东西发出去是秉性，收回来是功力。生活的高手从来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情商高的人，那一定可以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一个极致的交流体验。我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会对那个爱你的人发脾气，其实你只是仗着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你才会这样子随心所欲地发泄自己的性格秉性，但却常常忘记了，有时候爱和包容就像是一杯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满打满。如果你不省着一点珍惜，总有一天会慢慢的被你耗尽，所以珍惜那些可以忍受你坏脾气的人吧。来听林忆莲《归零》。

你会不会发现，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旦停止了，总会留下一种空虚的感觉。如果是坏事呢，这种空虚的感觉就会自己填补起来。如果是好事的话，你就只能找一个更好的事情来填补。总之，你生活的那一部分一定会被你想方设法的填补起来。所以即便你现在失去了什么，也无需担心未来不会再拥有，只是时间问题，它一定会换一种方式来补偿你。所以呢，还是要记得对爱持有一定的期待。

这是他翻唱的李泉的歌。李泉对于音乐的诠释，他是更加爱感性出发，随意发挥。你会发现同一首歌，他在不同的现场演唱会是不同的版本，从断句也好，气口也好，还是情绪转换也好，都是不同感觉。他对于这首歌的发挥，我觉得完全是看当天的心情和状态，也是那种游离状态吧，有一点像是午夜微醺的中年男子拿一瓶酒在街上踉踉跄跄的走。而林宥嘉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略显年轻一点。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相见恨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失去联络》。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最怕什么呢？我认为不是分手，不是吵架，大概其实也是一种失去联络的感觉，就像是用习惯了手机，突然之间有一天没有信号。像我这样一开车在路上比较依赖导航的人，如果不是我经常开的那个路线，我是一定要开导航的，属于那种方向感极差的人。所以像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会非常的慌，必须要把车停下来开个双闪，然后解决信号问题再上路。当然当你用这个手机用得很习惯顺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发现它给你带来了多少的方便和幸福的瞬间。而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它重要呢？就是当你的手机出现问题，你才会忧心忡忡，赶紧放下手中的事情去修理好它再说。所以啊，这就很像是陪在你身边那一份稳定的感情，你习惯了才会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却常常忘记了其实每个美好的瞬间也许都是因为它的存在而已。你就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

0: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2: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3: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4: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3: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2: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5: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3: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

0: 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布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你的肠胃有不畅通的烦恼，可以试一试吃核桃。核桃素呢有长寿果之称，它能够为血管减负，有助于降血脂。在各种坚果当中，核桃的多酚类含量是排名靠前的，特别是富含总酚、酚酸和固醇类，抗氧化作用更强。所以说如果肠胃不畅通的话呢，还蛮适合吃核桃的。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大概就是相当于吃2到3个就可以了。我是夏文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陈奕迅浮夸。

原名叫做 Depression， 有沮丧和抑郁的意思。当时创作的时候呢，是03年4月1号的时候，作曲人姜志仁听到了好友哥哥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的，为了表达失去好友的悲痛写了这首歌。后来 Eason 选了这首歌，打算自己来填词，表达对于哥哥的思念。这也是 Eason 第一次想亲自填词，后来写来写去可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和满意程度，最终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的想法又不太一样，他把歌词当中悼念哥哥的那些东西都去掉了，换成了另外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内心思涵，于是电影的钢铁般的浮夸。我是向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王菲《执迷不悔》。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们往往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看作是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人，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发光点，只是位置不同，点不一样，可能在你眼中的缺点，在人家那就是宝藏。我们活在一个很庞大的世界当中，看似卑微渺小，但当你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发光发热的点，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最伟大的渺小。来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

0: 头。
1: 看到一个心理学公开了一个自我治愈的一个方法，叫做蝴蝶抱。这个蝴蝶抱是怎么样个拥抱法呢？就是自己抱自己。首先你是要去想象生活当中让你感受到有愉快和安全感或者是被关爱的意境，如果找不到这种经历呢，可以虚构一个，让自己慢慢进入到一个安全和平静的状态。双手交替在两个上臂轻轻拍打，左右各拍一组，连续做四六组，同时把身体的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和呼吸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如果觉得压力大，试试这一个蝴蝶抱。生活当中如果太累了，没有人拥抱你的话，自己抱抱自己也一定可以缓解很多。

0: 这起。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莫文蔚的飞，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一张为了纪念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呢，对于莫文蔚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他邀请到了20多位音乐创作人一起来参与，比如说像方大同、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3: 警告：渡心水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多源配额削减60%。
4: Mission accomplished。
5: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2: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6: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8: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2: 知荣辱，守功德，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0: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0: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1: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3: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
2: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4: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4: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1: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3: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3: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1: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你的模样我忘不了，置身在野地里，背景是无名的花。娃娃你好吗？你的乖巧我忘不了，每天走几里路。

0: 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1: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烧光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0: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1: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0: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1: 好孩子。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3: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鹿的电视节目呀？
4: 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秒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3: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鹿每年的3月份来到我们庄河，4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台湾过冬了。
4: 老师说的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3: 爷爷，那你说黑脸皮鹿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4: 孩子呀，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想家，想家人呢，可他们是军人，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3: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4: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3: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4: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

0: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2: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3: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3: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5: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3: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3: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4: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2: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0: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

0: 詹姆斯·乔伊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
1: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0: 种下一颗你的心灵，留下
2: 树，
0: 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3: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0: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4: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3: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1: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0: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1: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3: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4: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5: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1: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4: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1: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5: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以真理为伴。
4: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

0: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1: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2: 念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带着幸福回家。

0: 本台消息，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日搭乘运20专机穿越云海归国安葬。
1: 在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件特殊的展品，一支磨损严重的英雄牌钢笔，笔尖深深弯折。
2: 妈妈，这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3: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像不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很多年前还没能写完的家书，是在替我们所有人写，写和平，写尊严。
2: 所以没有他们笔尖的弯折，就没有我们今天笔尖下的安宁。
3: 对，和平需要一代代人用担当去续写。
4: 妈，我填好了预备役人员登记确认书，保卫家园的笔，我们这一代接过来握紧了。
5: 历史无声，笔尖为证。从烽火年代的钢枪，到复兴征程的炙刃，新时代国防需要我们挺身入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片是认证吗？
6: 是这儿。
2: 接着给我讲抗联的故事吧。
6: 哦。
2: 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6: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手撞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2: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6: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2: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6: 好孩子。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9: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1: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0: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1: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9: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8: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11: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2: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3: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3: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1: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2: 念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1: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

0: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1: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2: 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

0: 广播书场。
1: 最菩提，凌空老和尚，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这个凌空有决意在身，可不能等闲事。

大家看得很清，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此人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福字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宠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惜人。闹了半天，包的人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多少日子以来，包的人呢，掉了15斤分量，就为八王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了。左一本，右一本，向皇上下了保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

强多了吗？另外，你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荣一听坏了，赶紧挑帘笼进来，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啊！”哎，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处安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了，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

0: 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不能办，四弟呀、啊，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1: 对对对，
0: 他相爷乐意呀。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扎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这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树安呢、啊、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哥就能出事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摘怪。本哥主意一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
2: 都尉，相爷你
0: 不必多说了，
2: 是遵命。
0: 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

边信票，烟呼呼的包的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先生在开封府的后湖一共带了8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也是暗藏利刃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8个人保着包的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的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的人一看，着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得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小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的人也就同意了。可包的人在这关累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关累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就时刻留神呐，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的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到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龙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了，尽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搭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的人。包的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荣普葛大学士左班丞相，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吗？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威，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风云虎风云彪，那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

发现包的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忠、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张荣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我说什么来的？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脏话，他怎么能丢？那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着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的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这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的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说的，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龙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的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的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包的人一看不认得，包的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的人挤出人群，这才要动手行凶。

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荣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儿，

0: 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
1: 谁在树林？
0: 徐三将军呐，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
1: 你是谁？
0: 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

忙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的人能怕他吗？照样准是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的人则不然，出一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楞脑袋，看这意思还想动武。小粉蝶田环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的人把胸脯一舔，来吧，我的一哈挺横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嫁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擂，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跟我走。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

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房栓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因为包大人挺不听话，紧往外头挣，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故此让房叔安给碰上了。西伯大头鬼一瞅，您就相爷在这拉小刀就蹦进去了，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相爷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子怕他什么呢？慢说是他，就来个30个、50个、180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了。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开始防住俺，他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方叔安呐，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方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方叔安要调理那个常大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方叔安站在一块也就20几个照面，被小粉底飞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呦啊你妈！小粉碟捧匕首刀往前一纵，照方叔安肋叉子就是一刀。方叔安赶紧使了个就地18滚，滚滚滚滚，往旁边一咕了。田环一刀戳空，等着把刀拔出来，方叔安也蹦起来了。哦，崽子没完，爷爷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招刀招刀，你招刀招刀招刀，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叔安一看呢，想赢小粉底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叔安心里这个着急啊，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方叔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

来的相爷？是大官，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起来，待着也是待着，管管闲事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他不吓人呢？把方叔安也吓了一跳，哎呀妈呀，嘣蹦出一丈多远去，手中轻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脸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这个小孩儿，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13、14岁，个儿可不小，长得面塞银盆，圆蓬脸儿，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

0: 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 有光不要紧。
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0: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

0: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一真英雄。

0: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各位游客，请收听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提醒。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 哎呦，
2: 玉猪龙，你当心！
1: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啊？哼，别看我像猪又像龙，我可是红山文化的图腾，看我这 C 型身材，大家都抢着佩戴呢。哼，居然败给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0: 文明观展雾气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3: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3: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讨岩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6: 刘和良站到了。
7: 这不我坐高铁来的吗？带着全家人到我刘和良看指向。
8: 考古专家郭大顺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2: 大连好汉二连坐，里头是杨平没有过的货，大二零下四五十度，没事了哈喽再不说。
3: 我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4: 来了辽宁就有景，
5: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6: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7: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8: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9: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1: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12: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3: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4: 海淀塔一试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5: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6: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7: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8: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9: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20: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1: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当网络流行语遇到古诗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比如要形容一首歌太好听了，你会说
22: 绝绝子 YYDS，
1: 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与他默契相知，你会说
22: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1: 真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想跟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你会说
22: 想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形容一个人的喜悦心情，你会说
22: 喜大普奔，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与伙伴们并肩作战，你会说
22: 你不是一

0: 升腾的粥。
1: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2: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1: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2: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1: 跟着影视游辽宁，
3: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4: 李密在瓦岗山登基了。原来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职，一律没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还要自讨一个兼职的先锋官。李密自称为魏王，徐茂公啊向李密提了一个建议，说在隋以前呢有一北魏，您称那魏

公关的第一关，这一关能不能拿得下来，关系到后四关取得会不会顺利。虎牢关如果拿下来，后四关我们就可以势如破竹而打破。如果虎牢关拿不下来，那么出师不利，对我们的行进大有妨碍呀。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让你们大家得知道，虎牢关的守将不是一般的人。我对虎牢关这个守将非常熟悉。程咬金说，您说说这守将是谁？乔治说，这个守将叫尚师徒。这尚师徒人称四宝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穿唐尼铠，胯下

0: 虎力豹，手中金钻。秦琼说，这四宝有什么说道呢？
1: 秋瑞说，他头上那八宝夜明盔，他的夜明盔上有夜明珠，镶嵌在盔上，白天打仗还显示不了什么，要是夜战的时候，他这个夜明盔光华闪烁，可以影响敌将的二目，所以他就容易取胜。身上的唐尼铠，所谓唐尼铠呢，不是全身铠甲，就是一个坎肩式的衣服，前后两扇，他系在前胸后背上。尽管像个坎肩是这么件东西，但是这个唐尼铠刀剑不入，你要跟他对面一枪扎到他的前胸，他有没有护心镜都无所谓，你扎不进去，不能伤着他。这是一件宝盔甲。胯下虎雷豹手中提炉枪，他这个提炉枪之所以叫提炉，就是在疆场征战，哪怕被困在重围之内见不着水，据说啊，这个我没经过考证，他那枪扎到地上，从那个枪转后面往上一吸，要是有泉有眼的地方，他可以把水给吸上来，能解决饥渴的事。他这虎雷豹是最厉害的，胯下这匹虎雷豹，有人又叫他虎雷豹，是因为这匹马在关键时刻，他那个门鬃那有一撮红毛，只要用手一提那撮红毛，这匹马就有一声怪叫。这匹马一叫，敌将的马必定是闻声而卧，或者闻声而倒，屁滚尿流。说他这马这一叫唤，对方这马就躺下了，一躺下他就可以把敌将捉住。说这个人十分厉害，手中这条枪也武艺超群。程咬金一听，得，老爷子，您这话说完之后啊，就等于先给我们泄了气了。你说这头一关虎牢关就碰上这么一位，身上有四宝，扎他砍他，他刀枪不入，他那马还会叫唤，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哎，这得了，疆场上咱们怎么打呀？秋瑞说完这番话就乐了，哈哈。秋瑞说，不过呢，这虎牢关我想极易取得，那怎么呢？您刚才说这个四宝将上师徒这么厉害，怎么又极易取得呢？秋瑞说，你听我说呀，我有的话还没讲呢。这个上师徒啊，他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弟子。哦，是您的弟子。对了，秋瑞说，这个孩子从小跟我学练武艺啊，是我手把手一招一式把他教出来的，他最听我的话。跟你们说，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那武云照把上师徒请到他的南阳关内，武云照跟上师徒他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应该说情同手足。那阵上师徒还是反隋的，当时隋炀帝派兵让我也去独挡一门，我到了之后，这上师徒就出兵了。上师徒出兵，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学会了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你现在不要跟武云照在一起为伍了。尽管说武云照他也是南阳侯，是武建章的儿子，是名门之后，但是现在国家官府捉拿他，你跟他在一起待不了许久，我劝他相随。上师徒这个人很重义气，他不愿意相随，他不相随呀，我当时抽出宝剑，剑弹不向，我就说了，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弟，我现在我这个师父让我的徒弟相随，就这件事你都做不到，说明我们师徒之间的这种情谊就算断绝了，我要拔剑自刎。上师徒当时害了怕，立即滚鞍落马跪在地下，说我降随。就这样

0: 到那个地方，我想兵不血刃，不用打仗，不费一兵一卒，就凭老父我这一个人，到在疆场上，我就能劝得上师徒归顺我们西魏大营。
1: 哦，
0: 李密听到这里满面堆笑，老王爷，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在疆场之上，如果您就凭借着一席游说，可以说的您这个弟子归顺我们西魏大营，我给老王爷您首记一功啊。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邱王爷，这事儿准不准，牢靠不牢靠，您这徒弟听您的吧。
1: 邱瑞是怎么会不听我的呢？
0: 我刚才听您这说呀，我真犯点合计。邱王爷，您说在打南阳关的时候，那阵上师徒他是反隋的，疆场上您劝他降隋，要不降隋的话您就抹脖子，结果上师徒他降了隋了。可是这回他降了隋了，您再劝他归顺西魏，他能归顺吗？啊？邱瑞说，这孩子是从小我把他拉着长大的，别人我不敢担保，上师徒他就听我的，我让他归顺西魏，他肯定归顺西魏。那好那好，哎，老王爷，这话你也别先说大了，如果到疆场上您劝了半天，最后他不听，那咱接着再打，这也行啊。邱瑞士，你们放心吧，他不会不听的。呵，邱王爷把这功可拉圆了，这话可说满了。最后商议决定之后，兵发虎牢关，由秦琼、秦叔宝为兵马大元帅，程咬金自讨先锋官。依着李密呢，说您不能当这先锋，您要当这个先锋的话，由这个魔王天子到先锋，这显得大材小用。程咬金说，咱们用不着这个，我不还有个一字并肩王的吗？不行的话，我在先锋营里边挑一大旗，上面再写上一字并肩王，我又是王，我又是先锋，我两样兼着。哎，好吧。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倒也很有意思。程咬金为先锋，秦叔宝为元帅，带领着金庸城瓦岗寨上的很多众位将官，点齐了10万大军，离开了瓦岗寨，就奔着虎牢关来了。来到虎牢关外，扎下营寨，中军帐、先锋营全都设计好了。营寨一扎下，那虎牢关里的守将上师徒可就得到探马的禀报，说是现在瓦岗寨改了名了，改叫金庸城了，头也换了，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了，现在是西魏王李密、李玄岁。上师徒知道李密那是个有计谋、有智慧的人呐，他兴兵侵犯我的虎牢关，我得多加防范。于是上师徒对自己的兵将重新调遣，各路设防，自己呢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探马报，西魏王的兵马已经是兵临城外，上师徒呢

0: 您这人就这样，有时候说的话不让人家爱听。秋王爷一听，好，姚金呐，你跟着我出营，你看看，你瞧瞧这上师徒会不会出来跪到我的马前。
1: 好好好，照这么说话，我跟着你。秋王爷，您还别说，您倒在瓦岗寨上给我们出了不少的主意，给我们排兵布将，训练我们的队伍，做了很多的贡献。可是今天这贡献是最大的，您如果就凭您这两片子嘴能把这上师徒说的投降了，哎呀，那我们整个大营寨从上到下的人都得感激您。
0: 秋瑞，你就放心吧。于是昌平王秋瑞点起来5000人马，程咬金在旁边给他官兵料阵，秋王爷顶盔冠甲，罩袍书带，跨起马，马鞍桥挂上自己这条枪，秋王爷出兵了。他儿子秋福在后面也跟着官兵料阵。秋王爷为什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攻打虎牢关，要说服上师徒呢？这老爷子也是感觉到，自从他上了瓦岗山之后啊，就再没有给瓦岗山立下过什么功劳，做出过什么奉献。说今天上师徒是自己的徒弟，那我出去劝降上师徒，这就是最大的奉献，以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瓦岗山上的作用。昌平王邱入来到疆场上，让人冲着虎牢关上面一说，告诉上师徒，就说昌平王邱瑞邱梦龙今天到疆场之上出兵，要见上师徒。城上的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上师徒在帅堂上一听，第一个出兵的是邱瑞。上师徒当时一愣，哎呀，上师徒知道昌平王邱瑞投降了瓦岗山了，可是今天西魏的军兵到这一打他的虎牢关，第一阵出兵的就是邱瑞，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上师徒一想，我师父来了，那我也得出去见见呐。点起5000人马，带好了自己的这一夜明盔，穿好了唐尼凯，外罩甲胄，足蹬虎头靴，跨起虎雷豹，得胜钩鸟翅环，挂上金钻提炉枪，左肋下挎着3尺短剑。上师徒点兵出征，虎牢关城门大开，雁翅排开队伍，他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昌平王端坐在马上，老爷子金盔金甲，肋挎宝剑，马鞍桥得胜钩挂着那条枪，这枪没在手里端着，说明这老爷子很信得过上师徒，我们不是敌人，现在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我们还是师徒关系。秋王爷在马上坐着，上师徒这匹虎雷豹往起一提，离着秋王爷马打对面一箭之地的时候，上师徒把马带着，

徒儿师徒给师父见礼。崩喝一响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又上了马了。为什么又上了马了？因为上师徒知道现在两国交兵对过来的这是我的师父，但是我师父身后边那几个将官那几个兵马都是瓦岗军，我能说在地下站着不动吗？我知你们这里边是不是有计策有埋伏啊，万一趁着我在地下一磕头的时候你们队伍拥上来呢？今天磕完了头，幸亏后面没往上冲，上师徒所以得重新上马，时时做好战斗准备。上师徒一上马，秋瑞呢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谁？看程咬金。那意思，程咬金看见没有，我说我这徒弟见过面得跪下磕头，现在跪下磕头了啊。程咬金在后边看明白了，秋王爷一回头的功夫，程咬金还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我知道了，你徒弟给你磕头了。上师徒端坐在马上之后跟秋王爷马头相对，上师徒就说了，老师啊，今天这西魏的军马攻打我的虎牢关，您老人家为什么第一个出来了？哎，我听说老人家您投降了瓦岗寨，那是因为我的那兄弟秋福跟瓦岗山上这些个贼首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有他一个，我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您归顺瓦岗山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长平帮秋瑞一听，石头啊，这话说的不对，你怎么说瓦岗山这些人都是匪首的？那么他们都是匪首，为师投降归顺了他们，那我就与这些匪首为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哦，老师，恕徒儿说话不周，我是说，您上瓦岗山是事出有因。师徒，我跟你说，我上瓦岗山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当初这隋炀帝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虽然世上多有微词，为师我尚且不信，可是几年之后呢，我得知这个杨广的的确确是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自从他当机以来，

他练武艺，这一点上再凭我们师徒之情，完全可以劝他归顺西魏大营。师徒啊，正因为这样，所以为师今天第一个出兵，

上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叫揭短的语言。怎么回事呢？这个上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

他就有人缘。更何况这个孩子别看才八岁，知情达理，家里边遭了这个厄运了，一想起父母没了，站在道边上脖子上挎着这个牌子，眼睛含着泪，这一下子围观的老百姓就把他包围了。有的人就问他，好事者问他怎么回事，上师徒哭诉自己的遭遇，一讲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为之同情。同情归同情，怜悯归怜悯呐、说能够出钱赞助把他爹妈给发送了，或者把他叫到家里边给当个小使唤的人还没有。围观的人瞅着，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带着仁义再次路过。那个时候昌平王邱瑞还年轻呢，正在南陈主驾下称臣。昌平王邱瑞这个道对

有一回，邱王爷晚上二更天练完了功了，回到自己的屋中去休息，这上师徒小书童啊就在他外间屋里睡。邱王爷今天呢喝了点酒，一觉醒来嗓子有点发干，就喊这上师徒啊给他看茶，喊了两声没答应，邱王爷

最漂亮，侍女丫鬟当中脾气最好最温顺的这么一个。一提这个冷月梅给上使徒，上使徒那就是甭提多高兴了，因为他在府里边的时候见过这姑娘，知道这姑娘好，给他们两个成了亲了。所以上使徒经常跟秋王爷说，说师父啊，您对我这恩情啊，我这辈子是报不了了，我来辈子变牛变马我再报答您的恩情。秋王爷就说了，孩儿啊，我不希望你报答我的恩情，你只要建功立业成为青史名标之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血了。上师徒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秋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上师徒。这四件宝物就是夜明盔、唐尼凯、胡雷豹、金钻提炉枪。这四件宝物一给了上师徒，上师徒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上师徒当时就得了一个绰号，四宝大将军。当隋炀帝杨广指挥着隋军四路进攻南陈的时候，有三路人马都打到长江边上了，唯独上师徒这路人马停止不前，攻不过去，就因为有上师徒在那指挥着。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心里边就有了上师徒的印象。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跟杨广说，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上师徒，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上师徒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上师徒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上师徒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上师徒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上师徒上哪儿了？上师徒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了。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武云照

隋，再创一番事业。上师徒听到这里，开始还跟师父说，说师父啊，您曾经教导我，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那么现在您原来是南陈主，驾下称臣，怎么现在您投降大隋了？昌平王求职就说了，说这是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现在南陈主气数已尽呐、现在隋朝的天下已成一统，这是正路。上师徒还犹豫，上师徒当时一犹豫，这昌平王邱瑞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戴，小子，你投不投降？你要不投降大隋，为师我就拔剑自刎。你是我精心培育的一个弟子，我的心血都给你了，你要让我失望，我就不活了。上师徒一看，这还得了吗？马上跪地下磕头，告诉师父我投降。就这么的，上师徒投降了大隋了。投降大隋之后，邱瑞把他带回长安，跟杨广一说，杨广当时很震惊，因为杨广脑子里边早就知道上师徒这四宝将的名字，一听说邱瑞发现了上师徒了，立即金殿召见，一看上师徒果然气度非凡，杨广一高兴封他为虎牢关的总镇。说在中国历史上，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啊，荒淫无道啊，弑父夺权呐、震兄弃妹啊，杨广是这样一个皇帝，但是杨广也不是一天到晚就都是这个事儿，他也做了点别的事儿。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上师徒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上师徒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上师徒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震兄弃妹，但上师徒并不信。上师徒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上师徒劝他投降的时候，上师徒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上师徒觉得师父这阶段呐、那是小事的事儿，所以他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上师徒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都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李密。他一说这句话，上师徒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上师徒在想啊，心想，师父哎，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相随的时候有那么一篇子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上师徒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了，换了个西魏王李密。是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宫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李密现在都在那当了皇上，一个酒色之徒，他手下所领导者肯定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所以上师徒对这瓦岗寨没有好印象，就更不能听着老师的话。上师徒

跟老爷子说了，师父啊，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西魏王，徒儿实难从命啊。因为当年您说让我投降大隋，我已经投降一回了，现在您又让我投降瓦岗寨，难道说您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

0: 连 FM 90.6，沈阳 S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
2: 开门请当心，
1: 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0: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3: 爸爸，昨天回来。
0: 一样用心生活。
4: 中午按时吃饭。
0: 一样怀抱希望。
5: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0: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5: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1: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6: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7: 雍亲王胤禛可不是等闲之辈呀、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未来的雍正帝。他这个地位得来的不易，说耍阴谋也好，不管怎么地，那是煞费苦心。远在多少年之前他就经营，对佟林怎么这么好，要收买佟林，让佟林给他卖命，做他的第一保镖和硬打手，利用佟林对付旁人，也就是对付他的政敌。那不下点注能行吗？

事咱们暂且先不提，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以后佟林一家人团聚了，一叙天伦之乐。那么订完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喝不愁，佟林现在就算一步登天。说话间到了六月了，那个北京的六月还相当炎热呀，街上的人都戴上草帽了。佟林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在这当差。这一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个儿的书房，两个人谈论武艺。你看佟林到了雍亲王府之后啊，这个胤禛能耐大有长进，拳脚兵刃那熟悉了不少东西，佟林没事嘚不嘚就给他讲，他也爱学。今天也不例外，爷儿俩在屋里正谈论武学的时候，大总管何春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佟林，王爷，奴才有事禀报。说吧。什么事儿？说呀，吞吞吐吐的。外边来几个人找佟教师，我发现好像不怀好意。哦，还没等胤禛说话，佟林站起来了。佟林一听，找自己的，谁呢？看大总管这意思，不是侯二侠。要是侯二侠，那何春应当是高兴。那么看今天这意思，总管面带惊慌，不是好事。佟林怕给雍亲王找麻烦，所以站起来，王爷，我到外边看看。哎，海川呐，这么办吧，你的朋友也罢，不怀好意也罢，不管是什么人都领到我这屋来，我也看一看，我也听一听究竟怎么回事。爷，我看没这必要吧，您的公务也很忙，您歇着吧。啊，不，我今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你出去看看吧。是。佟林不敢不听，跟何春到雍亲王府的大门，等着出了门往台阶下一看呢，台阶下一字排开站着仨人，一瞅前面这主是个中等身材车轴汉子，浑身上下一身腱子肉，穿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腰里杀着板带，蹲裆滚裤，抓着虎的快靴，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是大饼子脸，两道抹子眉，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胡茬，左边腮帮上还有一道伤疤，看年岁没三十，二目贼光四射呀，满脸的杀气。在他的稍后边一点站着两个年轻人，比这位的岁数小几岁，上车手是个黑脸的，你别看黑脸，这人五官英俊，手里的也拎着长条的包袱，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手里的拎着巴拿马草帽，挨着他是个漂亮小伙，细眉朗目，双眼爆皮儿，这脸蛋长得挺光溜，通红的嘴唇，尊巴人物，大辫去油黑也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手里头拎着包袱。这三位都是面带怒容啊，佟林一看不认识，赶紧从台阶上下

仨小子里，这哪是好人的，这纯粹是贼呀、啊！不说人话，这何春就捅了佟林一下，意思是说，佟教师别跟他们废话，干脆禀报雍亲王，一张名片送给有司衙门，投入大牢关他几年，看他还横不横。佟林明白，但是假意装糊涂，他跟何春的想法截然不同啊！你别看对面这个人咋咋呼呼，佟林心血平住了，仍然是和颜悦色。佟林一笑，朋友，您跟我开玩笑吧，你我萍水相逢。

多掏，对不对？有名有姓不跟你说，有门有户不对你讲，想套我们的实话没门。废话少说，你什么时候还账吧？三位说完没？我绝不装糊涂。你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我欠了你们什么账，请三位明示。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好吧。真想不起来，我给你提提醒。佟林，你打过一个人没有？把这人打得大口吐血呀，还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江西双雄镇，有这事儿没？哎呀，一句话把佟林憋醒了，佟林把那事儿都忘了，就想起来在龙虎山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路过双雄镇，吃面条欠了账了，没办法，找地方求帮，在关帝庙前遇上个主叫铁背龟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的确有那么回事啊。佟林明白了，今天这三位来是为雷春而来，怪不说我欠了债了呢，啊，就是那一掌之仇。佟林点了点头，哎呀，我想起来了，的确我伤过一个人，铁背龟雷春，雷师傅，对吧？哈哈，既然你想起来就行，那么你说你该不该还账？三位，不错，我是打了雷师傅，那究竟怎么打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恐怕三位不清楚吧。哎，行，你不必解释，你说这些没用，你小子口出狂言，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这话吧？有。这没屈枉你吧？没有。你把人打吐血了，有这事吧？有。行，这就没冤枉你。

他们不讲理，我不能不讲理。你们不想听，我也得说清楚。这叫佟林呐、忙里抽闲，往里插话，把双雄镇、张达、铁背龟、雷春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的都说了。

但是雷师傅够个人物，尽管如此还赠给我20两川资路费。那阵我发了誓了，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登门谢罪，我拿人家的银子加倍奉还。这绝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心愿。不过还没到开功夫，看得出你们三位是雷老师过命的好朋友，我非常赞成啊。能不能把我的原话捎给雷师傅，容我个时间我去登门谢罪，少来这套。你过去干什么去了？哦，我们来了你又说了这套词儿，我们不来你早都扔到脖子后头了。佟林呐，水我们也喝完了，你说吧，你在哪儿死吧。这时这何春呢到里头禀报了雍亲王胤禛。胤禛一听这火就上来了，竟有这样的狂。

来，各位师傅，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咱们府里出了点事儿，需要大家帮忙。爷，您吩咐吧。把刀枪棍棒应手的家伙准备好了，埋伏在两旁。今儿咱们府里来三个狂徒，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叫你们伸手就给我往上杀，打死勿论。打杀，埋伏好了。来来来，把亲兵格式哈给我找来。那府里这有呼院的亲兵啊，四五十人找来了，都拿着刀枪棍棒。雍亲王吩咐，大门二门关闭，角门关上，上锁，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来个关门打狗。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告诉何春，让同林版的仨家伙领到我这屋来，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他怎么就那么狂。何春到了前边，跟佟林咬耳朵，佟林就一皱眉，心说我的爷，您真多事儿，这何必的呢，我的事情由我一人承担，您说把您惊吓着，我可吃罪不起。但是他知道雍亲王这人一言九鼎，这人还挺命，既然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啊。佟林说，三位咱这么办吧，咱换个地方，你们是远路而来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事儿归事儿，但是我要尽地主之情，哎，该喝喝咱们该吃吃，这笔账怎么算自有安排。好吧，你说上哪去，往里边请。又给仨人生了鸡了，让到贝勒爷的书房，等佟林在头前领路，把他们让进屋来。这仨小子是满不在乎，摇头晃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但他们心里可有数，呀哈，真阔气，真有气派，脚底下踩着都是一寸多厚波斯地毯呐、啊，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往正座一看，一把大圈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人岁数不太大，能有三十挂零，脑袋上的头发都打着卷儿，两道立眉，一双阔目，鹰钩鼻子，菱角口，看那意思穿着打扮不是一般的人呐、大概就是本宅的主人雍亲王。但他们仨互相看

屋，叫李英把他们活活的打死。不过呢，我也不强人所难，你看着办，怎么合适你怎么处置，实在不行跟我打个招呼，王爷我感谢您。佟林领了情了，就知道都准备好了。这仨小子不客气，坐下了。佟林就问，吃饭没吃？没吃呢。要没吃饭咱们先吃，吃完饭再谈，好吧。一会儿饭菜给端这屋来了，这仨人一点也不拘束，把筷子抄起来，甩起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了。你想雍亲王府招待人，那东西能错得了吗？山珍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山珍海味罗列杯盘呢。有的菜吃两口端下去换新的，这仨人还真吃高兴了。为首那主等吃饱了，把筷子一放，

0: 胤禛实在压不住火了，海川啊，你怎么那么窝囊啊，我替你憋气，既然这三位提出比武，你就陪着走几趟呗。
1: 是，遵命。
0: 佟林不是怕事，但能不打就不打，哪知道雍亲王在旁边这一发话，此事就成了定局了，一场凶杀恶战是在所难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有那么句俗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佟林就遇上这事儿了，平白无故来三位，非要跟佟林比个短长，起码要叫佟林吐血。哎呀，佟林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都到了院里头了。这位雍亲王爷还爱凑热闹，他比谁张罗的都欢，打场子收拾收拾收拾，把椅子给我搬出去，他要看一看这热闹。椅子搬出去，他往房檐下一坐，场子打好了，院里他也宽敞。何春何吉本府的数名教师站到东边，来这仨主站到西边，这三位互相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就为首那个五短身材的那个主啊，外边衣服闪掉了，嘣嘣嘣，腰里的带子连紧几扣，大辫边结实了，靴子蹬了蹬，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嗨，练了一趟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亮开门户，叫大鹏双展翅。佟林过来吧。佟林没办法，不乐意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因为雍亲王发了话了。胤禛呢，在那坐着浑身都使劲儿，示意佟林狠狠打，我要看看你怎么打活人。佟林不敢不听啊，把长大的底筋儿提起来掖在袋子上，袖面挽了挽。佟林交手向来不脱大布衫儿，但是到了现在，佟林也不明白他们跟铁臂龟雷春是个什么关系，这三位是谁。佟林不明白，咱得交代清楚，这三位姓字名谁呀，从哪儿冒上来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在前者咱说的书，佟林误走双雄阵，掌打铁臂龟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那也是一场误会。他们要不是把佟林逼得实在没法，佟林根本就不伸手，雷春栽了跟头了，没脸在双雄镇待着，套了一辆车赶奔云南八卦山。干什么？找师傅去了。云南八卦山有一个大庄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在这谱子里边有八位庄主，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在武林当中提起法禅来是赫赫有名，跺一脚武林乱颤，那还了得吗。但是等回到云南八卦庄啊，事情不凑巧，法禅上了五台山不在，另外几位庄主都有事儿，

所以这个雷春呢有一肚子委屈没法诉说，也搭这个伤比较重，就在九宫八卦连环铺养伤。老一辈的不在吧，跟他同辈的人都在，他有三个过命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姓贺叫贺豹，还有一位叫韩宝，还有一人叫吴志广，就是来的这仨主。五短身材那车轴汉子就叫贺豹，那黑脸的叫韩宝，长得漂亮那个叫吴志广，他们几个凑在一块儿的，他们不得问吗？说您不在双雄镇，怎么回到云南八卦山了？怎么大口吐血？这叫谁给打的？哎，别提了，我栽了跟头了，饭碗子叫人砸了，是这么回事。就把双雄镇什么呢，来个人给厂子给踢了，他们生气，笑什么呢？有人真是大言不惭，就敢拍着胸脯吹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妈这事儿新鲜，哪儿冒出那么个大老杆来？能把我大哥打成这模样？后来详细的问清楚了，雷春说：“你别看我叫他揍了，揍的我心服口服啊，这家能力太大。”那一转圈我都迷糊了，不知道人家使的什么招数，就凭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三位不服，大哥，休长他人的锐气，灭咱自己弟兄的威风，您那是没注意，您要是住上意了，也不至于栽这跟头吃这亏，有朝一日我们哥仨给您出气，还用跟老前辈说吗？不值得呀，收拾一个庄稼汉，有我们哥仨足矣。他们打了包票了，可是说了他们是这么办的，不是穷白活。后来仨人一琢磨，找佟林去，因为佟林把家乡住处都曾经对铁背龟雷春说过，咱们去找去，会会这个大老杆究竟有什么能耐。背着大庄主李坤不知道，这三位拿着兵刃偷下云南八卦山。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热，什么篓子都捅啊。赶到了佟家庄了，一打听，搬家了，搬哪儿？搬北京去了。在北京什么地方？雍亲王府。说佟林在王府当了教师，混得不错，把一家子都接走了。他们顺这条线又找到北京雍亲王府。你想这仨主杀人都不眨眼呢，尤其有好靠山呢。要提起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八位庄主来，赫赫有名，谁惹得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人，不管你是掌门的还是侠剑客，你都得闪开一面。故此他们胆子才这么壮，什么雍亲王府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斤他们理都不理啊，那特意的狂傲啊。而且他们觉着我们来仨人

雷德哥得高兴。另外一方面，这仨人的确也有超人的本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啊、你心里头有数。头一个身手的就是贺豹，贺豹练就的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比铁子龟雷春那要高得多，也属他最狂。贺豹亮开门户让佟林伸手，佟林没办法了，这才过来。朋友，咱们点到为止，在下奉陪。哎，你少来这套，你伸手吧你。佟林一笑，我这人有个病，向来比武不先发招，我是主你是客，还是你先发招？好嘞，我可不客气。啊，招！贺豹晃身躯，伸左手。

都是黑的，证明他练过铁砂掌啊。从这个掌力上发现此人不含糊，佟林警告自己不能掉以轻心，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那样的人越不在乎。这个比武是最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啊！往往一念之差，一溜号，一俗神就打败仗。佟林就这点好，不管跟什么人比武交手，都先警告自己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马马虎虎，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佟林一看掌到了，早不躲晚不躲，

战统领把双掌一靠，叫双壮掌，猛击贺豹的左右花盖穴，那要给扣上啊，孩子就毁了就。统领还喊了一声注意，先给他提了个醒，话到双掌就到了，呜，贺豹一看哟，把大老杆好快的扇法，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脚跟一点一杆长，倒着退出一丈多远，佟林是双掌击空，紧跟着贺豹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身，这叫燕云十八翻，就跳到佟林的左侧。嗨，这一掌是猛击佟林的左肋，佟林闪身又躲过了，就这样插招换式站在一处。佟林仔细看着对方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因此不主动

铜铃呢使了半成劲儿，一成劲儿都没敢使，就这一下贺豹就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一铜铃没使真劲儿，二贺豹这家伙真劲揍，在地下一咕噜身站起来了，先觉着膀臂发麻，呲牙咧嘴，而后活动活动筋骨，用气功发力排除障碍。五六分钟之后，这黑河铜铃一看，仅此而已，才恢复了正常。贺豹是圆睁怪眼，上下打量铜铃，这心里还纳闷，这下怎么给我拍上？

用力过猛，这一刀就刺空了，贴着佟林的肋叉子一刀滴到前面去了，身子自然地往前一仰，佟林呢连回头也没回头，这个又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都问。
1: 问什么？
0: 说我们液态降糖剂的活动什么时候再办一次啊？
1: 哎呦，刚完事儿就想着下回了。你说，哎，
0: 说这个东西服用之后效果特别好。
1: 是吗？就是刚免费发放完了以后，
0: 大家用了有效果，
1: 就体现到效果了。
0: 对，想长期用。
1: 都怎么说的？
0: 有的朋友就说自己的血脂高，血糖也高，但是昨天用完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就往常啊，每天下午脑袋不都沉得不行吗？
1: 嗯，
0: 自己都得睡上一会儿。但是呢，用完液态降糖剂之后啊，

0: 境时，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
1: 会有冲击？
0: 对呀、啊。
1: 你莫非收到了什么样的风声？
0: 哎呦，
1: 你给我们讲讲。
0: 哎呀，你这净时小脑袋瓜转得挺快呀。
1: 是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啊，因为不是头两天给大家伙试用一下这个效果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么一试不要紧，香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我的学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我的一些同学，就开始不停的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1: 怎么事儿？
0: 说老梁啊，你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面对我们的医院也开个口啊，就给我们也点授权呗。
1: 这是好事儿啊。
0: 是好事儿啊。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健康全球购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还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呀、啊、
1: 嗯。
0: 我说现在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你要早五年前肯定你们医院 多。对。但是现在五年之后，
1: 嗯，
0: 我们还真就比你们多。
1: 对。
0: 但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这个事儿啊，他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授权，是因为马里兰大学相关的这项课题的研究主任，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的300多人团队的一员。
1: 哦，
0: 你看看，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授权。
1: 嗯，
0: 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得到授权的，而且只有他们有这个授权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我们得到了，我想给各个医院授权，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三年来了才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授权我们再给这个各大三甲医院来放的话，我告诉你静时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1: 明白。这么来看啊，我们的平台也是能够争取得到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
1: 嗯，
0: 人家能够授权给我们，而且最主要是人家把配方给咱们了。
1: 对的。
0: 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就是靠谱的资质合格的是吧，能够保证质量的这个药企，
1: 嗯，
0: 来帮我们代加工转产。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1: 嗯，
0: 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的人家研究中心的这个科研人员也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就怕这个技术就是拿到咱们国内之后啊，人家从一个原研药最后变成了遍地都是仿制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对的。
0: 毕竟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属于说是糖尿病这个人群它一个颠覆性的产品，效果有保障，患者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那老师要是真能说医院得到了授权，
0: 嗯，
1: 其实真是一个造福糖尿病人的一个善举。
0: 这我知道啊。
1: 因为医院呢它大范围的推广的力度和影响力它也在那儿呢。
0: 对。
1: 这样呢，血糖波动的，天天扎胰岛素的，天天吃降糖药的，并发症后遗症的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0: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授权的。
1: 哦，
0: 是不是？而且你想，真要是各个医院治疗糖尿病的手法，或者是他这个方式都改成这个液态降糖剂了，他的治愈率是不是会大量的提升？
1: 嗯，
0: 治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整个医院来讲，这医院是需要评级的，
1: 嗯，
0: 各个医院它需要排名的，这个排名和评级你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吗？
1: 嗯，
0: 治愈率，
1: 嗯，
0: 对吧？那么液态降糖剂对于

0: 治的应该就是糖心病了吧？
1: 糖心病，哦，
0: 这个群体很多呀。
1: 是，啊，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的患者，咱们都知道它是最危险的，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个病啊，一是很普遍，
0: 嗯，
1: 再有一个它的危险性是特别高的。
0: 是的，但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
1: 对，
0: 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心脏肯定出问题呢？
1: 基本上，
0: 基本上，
1: 基本上，
0: 哇！
1: 因为你看啊，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血糖长期处在一种居高不下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它有两个危害。
0: 嗯。
1: 第一个，它的发作或者是急性发作是非常容易突发的。
0: 嗯。
1: 特别频繁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隐匿性是特别强的。
0: 隐匿性，不知不觉。
1: 对。
0: 哦。
1: 隐匿性就是不知不觉，你感觉不到。你比如说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炎，大家伙知道吧？
0: 嗯。
1: 它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我们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会大大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糖心病的患者啊，

0: 候吧，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就按时吃药呗，按时做运动呗，控制饮食呗。但是时间一长了，你说谁有那个毅力呀？
1: 嗯，
0: 是吧？药虽然说坚持吃，但是他这个血糖你高了，有的时候还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慢慢的吧，人就觉得容易忽视他了，就开始麻痹了。随着年头越来越长，然后呢，他对他的饮食和运动啊，他就产生一些惰性了，
1: 嗯，
0: 然后后期就开始控制不好了。等到后期血糖值控制不住的时候，他甚至就彻底的放弃了，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心梗突发了。用他的话讲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梗的发作，没有任何征兆的。
1: 他心梗发作，赶紧上医院。
0: 是啊，好在什么呢？我告诉你，糖尿病心梗的患者啊，很少有及时送到医院的。
1: 哦、
0: 但是他好在哪儿呢？他们家楼下就是医院
1: 啊，近。
0: 哎，然后来得及时，给他下了个支架，而且他还下的是什么支架呢？是不可降解的钛合金的支架。
1: 那这回就老实点，该吃药吃药。
0: 你看。我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吧，咱们说的轻巧，做起来太难了。因为人呢都是有人性的，人性是什么？就只有在危机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
1: 嗯，
0: 是吧？危机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的话，谁都做不到。
1: 那怎么着又不好好吃药了？
0: 下完支架确实害怕，
1: 嗯，
0: 然后按时吃药，按时运动，控制饮食，他就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后续就坚持不住了，因为人性嘛。他不但饮食和运动这个不加以控制了，就连这个降糖药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了，
1: 嗯，
0: 就带着拉拉的吃，想起来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血糖值他根本就不看了，都不测了。
1: 那这不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普遍存在的情况吗？
0: 哎，真是这样。
1: 是吧？
0: 糖尿病的患者刚得的时候谁都是啊，哎呦都吓死了一样、
1: 哦、
0: 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你再问糖尿病的患者，没有一个在乎的了、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说当这个王守方二次心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1: 嗯，
0: 就解释通了。
1: 嗯，
0: 二次发作，而且这次发作之前他有感觉了。
1: 嗯，
0: 心绞痛发作长达十分钟。
1: 是，
0: 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心绞痛是比正常人敏感度要低很多的。
1: 哦，
0: 他这个发作长达十分钟，什么概念？要换正常人就得是半个小时了。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这十分钟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啊？
0: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因为那非常重了。
0: 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哎呀胸口窝这儿啊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但是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啊，就是静石，你小时候玩过憋气没有？
1: 玩过呀，小朋友淘嘛，就比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拿个小水盆。
0: 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小时候为了赢。我在水盆里憋的呀，那真是满脸通红啊，我感觉我那个肺都炸了、
0: 嗯、哎，就是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水盆里憋气那种感觉，而且心绞痛我要告诉你比你当时那个感觉还要难受十倍。
1: 嗯，
0: 你当时在水盆里憋的那个难受的时候，你是可以抬起头来的。
1: 嗯，
0: 而心绞痛你是没办法自己缓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要比你难受十倍以上，这个就是心绞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没有血氧支持我们这个需要血氧作为动力的心脏的跳动了，
1: 那这不就硬生生憋死了吗？
0: 对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心绞痛发作或者是这个心梗猝死的患者，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面容都是那种惊讶恐惧啊，张着嘴伸着舌头，是吧？眼睛就像这种缺氧的人特别恐惧看到可怕的事情，脸色发青，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面容，
1: 嗯，
0: 这就是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这喘不上来气儿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们曾经啊，就是解剖过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最后心肌梗死就是人没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心脏硬的像什么一样吗、
1: 嗯、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啊，那都痉挛成这样了。
0: 对，你说说这多遭罪。那

0: 王大姐，就这样的感觉，人家经历了两回，突然间这个心梗了，这不第二次心梗了吗？没办法，没有招，只能说是再给他支架。
1: 嗯，
0: 但是这次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之前第一次给他下的支架形成血栓了，
1: 哦，
0: 在支架那个位置堵住了，
1: 支架也能堵塞？
0: 那当然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1: 嗯，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阿司匹林他没吃到位，
1: 嗯，
0: 没有坚持吃，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1: 太高，
0: 血液当中的糖的成分太高了。糖我们知道它粘性是不是特别粘稠？
1: 对，
0: 它会聚集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些垃圾和毒素。
1: 嗯，
0: 结果呢，你原来下那个支架相当于有个异物啊，
1: 嗯，
0: 在过这个支架的过程当中，它就被支架挂住了。
1: 被支架给挂住了，
0: 对，反而造成什么呢？容易堵塞的情况。
1: 哦，
0: 啊，这支架你可能没见过啊。
1: 嗯，
0: 支架是一种网状的结构，啊，就像我们买苹果以前买那个
1: 网兜，
0: 网兜
1: 啊，
0: 现在苹果外头不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套吗？
1: 明白。
0: 就像那种网一样，你想一想，一旦有黏糊糊的脏东西过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粘附一些小的血栓、小的斑块，更多的胆固醇的聚集。
1: 嗯，
0: 那挂的再多的话，是不是这个网眼就彻底的堵死了？
1: 是呢。
0: 那心梗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生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本质的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二十多年的这个血糖高是吧？日积月累造成。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谁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你不下支架，人就没了。下支架的话，血糖还这么高。再给他用降糖药、胰岛素，也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控糖的作用。
1: 对呢，
0: 那只能是救急而已。但是这老大姐啊，运气还不错，是吧？在 ICU 躺了三天，还真给抢救回来了。
1: 主要是这大姐命真大，
0: 你看
1: 两次心梗都救回来了。
0: 对呀，但是就是救回来了，她的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
1: 嗯，
0: 医院的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就开始会诊。那些主任呢、啊、主治医师啊，对他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胰岛功能，我告诉你，看他这个报告啊，
1: 都头疼，
0: 都犯了难了。
1: 嗯，
0: 老大姐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可以说他这个胰岛的功能早就基本上丧失了。
1: 嗯，
0: 这回抢救回来，体内的高血糖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说已经注定了以后还会复发，没跑。
1: 就可想而知，大姐以后的生活天天就是加大药量，
0: 嗯，
1: 加大胰岛素单位。
0: 对呀、啊。术后康复的时候，这老大姐一看吃这么多药啊，就说我也知道我得控制血糖，但是我是人呢、啊、我不是机器啊，
1: 嗯，
0: 我天天吃这么多药是吧，他管事儿也行啊，他还不管事儿，那你说我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偶尔忘一回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天天让我像机器一样那么活着，他跟这个所有的大夫讲是吧，他自己早就变得麻木了，
1: 是
0: 他想想那种日子都觉得恶心，每天闹钟一响，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吃药，哪怕他觉得这个吃药都控制的血糖都不咋地，他还得吃。那老大姐跟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说了，他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1: 肯定啊，换谁天天吃药也不见着效果，那时间长了心里都得崩溃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患者基本上就开始天天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了，这个情绪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你记住，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啊，

0: 一顿多吃点的，下顿少吃点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从情理上来讲，我特别理解和同情大家伙，但是从以往的治疗方案上和常规的治疗方案上来讲，不允许大家伙这么做的。
1: 关键大姐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差成这样了，那后续怎么办呢？
0: 后续这医院呢又给她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就发现这个大姐的这个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她因为这个胰岛的功能丧失的太多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特别厉害，胰岛贝塔细胞就剩不到 20% 能够工作了。
1: 哦，
0: 正常的糖尿病的患者呀，当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损失掉 50% 的时候，基本上糖尿病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存在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的这个区别。
1: 那大姐她就属于绝对不足了。
0: 20% 就是绝对不足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按照损失 50% 的治疗方案给她治的话，根本不可能保持她这个血糖的稳定。
1: 嗯。
0: 那也赶巧了。你还记得不，3年前我们当时做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第一次活动嘛，
1: 嗯，
0: 当时正在申请海关的特批，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想着，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内的医院做一些试点，
1: 嗯，
0: 以国内医院的临床的形式，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开展了这个试点。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产品，进国内了之后，我们首先自己要做一遍临床实验的，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给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给他试用了。之前我说过，很多患者就是当时用上了，见到效果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3年前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看到大姐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大姐也加入到临床实验当中了。当时你知道吗，静石，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0: 我们这个财会的工作人员还跟那个老大姐还通话呢，是吧？直到现在，老大姐说她这个血糖的指标都非常的稳定，心梗从三年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过，
1: 多好啊！
0: 这三年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特别好，因为她有她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嘛，是我们工作人员嘛，一直关注她的情况，
1: 多好啊！这液态降糖剂它有一个特别。

0: 是的，
1: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然后恢复我们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本能。
0: 嗯，
1: 最终的目的就通过这个液态降糖剂的长时间的服用，然后恢复了再生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之后，等于说是恢复了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我们本能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0: 对呢，还好啊，有了液态降糖剂，可以让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又是获得了新生。
1: 嗯，
0: 可想而知，在它没有出现之前，糖心病的患者朋友太痛苦了。
1: 对啊，所以说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来啊，一直选取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重症的患者，
0: 嗯，
1: 作为研究对象。那你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重症的患者？
0: 对，
1: 那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最多的。
0: 嗯，
1: 就是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对糖心病的治疗的效果，它这个数据是最权威最全的，各方面都照顾到的。你看我手里面就有这个马里兰大学近10年的液态降糖剂临床实验的数据，看这个数据报告有多少都是糖。

0: 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糖的升高。
1: 嗯，
0: 那么它的根源是啥？就是恢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怎么恢复？一是再生它。那一旦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新的来了，是不是它就又保持我们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第二个，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啊。其实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素的敏感性太弱了，因为它生它这个细胞它就是弱的，它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当然功能就弱了。
1: 嗯，
0: 啊，它就不合格呗。
1: 不合格。
0: 那你新的细胞，功能强劲的胰岛贝塔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它的功能自然而然就是强大的，它就不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
1: 嗯，对，
0: 是不是啊？就好比是咱汽车加汽油，
1: 嗯，
0: 你加上油了，这汽车
1: 跑
0: 起来就有劲儿了。那假如你加的油掺水了，
1: 嗯，
0: 啊，80%是水，20%是油，
1: 嗯，
0: 你车能跑得起来吗？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有病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就是这种掺水的汽油，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说油箱有问题，
1: 那不是，
0: 根本不是，
1: 是油的浓度不达标，
0: 对，是吧？这一个道理，你把它换成这个95号。

0: 7782677，4007782677。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会

0: 年。
1: 哎呀，
0: 这又发现心脏又不舒服了。
1: 心脏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
0: 比如说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倒油大了，油烟大了，哎呀，我就感觉搁那儿站着，哎呀妈呀，憋气呀，要死了。
1: 哦，憋闷是吧？
0: 啊。
1: 但是做菜谁家没油烟呢？你是不是家里头油烟机排烟不好啊？你不行，把窗户开开，透透气儿呢？
0: 不是这样，老师，我跟你讲，我就是去厨房那块儿，可能是俺家厨房小，我就感觉呀，那厨房啊，就那个胸口有点压气，哎，稍微有的时候啊，就是宰点菜，我伸一只腰，一直就一直溜，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看啥都晕呐，转呐，特别晚上睡觉，哎呦，就感觉压气。
1: 好，那你这个跟这个油烟没关系。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0: 有五六年了。
1: 你到你们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一直怀疑你是这个血氧含量比较低，这是一个。再有可能是心脏心肌供血不足啊。
0: 哎呀，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啊，
0: 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告诉我血糖得控制住，才不能往下发展。然后那个降脂药、抗凝药、溶酸药。哎，什么这些药你都得继续吃，还得加大剂量。但是我用这些药吧，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0: 就是一直啊，感觉心里头啊上不来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比以前还频繁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不管你吃多少降脂药也好，降糖药也好，抗凝也好，你天天吃上了一大堆。首先，你说你吃这么多药，你遭罪不？难受不？
0: 遭罪呀，
1: 是不是？
0: 难受啊！
1: 而且我还告诉你什么呢？就这些产品，它都是只能解决你的指标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你的根儿的问题。
0: 哎呦！
1: 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我告诉你，在血糖上呢。
0: 啊，在血糖上。
1: 对不对？血糖的并发症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是先血糖高，然后很多年之后，然后查出来糖尿病？然后再有的导致的血压高、血脂高、心脏
0: 有毛病，对对对，慢慢的一样一样都来了，
1: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0: 有有。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不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吃一火车皮的降压药、降脂药，你心脏我告诉你，你也不太好的。

0: 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太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啊，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80出头了。
0: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啊，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0: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个、
0: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0: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
3: 啊！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3: 啊，
0: 对。嗯。
3: 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
3: 啊！
0: 怎么样
3: 啊？
0: 用的怎么样呢、
3: 啊？
0: 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
0: 啊，
3: 缓解的挺好的，知道不？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嗯、
0: 啊，好。
3: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不、
0: 嗯？
3: 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知道不？
0: 还出血不、啊？
3: 感觉挺好的
0: 啊。
3: 现在不出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啊、是、
0: 啊、
3: 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购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拨两拨拨到那个经济台的听着，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3: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味儿
3: 啊！
0: 听懂了吗？
3: 那我知道了。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叫水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3: 那个
0: 水管
3: 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0: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3: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0: 嗯，
3: 这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0: 那就对了呗。
3: 完脚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啥，
3: 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

0: 儿，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了，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你用药啊，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就像你这腰托，什么药没用过，哪个治好了？
1: 哎呀，不用提了，
0: 对吧？然后你十多年前没做手术，现在你这个岁数，我告诉你，我更不能让你做手术了，因为稍不留神的话，首先我们岁数大的人骨质是疏松的，他稍不注意的话，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造成这个我们下肢的瘫痪，因为他椎管里走的是下肢的神经啊，你知道吗？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1: 是，
0: 所以说刚才。

0: 翻身仗。
1: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2: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3: 一档励志服务有趣的大脑，寻找有趣的灵魂，非知识类纯绿色娱乐脱口秀节目。他们一个闹，
4: 哇，
3: 一个笑，一个被虐的无可救药。
5: 我太难了。
3: 还有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在哈哈大笑。每天下午5点，多个平台，万箭齐发，死磕自己，娱乐大家。
0: 滚子三缺一，好戏开始了。滚子三缺一，本周精选。
6: 姐娃去理发，理发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7: 哦，先生，请问您有女朋友吗？
8: 嗯，没有。
7: 哦，那太好了，我是一个学徒，既然说你没有女朋友，那我可就拿你练手了。

0: 我自己怎么都觉得刚我演这段好像《西游记》里的妖怪呢？
1: 你不觉得你越老越像吗？
2: 万万没想到，我开始练手了。这戏路有点串了的、
1: 哎、
2: 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0: 那也的，我獠牙露了出来。很难想象我们放假结束节目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上。
1: 对，
2: 好巧啊、
0: 哦、
1: 啊，很难想象吗这个事儿啊。
0: 很难想象，多难想象一件事儿、啊、
2: 所以这就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区别。
1: 你今天看所有人在，好多人在
0: 不忘历史。
1: OK 好多人发这么一条线
2: 啊、
1: 嗯，能不能让我再过一遍试试？
0: 我想过五遍。
1: 好多次我好像没发挥好。我还想重新再过一遍那样的啊。
0: 真的，
1: 这个小男问了说，对了，东北超结束了，王玉龙老师是不是快回归了？
2: 嗯，
0: 王玉龙老师又接续上了
2: 对
0: 聊超。
2: 有新的任务了。
0: 真的、
1: 啊、王玉龙老师太难了，
2: 就是现在接下来的聊超还是比较激烈的、嗯、因为大家要争明年东北超的名额，各个市现在都已经是卯足了劲儿了，所以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0: 大连第二、
2: 啊、嗯，第二应该可以进去吧、嗯、
0: 大连
2: 保住啊。
0: 我说这个东北超大连第二、
1: 啊、
2: 哎呀，不管是
0: 这个事让很多大连球迷意难平啊。
1: 行啊、
2: 哎、不管大连第几都是东北赢。
1: 对，
0: 那个就是长春队，
2: 嗯，
0: 他们在回程的火车上，
2: 嗯，
0: 就是专门给他们搞了个专列哈，
2: 是
0: 他们在回程火车上，嗯，开心的录的。
2: 而且好像是到了长春之后，长春那边还有一个迎接仪式，
0: 哦，
2: 非常隆重的，
0: 那可不是凯旋吗？相当于，
1: 可不是呗。
2: 哎呦，那领奖的时候那小衣服闪闪发光的，老好看了。
1: 但是也是创了数余万球场的上座率啊，
2: 63000了，
1: 63259银呐、啊。
2: 嗯，
1: 你不管是中超也好，还是这个东北超。也好，
2: 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宋一帆可以再往上盖几个，
2: 对，或者再盖一个呗，对不对？
0: 再盖一个有点费用，
2: 怕胖头鱼什么的。
0: 嗯，盖一个你怎么看？拿望远镜看、
1: 啊？不说是要架灯了吗？
0: 不是，这次已经改造过了，
1: 啊、对，已经改造过了。
0: 这次是已经为什么又能创新高人数？就是经过改造了，它可能有一些原来就是铺广告那个位置掀开了，可能。
1: 我觉得应该
0: 给大家就上座了，
1: 给那些包间都扒了，
2: 嗯，
1: 都改成。小不点小板凳，
0: 房间里边也算人数啊。
1: 是你换成小板凳，你。

0: 我是多余那个，我可能就是能犯个人，能犯个人，
1: 太不容易了，终于抢上了。
2: 甜甜，你看你，你再多沾一条就是他了。
0: 峰哥，我没想到你现在就是油嘴滑舌了。
1: 哎呀，这不也是长期斗争经验结果吗？
0: 是不是？
2: 你再扎一条，你看哪个适合写吧。
0: 你再跑过来一个，
2: 有点多。
0: 好了，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失意假期，这是转瞬即逝啊，
1: 是
0: 啊，眨巴眼儿过去，张半了，你说啊？但是我相信朋友们，失意假期肯定有很多快乐的时光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问问大家伙啊，失意假期你最开心的时光是什么？我天天都开心。
2: 你天天都干啥呀？
0: 你不是管什么不干，只要不上班我就开心。
1: 就说大实话，
2: 那天天你得多难过呀！
0: 我流着泪来了。我是以前我没出去玩嘛，对不对？我最开心的时光就是看海啊。
1: 这叫天伦之乐。
0: 哎呦
1: 确实是。
2: 对于写完老师来说，岂不是上班也心酸，回家也心痛吗？
0: 没有办法，孩子太多、啊。看完那个看这个，看完这个看那个，
2: 哎呦
0: 我的天，
1: 多让人羡慕呀！你说
0: 你来啊？
2: 谁羡慕？
0: 当然也有自娱自乐的时光嘛，对不对？你也可以一天不搭理他们也行，反正是
2: 怎么崩了，关键
0: 你看两天你也崩，我告诉你，就和朋友友友聚聚会啊，家里吃吃饭了，我就基本上就这么过了。
1: 是是是，
2: 还有家庭聚会吗？
0: 那少了，真的
2: 都没有时间搞家庭聚会了，
0: 抽不开肾呐！哎呦，
1: 哎呦，听众挑理了那董峰说了，说两头发你们都不念，对我有意见呢。这话赶话的，还没说到你这儿呢，
0: 你
1: 别着急啊！
0: 跳槽什么？
1: 董峰，那咱就说说董峰的这留言吧。在微信这边说了，说

0: 然之间就觉得时间慢下来了，
1: 嗯，
0: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忘却所有的烦恼了，
1: 真的世外桃源的感觉哈。
0: 哎呦，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开心，逛了五分钟之后有点晕了，我就下来了。我说，哎呀，人也不能一直这么幸福，是不是？
2: 你这不还是来上班了吗？
1: 都给你逛晕了，你就说说，得逛速度多大呀？能起飞了吧？都快。我这个十一假期里，我也觉得我天天都挺开心的。
2: 嗯
1: 嗯，我都干了什么？我好像什么都没怎么干啊，就演唱会出
2: 去
1: 两天。
2: 不去看周杰伦了吗？
1: 周杰伦这场演唱会，公立公道说哈，比去年那个强多了。
2: 没糊弄你啊？
1: 没怎么糊弄我，而且我的位置相对也比较靠前，
3: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他也比较清晰。
2: 涂抹性都飞脸上，你懂吗？
1: 没有那么靠前，嗯，靠不了那个位置啊，
3: 嗯，
1: 但是反正你就觉得嗯幸福，就是那种歌迷的幸福感。
3: 嗯、
1: 他在演唱会上点了一个歌迷，这个歌迷呢是就是点歌那个环节
2: 啊，
1: 点到了一个歌迷，一个男歌迷。这男歌迷说他喜欢了周杰伦26年，我就在查，我也喜欢。

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Short News 滚子小新闻开始哦！滚子小新闻。

0: 我觉得每到这个长假结束了之后的这个时间，对于喜欢旅游又有时间的人来说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1: 哎，有没有那样单位或者有那样人，就比如说跟老板商量，我这17天我一天不休、
0: 你不休我机器也不开啊。关键你上不上班创造不了价值啊。
1: 也是哈、我过后几天休行不行，没有家养了、
0: 不可能。你知道最幸福应该就是中老年朋友、就是尤其咱们父母辈的
1: 黑休了，
0: 对，他们有时间，他们什么时候出去都行，他们完全可以错峰。
1: 嗯，
0: 你就这个时间点出去哪儿哪儿都便宜。你看机票啊，现在这个机票价格已经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了。10月8号也就是今天的

0: 时候，有记者就查从上海飞往青岛、厦门、衡阳、兰州、太原等地的200块钱就能买到低价票了。从上海飞往锡林郭勒、张家口、烟台的分别低至230、240、260，价格明显低于高铁价了。
1: 对，这个价肯定比高铁便宜了。
0: 是呗、这个客服人员说呢，说国庆之后机票的降价要看具体情况，因为它就是全网销售嘛，航司调价也快，我特价票卖光了，我可能就再涨一点，然后榜也有不少低价票。国内低价榜就显示呢，国庆之后从北京到南昌和兰州低到200块钱，从北京到贵阳、银川、长沙、大连、重庆的分别也是低至210、220、250、260，反正就这样的价格就很便宜，200来块钱到哪飞？
1: 大连到北京的高铁还400-500块钱了，
0: 可不吗？那这个去哪儿数据显示呢，从明天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期间低了30%以上。其中啊，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降低200块钱左右了。
1: 这是真金白银省了钱啊，对不对？
0: 除了这个境内游的机票价格下降之外，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也很明显。携程数据显示呢，近期从上海飞往釜山的机票低至383，能想象吗？出趟国机票就花300来块钱。飞往青州、曼谷、胡志明、清迈的机票分别低至364、495、509、550、560。
2: 那可飞得不近呢，都飞到东南亚了，
0: 才就这个价啊！
1: 而且你看看，这国庆期间了，有在网上有那么一个段说了，哎呀，外国的朋友们就有一个感觉，十月的第

0: 一个外国人团，
1: 我就不想跟国人凑在一起，我想那个体会就地道的这个当地的讲解和风情。
0: 最关键的是你报国人团和报外国人团那个价格相差一倍，就你报都是中国人的团要比外国人团贵一倍，
2: 贵一倍，
0: 所以他报外国人团，结果外国人团里全是中国人。
2: 我看还有他们在哪一个就是比较热带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在那个水里边要看一个当地一个什么水溶洞是什么海里边是怎么的，在水里边，朋友们排队都漂在那水里呢，等一个

0: 18.3亿元相比，回落了不少啊。
1: 这个回落可能在我了，怪我了，怪我。
0: 你没看啊？
1: 我就看了一部。
0: 那怪我，那怪我，怪我。
1: 怪你吗？你上个档也没看呢。
2: 你对这个数据没有什么影响
1: 啊？
0: 你看了。
2: 我也没看到，
0: 你看看，
1: 所以就说怪我了嘛。我之前看多，这次我就看了一部电影。
0: 啊，刚才讲了《
1: 神探之痕迹》这个。
0: 嗯，对于国庆长假电影票房出现降温，怎么个事儿呢？有这么个专家人这么说的啊，主要原因就是档期内缺乏大片集中上映。
1: 对，它其中甚至有一些这个国外片还是重映。
0: 嗯
1: 嗯，
0: 他是这么说，以往国庆档不都是神仙打架嘛，至少有几部大片竞争。
2: 嗯，
0: 但近年就是神探之痕迹，
1: 对，
0: 就这么一档啊，禁毒片《生化危机》上档的时间也拖后了，因为是10月5号上映的，
1: 对，
0: 所以没有什么竞争力的票房大片。
1: 对，10月5号的时候我都忘了，
0: 嗯，
1: 所以我压根就没想起来去看。
0: 今年国庆票房前三名是《神探之痕迹》4.16亿，什么《一丝不苟》2.39亿和《生化危机》这个1.64亿。前几年国庆上映主要是什么？主旋律影片啊，宣传爱国情怀大片啊。
1: 而且它扎堆上的话，会让大家有一个惯性。就比如说，我第一天看一部电影，
0: 嗯，
1: 我第二天再看一部，第三天你就循环起来了。
0: 对。
1: 但你现在你就这个拉的有点大，就是大家就是想不起来看都。
0: 你像那年我和这个系列，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
2: 嗯，
0: 都看了吧？
2: 对。
0: 你看完第一个，你就想去看第二个，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像《志愿军》《长津湖》这些战争片，都看了吧？但近年就是除了甘国姐看了那部以外，其他的与主旋律基本没有什么关联。
1: 哎，确实是。
0: 所以导致可能大家对这个观影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
2: 就是分众化了。可能就某一部分人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部电影。不是说每一部电影都是全口径的，大家基本上都挺喜欢的那种。
1: 而且核心是啊，就是大家是会有共同的情绪想要抒发的。
0: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十一的阶段，我可能想要抒发的真的就是我的对于祖国的热爱的这一部分感情。
0: 是，
1: 但是今年可能没有电影可寄托。
0: 是，
1: 嗯。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近呢，就有一个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5天爬5岳的一个挑战啊。
0: 真狠呐。
2: 嗯。

0: 恐高啊！
1: 我还得在上面踮起踮起上去，再踮起踮起下来。这么看来，我真不属于爱运动那种人，一点儿不沾边儿。
0: 所以，就这次我说十一最快乐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条线路那个成山古城呢？是我比较愿意去的，就是咱庄河的那个。

0: 道呢。反正这个事儿轻易不敢跟风，跟不上。
1: 反正我估计在徒步圈里可能比较了解这个事儿，因为好像最近这五月呀、啊，他推出了一个
0: 活动，
1: 你要是在这个 APP 上打卡，
0: 对。
1: 然后这个彭女士也好像说了，她说华山其实是最难爬的一座山。
0: 哦，
2: 那不怎么论剑在华山顶上论了吗？
1: 然后说走的最远的应该是他最后爬的这个横山，就是平衡的横这个横山。
0: 嗯，
1: 就走的也稍微有点远，剩下的他觉得都还好。嗯，
0: 论剑就是说爬不上去就输了呗。最后论剑结果就谁能登顶谁
2: 就
0: 论了。

0: 冲向快乐的一大步。达尔文，在吗？
1: 我在。
2: 如果圣火惹毛了你，你该怎么办？
3: 那我就毛茸茸的走开。
1: 有些路一旦走错该怎么办？
2: 那我就搭车呗。
3: 当朋友啊，遇到难心事儿了，你该怎么办？
1: 你得让他倾诉。蜜雪冰城知道吧？让他去买杯最贵的给你，你就静静听他倾诉就可以了。
2: 你说为什么到现在我都没有人爱呢？
3: 可能是月老把你的红线拿去绑大闸蟹了。
1: 那他应该爱上大闸蟹呀、啊。你觉得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最合适？
2: 百草枯，桃花也不开，发财树也养不活我。
1: 有人问我天天减肥有没有瘦，真是搞笑，你还天天上班呢，有没有存款啊？
2: 哎呀，如果熬夜掉了腿毛就好了，
4: 如果熬夜掉了腿毛就好了。
3: 就算我失败了99次，也要再试一次。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
5: 我上班不就图个下班吗？不然我能图什么呢？
6: 图你个人的，图你不去打。
2: 胡说八道！
7: 听听听听，这四个人凑一起能做出啥节目？
8: 稳子三缺一，好戏开始了。

0: 来看我们今天话题吧啊！问问大家伙，十一假期你最开心的时光是什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点进来看我们仨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六六说了，说对于我来说，过节跟平常没啥区别，就平时过的都跟过节一样，是吧？
0: 现在哈，就咱听众六六一个的小南一个哈。
1: 嗯嗯，
0: 就他俩要是不出现，我不用咱就我朋友都问我，说这他俩哪去了？

0: 我到这吃个饭，吃个夜宵，开心了喝两瓶啤酒，等都散了以后，早我在家，我回家了。
1: 对，
0: 我再坐地铁或者我打车，我回家了。
2: 所以大家要明白，你看六万多球迷去看球之后，秩序完全不乱，
0: 嗯，
2: 还是有原因的。我们还是有章法。
1: 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开车去，但是呢，他没有停在梭鱼湾南站或者梭鱼湾站，他要停在稍微北边一点的，比方说像

0: 不热，
1: 它又不像春天那样风大，
0: 是，
1: 哎呀，风也和缓，就是关键那个天啊，湛蓝湛蓝的，有的时候那个云彩真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一大朵一大朵的在天空之上啊。
0: 再就是现在大连海鲜也是肥美的时候啊，
1: 哎，对对对，嗯、所以绝对这个时期会玩就玩这个时期，大连最佳赏味期就是现在。
0: 嗯，支持支持，还说了，十一七天假，三天值班。剩余几天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开心的
2: 啊，
0: 糊里糊涂这个假期就过去了。
1: 对，你想七天他就值了三天，确实是就是会让他感觉假期的感觉淡一些。
2: 嗯，紫苏桃桃也说了，一家三口去搓鱼湾看了东北超的决赛，虽然输了吧，但是呢儿子看得特别的投入啊，
1: 主要是那个氛围特别好。
2: 对，
0: 中间那些表演，
1: 哎，
0: 完了还有这个
1: 演出也都很有特色。
0: 是，而且那个观众席上的各种放地在那、
1: 哎、展演，
0: 对对对，
1: 嗯，也都很有特色。
0: 是，
1: 对，
0: 乐怡不说了哈，自驾看了应县木塔、悬空寺，买到了佛小半，
2: 这是山西那边的
0: 啊，坐了天津之眼，
1: 去天津了，还
0: 海河游船，听了相声，还赶上了杨毅老师庆演，
2: 因为杨毅在那儿有好三四个馆子吧，然后基本上他就会到表演的时间，他就串着演。
1: 杨毅是谁？
2: 杨少华的
0: 四
2: 儿子
0: 啊，四儿弟儿子啊，对对对、当年很火的一个相声演员，
2: 就是老跟那个老爷子一起搭档去表演相声，
0: 对对对
2: 啊、
1: 我可能这方面涉猎的还是少了，
2: 也算是一个名角，相声的名角，
0: 是我们从小就看他，杨毅的阳光的快乐生活
1: 啊、他演的
0: 是不是杨毅演
2: 的？是
0: 的，是是是是是，你这是你就看你周杰伦去吧，你
1: 从小看剧看的也少啊、什么还珠格啥都没看过。
0: 是，这个幸福的云朵还说，可想你们了，见不着面就想不起来了。
1: 哎呀，真是可想了，能感受得到、
0: 我们
1: 这份浓浓的感情啊，
0: 我们也得休息啊，对不对啊？
1: 对，是，
0: 这个行吧啊，我们今天话题呢，问问大家伙啊，小南念一条小南了吧？最开心的就是看了两场电影，一个是神探那个，一个是什么夫妇？
1: 开心还是什么？
2: 什么意思？夫妇
1: 啊、有意思，夫妇。
0: 都看俩了，你
1: 我就看了一个。
0: 我说他都看俩了，一个名记不全，还到我们
1: 啊？什么意思，夫妇啊？
0: 挺没意思的啊。
1: 就是小沈阳夫妇演的。
0: 啊，有意思啊！
1: 不知道啊，没看呀。
0: 好了，大家有时间了，可以继续的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3: 为你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Short News 滚子小新闻开始喽！
4: 滚子小新闻。

0: 10月6号在武汉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乡村婚礼哈，说是新郎叫戴先生，通过社交平台，哎呀，好像好久没有过这样事儿，又出现了
1: 啊！上次是这么过圣，不对，
0: 上次好像杀猪，
1: 杀猪宴，
0: 杀年猪、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邀请大家过来吃席，然后好多不认识网友都开车过去了。这次这个戴先生呢，又在社交平台上跟网友说了，说我结婚，朋友们，
2: 嗯，
0: 我跟各位发出婚礼邀约，大家可以过来参加我的婚礼。结果就吸引了全国各地，哎呦我的妈，上百名网友到场祝福呀！
2: 什么好事儿呢？
0: 真行，我估计这个戴先生发出了，没想也不会想到来这么多人，他这个桌数可能爆少了。这场婚礼啊，最终来了130多人。新房里、院子里、空地上全是人。婚礼当天呢，来自于上海、广西、湖北省内各城市县的网友，也就是早早去到了现场，一起跟着接亲吃席，见证新人的婚礼，还有这个送上祝福。邀约文案也写得很直白，说这个10月6号武汉黄陂吧这个地儿哈、嗯，说那个想吃席的来，不用随礼，带张嘴就行了，主打一个喜欢热闹。我估计哈，能去的人
1: 都能随
0: 都会随礼。
2: 嗯
1: 嗯，
0: 然后这个到昨天，这个新郎戴先生表示说，一开始啊只是想分享结婚照，也是配了邀请大家来吃席的文字，没想到受到了这么多关注，看到大伙儿的期待和热情，他决定在能力范围内就当时就给大家加了10张桌子来招待人。
1: 嗯，
0: 10张啊，那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人愿意跑这么远？吴先生的回答，他是其中之一啊、
1: 嗯、
0: 他很有代表性，他曾经啊在浙江

0: 河南参加亲友的酒席。对比之下呢，就这个武汉黄皮婚俗给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1: 没参加过，
0: 哎，他觉得现在很多旅游地方商业化很重，而这种原汁原味的活动是可遇不可求的，就你在哪儿都碰上这样的事儿。
1: 你就像我第一次上壮河参加婚礼，也感觉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你没参加过呀。流水就不是说那种就大院里边。

0: 就是摆着，嗯，左在旁边给你扫，扫、完以后你在那坐，
1: 嗯啊，所以他就说呢，他说你看哈、我来武汉好几天都下雨，很多景点都没逛完呢，我就来参加这场婚礼了、我就觉得这场婚礼很值得，就是这个就代表了什么呢？人们想参加的不是一场表演来的民俗，而是一场真实发生的这种真实的有生活温度的生活场景。
0: 嗯，
1: 新郎就表示说了，他和新娘，为什么这两年有没有发现各个景区的那个沉浸式演出？
0: 对，
1: 热度非常高。
0: 嗯，
1: 就大伙儿穿上的衣服、服化道也都这支棱上，然后就跟着一起，这场面也是大场面，还有战争场面啥的。
0: 对，什么炸药、什么烟雾缭绕都有。
1: 对对对。他和新郎说了，他和新娘以及亲人们都特别高兴，各地网友过来给他们来祝福。他说那个希望这种双向奔赴的缘分和情谊也能延续。
0: 这你这一下多了100多个朋友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就他们来你这免费吃，你像他们那去旅游，你像他们能不请你吃顿饭吗？
1: 真的，如果这个新郎哈是喜娃这种性格，我觉得他能交得住。
0: 对，
1: 嗯，
0: 我肯定就挨个地方我得溜达一圈。
1: 哎。对对对

0: 老是出门还挺精神，到公司就带半天啊，就带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
1: 哎呀，班味重了啊！
2: 两分钟
0: 就行了，两分钟啊！
2: 对，
0: 下班回家你再照镜子，和你早上出来仿佛老了几岁。
2: 哎呀妈，不是一个人儿懂，
0: 对不对？
1: 赵兴不认识自己了，
2: 真的，这怎么是？这是怎么老成这个样了？
0: 很多人认为这是熬夜压力大，但是大夫说不一定啊，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地拉低你的颜值。有一个28岁的姑娘入职杭州一家互联网企业，才3个来月就出现午后头疼，
2: 就中午之后啊，
0: 哎，皮肤瘙痒，面部出油，眼睛干涩。同一工区不少同事也有类似症状。
2: 哎呀，是不是刚装修的？
0: 而且一到下午2点以后就加重，可是下班回家1-2个小时之内，头痛啊、眼干啊就自行缓解了呢。
2: 怎么事儿呢？
0: 大夫给你合理的解释了，这叫病态建筑综合症。办公室里的隐形因素不少，比如说空调常年运转。
2: 哎，咱们直播间空调不就成
0: 对呗？湿度压到30%-40%，
1: 特别干，
2: 是干呢。
0: 而且你室内外温差频繁切换，对不对？空间密闭，咱就密闭。
2: 对，
0: 通风不足，咱就通风不足。
2: 对，
0: 灰尘、皮屑、PM2.5、打印剂粉末的那个飘在空气里，你长时间面对屏幕，蓝光会加重皮肤氧化。诱导这个发暗沉和这个色素沉着，
2: 辞职。
0: 你看他派哪上去了？你吓我一跳，我都记着了。
2: 派左了，辞职了得。
1: 不应该是让单位搬个家吗？
2: 啊，搬家也没用，这些事儿改变不了啊，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以上班就变丑，可能是因为办公室环境。
1: 所以经常的通通风，像我是习惯，一般到办公室第一件事，窗全打开，是吧？
2: 咱就有些窗开不开呀、对呀、
0: 我一般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先嗑瓜子。
2: 我一般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0: 哎呀，还得是你、好了，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果文三区》节目也就到这了啊！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0: 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你们看，车队王子也太大了吧！
2: 大头大头，大力不倒，咱家有胆。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4: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5: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7: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5: 唉，
3: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0: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1: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2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